建议大家多食，从健康饮食这个角度来讲，咱现在很多月饼已经是越来越追求健康了，比方说少油啊，以前都重油少油，各种馅料这边呢也是越来越贴近我们一些消费者，时代的进步吧，各种美食也在进步，但是我觉得中秋节如果你不吃点月饼的话，好像觉得整个的生活当中就少了点什么，毕竟是中秋节，这个是我个人一些感受啊。好，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当然有欧国联的今天凌晨的比赛，包括昨天的亚运会，还有一些足球方面的消息。当然足球方面消息我们更多是把这个内容集中在我们十点之后进行的足球天地，我们现在八点到九点的体坛龙虎榜，足球天地会有所涉及，包括今天的联赛，但是大量的一些内容是来自于综合体育的。说一下今天凌晨欧国联继续首轮比赛，昨天第一个比赛日我们只关注 A 级比赛，因为比赛好多，有一些球队呢更是大家关注度一般，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来自于 A 级的几场比赛。昨天的 A 级 B 组比赛，荷兰队1-1平的德国队，这是四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具看点的一场球。然后呢是 A 级 D 组比赛的第一轮，葡萄牙队1-0胜的威尔士，这一次呢葡萄牙队可是依然在名单里面， C 罗是在首位的。当然还有呢 A 级 D 组第一轮比赛是挪威3-2丹麦，还有呢另外一场比赛是 B 组的塞尔维亚1-2输希腊。当然呢大家可以有一些官方不同的说法，我个人更愿意把这个比赛叫做 A 级级组 A 级级组，当然有一些联赛呢是把它变成了 A 联赛 B 组 A 联赛 D 组，大家知道是欧国联就可以了。欧国联呢这个赛制呢是稍显的麻烦一点，而且呢下赛季还会有一些不停的微调，大家更多的关注是比赛本身。那么今天呢是 A 级比赛有两场球，A 组比赛是凌晨的2:45，意大利对比利时，两个球队历史上交锋过26次，意大利队17胜5平4负，占据绝对优势，最近5战比利时队4胜1平的不败战绩。意大利队呢也是经历无缘2026世界杯之后的痛楚，任命万金为球队的主教练。各位何止2026世界杯啊，意大利队已经是两届世界杯连续的是进不了决赛圈了，现在是不是大家已经习惯世界杯决赛圈里看不到意大利队，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世界杯决赛圈看不到意大利队还是多多少少感觉到一丝小遗憾，觉得少一些什么。曼奇尼现在是球队的新的主教练，这一期呢也招进了11个从来没有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球员。那不勒斯队的前锋威尔加拉这场比赛呢是被看好可以完成国家队首秀的。比利时队这边呢新帅范博维尔也是首秀啊，相比曼奇尼他更搭的是在球队球员这边依赖老将，像德布劳内啊，库尔图瓦呀，包括卢卡库啊，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名单里面。打进了39球的卢卡库，如果这场比赛可以 make 二度的话，将会追平切特里的一个记录，排在全球历史射手榜的第4位。结果呢，这场比赛的结果呢是意大利队主场0-2输的比利时。全场比赛两个进球，一个呢是上半场比赛德布劳内有一个助攻，然后呢霍茨破门。下半场比赛呢，卢克巴基奥有个堆的兜射是进了一个死角。这个数据呢还要再继续等一下啊，卢卡库。好 ，A 联赛 A 组呢第一轮比赛，另外一场比赛是法国对土耳其。法国呢又战土耳其，之前的交手记录是4胜1平1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是最近两次呢好像是都没有胜绩。这场比赛呢齐达内大家比较关注他，他是这一次招进了从未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数名球员，几个6个。进攻端呢还是延续着德尚的一个配置，像姆巴佩、登贝莱、巴尔克拉、奥利塞和杜埃都有入围。姆巴佩这场比赛出场的话呢，就会追平维拉的出场记录107场，队史出场榜排第8位。这场比赛姆巴佩达成这个数据了。本场比赛呢，土耳其队如果主场有进球的话，法国队想要全身而退的话，难度不小。所以说，你的关键看这个土耳其这场比赛能不能有进球。咱们关注一下比赛，比赛下半场呢，奥利塞有一个助攻，姆巴佩进球。这样呢，姆巴佩完成射门之后呢，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他是有一个腿部的拉伤，不久之后就被杜埃给换下去了。比赛第87分钟的时候呢，巴尔克拉有个单刀球，恰克尔呢出击在禁区外的手球被裁判员直接红牌罚下，最终呢土耳其队这场比赛0-1输的法国队。姆巴佩打进了齐达内时代的国家队首球，这也是国家队生涯的第67个球，扩大队史射手榜的领先优势。姆巴佩呢2026年为国家队已经是打进了12个球，追平了自己的记录。但是呢刚才提到啊，姆巴佩这场比赛
进修之后呢感到身体不适，后续呢有媒体报道说是腿的后部肌肉有拉伤。

暂停接受治疗之后又回到了场上，但是呢几下之后还是不行，没法坚持，双手掩面回到更衣室。这个镜头啊，对皇马来说心中是什么滋味？巨大打击吧，希望呢不要影响后续太多比赛。明天呢是两场 A 级联赛，凌晨2:45，两场球都是同一时间的。 C 组比赛呢有第一轮的捷克对克罗地亚，然后呢是英格兰对西班牙。英格兰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呢大家比较关注一点啊，两个球队 A 级赛事交锋过28次，英格兰队14胜3平11负的成绩是占据上风的，但是最近5次交手取得的一胜是在2024年欧洲杯决赛1-2输的西班牙，这也是两个球队2026年世界杯之后的第一次交锋。打进了85个球的凯恩，如果可以进球，将会超越阿联酋名宿，马布库特，排在 A 级赛事进球历史榜单的第8位。西班牙队作为2024欧洲杯和2026的世界杯冠军得主，堪称是世界最强球队之一了，火力非常猛。亚马尔、弗兰托雷斯都是在各俱乐部当中的状态非常好的，亚马尔还是2020年的金球奖的有力争夺者啊。那么这场比赛英格兰对西班牙谁胜谁负，到底怎么样？凌晨2:45，大家处于休息日，这场比赛还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再说一个英超的事，这事儿也不小啊。在9月25号呢，是英国媒体披露了一个消息来，是针对曼城俱乐部违反英超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有了重磅进展。首先指控很多，115项。另外呢，他的矛头指向的是曼城俱乐部是两大热点。这个英格兰媒体有报道说呢，是曼城俱乐部已经被认定为违反了英超联赛的财务规则，115项指控几乎全部成立了。我的天哪，115项成立，几乎全部成立啊！他的媒体披露消息是这样啊，好像是115项指控当中呢，除了1项之外啊。其全部被裁定成立了，就是114项指控全都成立了。目前为止呢，针对曼城俱乐部的具体处罚，媒体并没有披露，只是披露说呢，115项指控里面成立了114项被裁定。所有潜在处罚选项呢都没有被排除，就是很多可能性都有。那么预计呢，曼城俱乐部肯定会提出上诉的，因为这件事儿，如果是你坐实114项指控的话，你接下来的处罚，那你俱乐部能不能承受得了？现在真是不好说，他一定会提出上诉的。你像曼城俱乐部发言人就说了，英超的有关程序啊正在走，正在进行，还有一些重要环节呢有待完成，现在不方便跟大家披露太多，要看一下英超的有关方面的这个流程走到怎样一个程度，这些环节完成怎么样，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被要求要严格保密，是有这方面的约束啊。然后英超俱乐部是对这个是有一个约束，很有契约这个精神啊。英超官方说了，我在处罚你之前所有的程序你不能说，曼城俱乐部发言人也是这么提到的。所以说呢，曼城俱乐部的立场是这样的，跟2023年2月发布的声明一样，仍然保持一致。2023年2月的英超官方正式指控曼城，2009到2018这9年期间呢，合计有115次违反了英超的财务规则。这个呢，也是堪称英超历史最严重的俱乐部的财务案件了。如果成立的话，对曼城的理论处罚包括什么呢？媒体披露说呢，对曼城的这种处罚，所有的潜在选项现在都有可能是变为现实。这个理论处罚包括扣分，包括罚款，包括剥夺相关联赛的冠军头衔，包括逐出英超联赛。所有选项当中呢，现在都不敢说哪一项被排除，哪一项最后能够下树落地。而这9个赛季呢，刚才提到他这一次的指控，他不是现在哈、啊，他是2009到2018这个9年期间呢，是有115次违反英超财务规则是被裁定，有114次呢是被裁定成立的。这9个赛季当中呢，曼城拿过3次英超联赛的冠军，3座联赛杯赛冠军和1个足总杯赛冠军，能不能都留下来？能罚掉几项？现在呢，咱们静观其变，这个是世界足坛俱乐部层面的一件大事啊。好，欧洲足坛的事呢，包括今天凌晨欧国联的比赛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把关注目光转到亚运会赛场，9月25号是开幕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巨人瞩目的我们就先说田径吧，因为田径有100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飞人大战，
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咱们中国选手都有参加。老将谢震业呢是作为卫冕冠军再度出战的，跟他一同亮相的有20岁的新人是曾克里。这个比赛呢，预赛呢，泰国的布森跑出了9秒95，距离苏炳添的亚运会记录呢9秒92只差0.03秒。谢震业呢，大赛经验包括后半程能力依然是亚洲顶级，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前大家好像不太看好谢震业能够再跑出特别好的成绩来，因为百米这个比赛项目特别特别吃年龄，你年龄要保持要很好的自律性，包括你的肌肉含量，包括你的爆发力，包括很多很多后勤的保障的话，才会延续你的运动寿命啊。比赛结果呢是泰国队的20岁的小将是文颂9秒90成绩夺冠了，这也是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这一次呢，文颂是以3强都跑到了10秒以内的成绩，宣告了自己在亚洲的横空出世，这个有点意外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以后呢，这个亚洲百米是不是会变成这个泰国选手文颂的天下？现在看已经有这个苗头了。那么刚才提到了19岁的曾克里是以10秒23获得第6名，我们的谢震业是10秒30拿到了第7。泰国现在百米成绩已经是到了男子这边的亚洲的顶流了，女子百米呢是卫冕冠军葛曼棋因伤是无缘晋级嘛。17岁的陈淑杰就担任起了拿金牌的重任。今年8月全国田径锦标赛，她跑出了11秒08的今年亚洲最好成绩，不错啊！我们的17岁的小将是11秒06，是拿了金牌，同时也刷新了一个赛会记录。新加坡的佩雷拉跟巴林的奥迪翁分别是拿了银牌跟铜牌。另外一个项目呢是亚洲女子的铅球决赛当中呢，我们是再次投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啊。宋佳媛19秒40拿到了冠军，她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这一次呢是由银牌换成了金牌，颜色换了一下。另外中国选手呢张琳如18米14获得了亚军，也是中国代表团的第95枚金牌。那么今天这比赛项目结束之后呢，咱们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会多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游泳项目呢，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7枚金牌。张展硕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的第6金，他已经拿了200米自由泳，而且是破的亚洲纪录，800米自由泳破的赛会纪录，和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也是跟队友们一起破的亚洲纪录，有多枚金牌。昨天比赛呢，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呢，我们是时隔16年再次拿冠军，而且呢是打破了日本队保持的赛会纪录，同时也粉碎了对手的4连冠的美梦。张雨霏卫冕了女子50米蝶泳，秦海洋卫冕了男子50米蛙泳，李冰洁也实现了女子800米自由泳项目的5连冠。徐嘉余男子200米仰泳上拿了铜牌，无缘3连冠。中国代表团呢，就是中国游泳队吧，最后是以30金13银11铜的成绩，一共54枚奖牌结束了这一届亚运会的征程。你想吧，咱们是95枚金牌，游泳队拿了54个，这是一个金牌大户啊！接下来金牌大户就成了这个田径赛场。昨天体操呢，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有男子的跳马。女子的平衡木，其实呢前面挂女子这个词呢都说的不是很严谨，平衡木没有男子这个参与啊，女子平衡木双杠也是啊，男子双杠咱们就说的全一点吧，女子自由体操男子单杠共没金牌。之前呢中国体操男团实现了3连冠，女团实现了14连冠。这个单项决赛呢，日本选手在跳马单杠项目上是具备世界顶尖级水准的。结果呢是田浩拿了单杠金牌，平衡木呢是邱奇元摘的银牌。这届亚运会体操项目昨天这个比赛之后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体操队呢是获得了14枚金牌中的7个，7金2银4铜，一共是3枚的奖牌成绩。东道主球队啊，运动队啊，是2金8银5铜，菲律宾跟韩国各有另外的2个金牌入账。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收获了1枚金牌。射击比赛呢，盛领豪这届亚运会夺得第4金，之前收获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的个人10米气步枪的团体金牌，他又拿了一个第4金呢。好，这是一些单项。乒乓球终于是一天男团之后呢，发挥正常了。乒乓球这边呢，混双半决赛林颂快慢4-2的总比分战胜了林仲勋跟申玉斌，晋级决赛。决赛中的林颂快慢对阵的谁啊？王楚钦跟孙颖莎。
就等于是混双的这个金银牌都被中国代表团已经是收入囊中了。但是呢，男子单打16分之1决赛呢，我们的王队啊，王楚钦首局又是一个3-1告负，最终呢，这以4-2击败了16岁的泰国小将普里查扬，晋级

普利查扬赢过谁？普利查扬不赢过林世栋吗？然后比赛之后林世栋也被喷得很厉害。王楚钦打这个普利查扬也是，哎呀，也是输两局啊。这个王队的稳定性现在应该有所加强，尤其是大赛这边。六局比分呢是3-11、11-6、11-4。然后呢，第四局是输了一个8-11，然后11-2和11-5。首局其实王楚钦他这个慢热呢是一个0-3开局，对手呢他的拧拉跟线路变化呢，把分差呢一直就拉开的，怎么追不上，11-3呢就打得很脆生啊。之后呢王楚钦还好，迅速调整状态，加强主动进攻，11-6扳回一局来。第三局相持呢是完全掌握主动，其实王楚钦昨天比赛打的第三局和后两局特别好，11-4是赢了第三局，大比分2-1反超了。第四局呢这普利查扬的状态回升，王楚钦连救三个局点，但是没有办法，8-11又输了。关键第五局王楚钦为啥说好啊，打出一波6-0的攻势来，11-2轻松拿下。第六局呢也保持全胜领先，顶住对手反扑之后，11-5锁定胜局，总比分4-2进得及。提醒一下啊，王楚钦你可是中国男队的核心存在啊，未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你单打这边会占据一个名额的，两个名额你占据一个，这个时候的比赛大赛的这个硬度跟稳定性一定要有所加强，你是核心所在。好，再说一下足球这边。足球呢是在昨天下午亚运会女足1/4决赛，中国女足对越南女足争夺四强入场券。交锋数据啊，很多朋友关注着比赛呢就觉得中国女足赢越南女足问题不大。有一个交锋数据做了一个佐证，中国女足对越南女足呢之前是占据绝对的交锋数据的一个优势的。无论是正式的国际比赛还是热身比赛，赢球都不说了，多次打出了大比分的比赛结果。那么赛程安排，击败越南女足晋级半决赛之后呢，中国女足将会再次转场到静冈赛去征战半决赛。比赛结果呢，没想到啊，比赛过程是这个过程，最后结果还好，90分钟战罢，双方是0-0互交白卷，比赛进入加时赛。最后呢，是王霜109分钟那个进球，中国女足1-0小胜越南进的四强。过程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哎呀，这样的9月29号下午的2点，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争夺一个决赛资格。年初的女足亚洲杯赛，中国队曾经2-1击败对手。比赛结束之后呢，米利西西就说了，朝鲜队从 U17 到 U20 国家队都是一种打法，他们的 U17 跟 U20 国家队多次拿了世界杯比赛冠军、亚洲杯的冠军，实力非常强悍。因为亚洲杯赛失利，他们一定会想复仇的，我们会制定出战术的预案来。我们也清楚这种生死战中的往往充满着各种的不确定因素。各位，9月29号下午的2点，中国女足跟朝鲜队争夺一个决赛资格。中国队能不能女足啊拿到一个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成绩，站上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好，再说一下男足。亚运男足的1/4决赛呢分两个比赛来进行，昨天呢是先打的2场球，晚上6:30韩国U23亚运队对越南队。赛前呢，韩国媒体报道说呢，越南队跟中国队啊都是韩国队特别想复仇的对手，但打引号也复仇啊，因为今年的1月举行的亚足联的1/23亚洲杯的3-4决赛当中呢，韩国队呢和越南队打成2-2，最后呢点球大战输的，所以说呢他对越南队这边的复仇点在这儿，获得了第4名。这场比赛结果呢，韩国队真心没客气啊，这4-0击败的越南队。韩国媒体呢，半决赛的对手呢，已经别看中国队的比赛没打，但是呢，他把半决赛的对手也确定为中国 U23 就是亚运代表队了。交手战绩呢，是韩国队同年段的球员对咱们中国这个球队呢是2场比赛都连败，包括去年的熊猫杯的比赛当中0-2输球。所以说呢，韩国队这一次目标那一定是这一届比赛要拿金牌，因为大家都明白，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兵役的一个政策的红利可以吃，所以说这次足球男足也是一样，韩国队目标呢是这届赛事要拿冠军，而且要拿冠军的话，他可是4场比赛连冠了啊。昨天下午的1点，另外一场比赛呢被视为夺冠热门的乌兹别克斯坦队3-0大胜的沙特。今天呢有2场球，下午2点呢咱们中国 U23 亚运代表队对泰国 U23， 第二场比赛呢晚上6:30日本对朝鲜。安东尼奥执教的国足跟泰国队比赛之前有过多次交手，过去2场是热身比赛，国足先是3-1取胜，然后0-0再踢成平局。今年 U23 亚洲杯的比赛，我们跟泰国队有过一次相遇，0-0打平，也是第一次在亚洲杯的小组比赛中出现。总结来看吧，安东尼奥所带队面对泰国队的总体战绩是1胜3平，还没有在比赛里输过球。但是呢，这场比赛有一个变数，王玉栋小组赛中吃到第2张黄牌，无缘出战。

跟泰国队这场比赛，国足不得不进行一个被动的先发阵容的一个调整，到底会怎么调？有人说是拜赫拉姆，是不是这样？咱们可以一起关注一下比赛。好，再说一下篮球。9月25号呢，亚运会女篮半决赛，中国女篮迎来韩国队的一个挑战嘛。反正这个亚运会当中呢，这个中日韩这几个球队呢，大面积的集体项目当中，包括一些个人项目当中呢，是这些球队要去抗衡的。整体实力呢，属于这个体育的大国家强国啊，很多项目当中呢处于亚洲领先。你看女篮这边也是，中国女篮对韩国女篮挑战这场比赛呢，中国女篮其实等了一段时间，等了好久。小组赛首战，我们是111-46赢得泰国，第二场比赛110-41胜的印度尼西亚，淘汰赛呢9月20号那场比赛又是89-63赢得蒙古队进的四强。反正这些比赛比分吧，都是碾压级别的表现。你赢这个89-63，咱都觉得赢少了，因为上一场比赛赢蒙古队，赢是我们赢了50多分，55分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小组比赛呢，包括晋级四强比赛之后呢，之前的比赛中国女篮都是一路碾压。真正决定一个球队具体成色的，从来不是说你赢弱队能够赢多少分，而是关键比赛里打强队，你能不能顶住压力。打弱队考验的是两个球队的实力差距，打强队考验的是比赛的一些细节，包括你球队的稳定性。所以中国女篮对上韩国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大考。比赛结果呢，我们没过关。中国女篮经过四节较量是80-85，输了5分，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了，很遗憾啊。这是中国女篮征战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三次无缘决赛，前两次1974年和1994年，时间遥远了。昨天比赛的四节具体比分是19-17、22-19、24-25和15-24。我们只有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呢，是赢过了3分，剩下的结束呢，我们都是输球的。全数据这边，张子宇22分7篮板，罗新玉呢17分6篮板4助攻，杨树宇15分7个篮板，唐子婷是9分6个篮板，加上4个助攻，整场比赛呢，我们3分9扔了13个，这场比赛呢13个3分球，各位一个都没中，13投0中。韩国队呢扔进去了12个3分球，大家比一下吧。12个3分球乘以3是多少分？我们就三分球这边输了多少分呢？虽然说不能简单归结为就输在三分球上，但是呢，这是不是一大观点？你扔着13个，一个都没进，你是不是会伤士气？对方扔进了12个3分球啊！简单回溯一下比赛。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开场7-0领先，开局还是不错的。但是韩国队来了一波10-0的攻击波，反超的比分。中国队之后稳住局势，把比分追成13-13。然后两队就进入到一个拉锯战。张子宇呢，在那段时间进攻端的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短板一直是被很多球队所重视、所针对的。就张子宇呢，他的防守移动太慢了。你包括世界杯，这个世界杯啊，张子宇在比赛之后呢，一下子他的整个的短板被全世界对手呢都已经是认知了。因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打的都是世界强队，世界强队针对张子宇的这些的布防和针对性研究呢，在整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奏效的。一直到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你说这个韩国女篮她不学嘛？一定学。张子宇的最大的 bug 在哪？防守端移动太慢。第一节比赛战罢，中国队呢是19-17领先。首节呢，韩国队外线呢还是欠一点点的这个欠佳啊。第二节比赛双方是交替领先，罗新玉上篮得分，中国队一度是25-24领先。然后呢，张子宇替补登场连得6分，中国队领先7分，韩国队叫暂停。调整之后呢，韩国队外线接二连三命中3分球，分差到了3分。上半场比赛结束，我们整体分数这边是41-36，还是领先韩国队5分的。第三节比赛呢，张子宇篮下得分造犯规，中国队呢是46-44。三节战罢呢，中国队是65-61领先4分。张子宇呢前三节得了20分跟5个篮板球。第四节比赛呢，杨树宇得4分，中国队领先7分。韩国队这时候就是3分球发威啊，连进2个3分球，打出一波8-0的攻击波，这个时候把比分给反超了，反超1分。罗新宇呢在抢断得分并造犯规，中国队呢74-73领先1分，韩国队连得了5分，再度领先。然后罗新玉拿2分，韩国队再进一3分球，中场前9.1秒，王思雨个人第二次违体犯规被驱逐，最终呢，中国女篮把比赛输了。
80-85输给韩国队。这一次呢，中国男篮是77-97输给了日本队，之后呢是70-79输给伊朗队，无缘领奖台。昨天呢，中国女篮是3分球13投0中，亚运会半决赛输给了韩国队，也无缘决赛了。另外呢，中国呢，其实讲篮球的话，其实是4队啊，还有三人篮球呢，中国三人男篮、三人女篮也都止步了8强。三人女篮可是上一届比赛冠军呐、啊，三人男篮这边的成绩呢，你倒说是这个4-5这个位置的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呢，这一次中国篮球名古亚运会呢，已经没有争夺金牌的机会了，只有呢中国女篮要争一个铜牌，还有这个机会。这个成绩呢是亚运会中国篮球整体的最差战绩。原因在哪儿？亚洲对手日本、韩国进步神速，这一点咱们得承认。中国男篮甚至多年没有跟日本男篮一队有过交手的经历了。咱们讲这个主力啊，发展到这个局面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造成的。中国男篮从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包揽4枚金牌，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2枚金牌，再到2026年名古亚运会的1枚金牌没有，现在可不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低谷期？这届亚运会我们均是无缘决赛，中国男篮是第4名，创造历史第二差战绩。中国女篮无缘3连冠，要冲击一下铜牌。中国呢三人男女篮都是止步了8强，也多多少少吧给中国篮球队敲响了一个警钟。咱们今天这篮球多说两句啊，哎呀，一句话总结吧，就是呢集体溃败。亚运会之前，中国篮球队呢几乎都喊出了站上领奖台，甚至个别球队喊出了要夺冠军的一个目标。男篮咱们回想一下，当时在亚运会之前看球队阵容，我们认知的唯一假想敌只有韩国队，因为日本队呢他是6个主力球员都没来，是来了一次二队阵容，结果呢崩盘级别的表现，大比分惨败。然后中国男篮又输给了阵容老化的伊朗队，排第4，这是中国男篮。中国女篮呢输球，昨天的比赛更憋屈。中国女篮呢是亚洲球队里面唯一的一个打进了世界杯前8名的球队。要讲这个实力来讲的话，我们打日韩球队呢是有优势的。昨天比赛呢也是大半场领先，第4节手握7分的优势，结果痛失好局。你要看比赛的话，战术僵化，外线哑火，你说这个球你13投1个都没中，这就不是手感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心态问题了。另外还有关键球的失误呢。韩国队呢是一波又一波的三分与逆转，最终呢咱们中国女篮也是止步了4强。那么三人篮球呢，女篮杭州亚运会拿了金牌，小组赛呢是3战全胜，1/4决赛和日本队打到最后16-17，就输了1分，咱只能讲的是非常非常遗憾，惜败，没有这个卫冕成功啊。男篮咱们是碰到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对手韩国队，8强战的时候，后半段呢进攻断崖式下滑，外线2分球全都没有投开的，说明呢咱们三人男球处这边男篮啊对阵韩国队呢是差距全方位的。这一次呢亚运会男女篮双线4队的表现大家呢都不满意，有球员临场状态问题，你场上呢跑不出战术来，防守呢连续漏人，进攻传球也不到位，3分球呢手感又不好。比赛呢有个细节大家发现没有，当这个镜头扫过替补席的时候，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有大量的镜头显示低头叉腰那种无力感。一般来讲呢，那替补席呢要抬头盯着场内，那眼中是放光的，看看队友的表现，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场，我解读一下比赛，我上场之后呢根据教练安排，我一旦上场会把比赛打成一个什么样子。篮球比赛跟足球比赛还不一样，篮球比赛特别吃换人，它会影响整个篮球比赛的一个节奏跟最后的胜负。但是呢大量镜头扫过之后，我们这个替补席低头的叉腰的那种无力感吧，隔着屏幕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啊。但是这一次发现没有，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男篮女篮包括三人这4个球队吧，整个的名古亚运会历史最差战绩，赛后呢大家吐槽的这个舆论的矛头呢不再完全针对教练呢跟球员，当然郭志强这边呢也是有一定针对，但是我讲的是不是完全针对啊，然后呢是指向了现任篮协这个掌门人郭志明。与之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是这样的，之前呢姚明这边也是饱受争议嘛，现在呢姚明这边风评呢是有所逆转，全网迎来了怀念姚明的声音，这两极反差让人也是挺唏嘘的啊。球迷的理解跟愤怒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
球迷赛后这种吐槽，只要你不爆粗口，只要你的初衷是为了球队未来会更好。

针对成绩的话，就事论事的话，球迷赛后的一些愤怒，我是完完全全可以100%理解的。球输了，大家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教练的排兵布阵、球员的临场发挥、管理层的长期的规划都会被找毛病，这很厉害。甚至你放到放大镜下找毛病，这都没问题。尤其是在现实战绩跟大家预期反差的巨大情况之下，只要你的初衷是好的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把这个问题给升级了，那么现在呢，球员主教练这边大家就认知了这个球队好与坏，未来呢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达到预期比赛战绩的一个正常的轨道的发展，跟换教练跟选不选谁其实呢没有直接关系了。那你说好像现在说这个怀念姚明声音在网上又起来了，姚明好用吗？姚明很懂球的，懂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首先呢，姚明当篮协主席，你到现场看球跟其他篮协主席不太一样，姚明知道战术怎么跑，球员怎么选，联赛跟国家跟国家队怎么去衔接。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职业选手非篮球运动员出身的篮协主席的话，这一点呢姚明是有优势的。但是呢，篮协主席这个位置呢，姚明有的时候懂球是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并不代表着全部。你篮协主席了，面对的不只是篮球本身，联赛的改革、青训的体系包括体教融合，包括各地方协会的这种协调，包括奥运会备战，你呀都在想，还都得干，还都得干好了。姚明呢不是万金油啊，所以说作为现在篮协一把手的郭振明，他这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他要为成绩负责。但是是不是你就把所有的这个矛头都指向他，认为他不行？可以设想一下姚明，怀念姚明这声音。那所以说我有个反问嘛，姚明就是他再回来依然好使吗？这个事儿啊，就跟球队换帅一样，咱们把男篮主教练往回倒一倒，邓华德、李楠、龚鲁明、乔尔杰维奇，然后郭士强。问题不是表象，我倒觉得这一次亚运会中国篮球达到了这三人篮球、五人篮球的四队的历史低谷，可以倒闭一下嘛？我们反思，反思的问题在哪儿呢？以前就说换个教练吧，哎，你这个集训选人不行，我们能不能不再提表象问题了？我们找一找中国篮球的根源问题到底在哪儿？

昨天还找到了一篇这个文章啊，这文章我就不说了，因为文章刚才表达一些个人观点，这一次呢咱不要找表象问题了。那篇文章的后面我都觉得挺关注的啊，他关注了一下中国篮球近几届亚运会的比赛成绩，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没有伤害就没有压力，有了压力才会有动力，有了动力才会找原因，有了原因之后根源找到了，这一步一步的纠偏，一步一步的警醒，一步一步的自救下来，不就以后会越来越好吗？我说国乒的时候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啊，咱别19了，你太遥远了，咱就说二打头的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男篮是金牌，中国女篮是金牌，中国三人男篮是金牌，中国三人女篮是金牌。哎呀，这眼馋呐！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啊，四枚金牌全是咱的呀。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男篮是拿了铜牌的，中国女篮是金牌，中国三人女篮是金牌，中国三人男篮是止步的八强，那也可以呀。2023年呢，是杭州亚运会，我们拿了两枚金牌。那么到了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男篮第四名，中国女篮呢无缘决赛，剩一场的争夺铜牌战，也可能会拿第三，到头了。中国三人男篮止步八强，中国三人女篮也止步八强，堪称最低低谷的一个到来，四个项目全部无缘决赛啊。好，亚运会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之后啊，有一位前欧洲职业教练哈夏图良，他就是发了长长一篇文章，被国内媒体大量的转用。他是逐帧拆解了球队的战术执行中的一些漏洞，他也复盘了中国的十个技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天呢，体坛龙虎榜节目当中呢，咱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哈夏图良，他对中国篮球，他当然他的一个具体的指向是中国男。

橄榄啊，他对中国篮球他的一个把脉之后给开出的一个病因，但是呢他没有对症下药，这个药怎么下，我把病因找出来看看你们的这个方式怎么会去解决，但是病因如果找到了那就可以。当时刚提到了问题，它不是表象，要找找根源，这个哈恰图良找的也是表象问题，但是表象可以看到一些根源。他是代表亚美尼亚队参加过国际篮联的比赛，拥有呢篮球专硕跟体育学的硕士学位啊，在中国从事篮球教学近九年时间，他就非常非常了解中国篮球。他总结归纳呢是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接球之后的犹豫。他说呢，中国球员呢接球之后呢，往往会停顿一到两秒才会决定下一个动作。这个呢，他指的是男篮啊，但是这个呢，在女篮张子宇身上表现的特别特别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不解决的话，你张子宇的天花板是肉眼可见的。如果呢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你天花板是无限的高啊。他说呢，这个短暂停顿足以让防守方完成协防跟补防的到位。他建议很直接，接球之前呢，你脑子应该想好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个预判，我接完球之后呢，下一个动作应该是在接球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第二呢，缺少无球跑动。他说呢，进攻呢往往只有持球人和掩护人的两人真正参与进攻，其余队员呢留在外线原地观察，等于主动放弃了牵扯防守的机会。他认为呢，所有无球队员都要根据球的位置做出合理的空接跟跑位，而不是站桩式等球。这个呢就不能把板子全部的打到球员的身上，这个是需要平常的训练当中呢主教练有一定的针对性的练习，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形成一个默契的跑位的配合。你像很多的比赛当中，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很多的足球比赛当中，一个球队磨合很好的话，你看边路带球他就低头跑，他不用观察。当然不提倡啊，咱们有很多的球员，高水平球员他一定是在接球之前他有观察，观球之后呢他有一个预判，然后分球很合理。但是有一些镜头大量在交代，我低球跑或者是我拿球瞬间我没有抬头观察，我会第一时间把球分出去，然后那个地方就有队友接应。为什么？就是平常练出来的。我到了这个位置，我其他队友接应的时候，扯动的时候，我应该到哪个位置，他平常训练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印象了，惯例了，惯势了，我就第一时间想到就把球分到那个位置，哎，队友就在那个位置上等着呢。第三个问题呢是不合理的少打多。说中国篮球呢少打多情况呢是屡次出现，结果往往是进攻不成反被对手去打快攻。他认为呢现在的原则是这样的，只有在一打一、二打二或者是二打一这类人数占优情况之下呢，才会选择出手强攻，否则都应该等队友落位之后呢再打一下成功率比较高的进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运球啊太多了，决策过慢，这一点呢在后卫线的选手当中呢是尤为突出。那么篮球比赛他球员当中呢，就是咱们讲这个几号位嘛，有大前锋、小前锋，有这个中后卫，有控球后卫，这样等等等等。他说这个是泛指后卫线啊。他说多余运球呢和过长持球时间呢，是给了防守方充分的轮换的时间、轮转的时间。我个人觉得他指的是后卫，他这句话我个人一个解读，他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控卫啊？他这样的一个你运球时间过长的话，会导致中国队的每一次得分都会显得非常的艰难。他说你看这日本的篮球队，他得分往往是干脆利落，他就呼吁呢简化动作，抓住瞬间即时的局部机会发起进攻，缩短持球时间。我高度觉得他这个话讲给是咱们中国队的控卫说的。然后呢第五点，就过度依赖个人速度了。面对速度相当的对手的时候呢，单纯依靠个人突破是很难占到便宜，因为你快我也不慢，除非你遇到很慢的这些，你包括你遇到张子宇打快，你要都打快的话，你自己要突然间很慢的话，你就很吃亏。现在中国就是这样的，过度的依赖个人速度了。它传球带动整体进攻的远比个人速度要更为有效一点。欧洲球队跟日本式的一些快速传导打法，恰恰在证明呢，个人速度呢一定在建立在默契的配合之上，你不能靠速度这一招先去吃遍天也大不大可能。他是在建议呢是在各级青训当中呢系统性的加入传球训练，循序渐进，结合实战的场景提升的整体进攻能力，而不能过度的依赖个人的速度单挑突破。第六点呢就是中国男篮的三分球命中不高，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呢在于移动太慢，人站的位置太固定，缺少多一次的传球意识。然后呢你就咱们讲这个三分球什么时候最准，三分球的空位的时候是最准的，但是你如果人都站死了，对方有干扰情况之下，你三分球的命中率一定下降。他有特别提示啊，中国呢跟欧洲球队呢都缺少超级得分手，因此呢他就更要靠无球跑动更快的

一些角色跟传球去制造空间，而不是指望各个每一个单个个体会硬解比赛拿下，就是一己之力扛着全队再往前走，很难扛得动，除非你有超级得分手。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球队啊，退防太深了。前两节比赛呢，中国队往往只留一个人在冲抢前场篮板球，其他四人早早就退守篮下。这个比赛画面经常有啊，这个防守没有打成或打成之后呢，我们刷瞬间回来了。当时呢，解说还说：“哎呀，这个比赛我们退防很及时。”但是呢，退防及时是把双刃剑，人家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四人早早退守篮下会给对手大量的空缺快攻的机会，尤其是呢，会让对手呢是几次传导之后出现一个空位三分机会。哈加托良建议呢，至少要两到三人在前场呢冲抢一下篮板球，留两人呢退防，而且呢退防球员要到中线三分线之间就展开延误对手的一些这个防守动作，而不要一路小跑退到篮下，留给对手太多的进攻空间。这第七点啊。第八点，团队凝聚力不行。他认为中国球员好像更像是共享一块场地，而不像是在齐心协力推动球队向前运行，不像同一个引擎在运转。他也提到球员投丢球之后啊，队友之间呢缺乏互动，情绪稳定啊固然是优点，但是呢他的解读是场上场下团结着氛围感的感觉到中国，他只能当然他是这个抛匈牙利只是中国男篮的，中国男篮好像这种的场上打下这个团队的连接感呢好像不是很足。第九点呢，就是缺少着多传一手的这样一个理念。所谓的多传一手的理念呢，就是给自己要有一个空位的出手机会，也应该考虑把球传给位置更好压力更小的队友，就想一想自己不行的话不要硬接，要把球传出去。他为这个动作呢，恰恰就是一团队篮球的信任体现啊。你看现在篮球不就讲究这个五小阵容吗，说现在篮球的一个打法，那么会不会持续多久，会不会有一天呢，就是整个篮坛以此为先进打法这流行起来，这个现在还有一定的这个悬案啊，悬念，这五小阵容打法。在他提到呢，多传一手对于篮球比赛来说呢不是一件坏事，他可以长期坚持能够显著提升全队的三分球的产量。他回忆起自己当球员时代说，严格的教练甚至会惩罚那些拒绝合理多传球的队员，他说你这个球为什么不传，你为什么自己要硬投传，你要是始终这样的话教练会罚你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根本解决问题的一个建议，就是扎实的基本功。这扎实基本功在哪儿呢，就是运球上篮传球通篮这些技术呢，他这位教练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球队啊，就刚才提到这几个需要大量的打磨训练才可以。投篮呢尤其是一种可以自动转化的重复性的动作，而不是单纯依靠天赋。哎呀，这前几天我的节目当中曾经有过一次希望大家给我一个答案的一个提问啊，因为我知道呢足球比赛的任意球是可以练出来的，徐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足球比赛任意球他靠后期训练可以练出来，那么篮球比赛这个三分我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我身边呢也找不到就是打职业化篮球特别好的朋友。我这指的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我跟你提到一些问题你得跟我说实话，你不能去搪塞我，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的话，他跟我说的话可能他担心我的节目当中或者用通话圈地给他说出去，所以说我要特别好的朋友。我比方说我跟那个韩文好关系，我们从小在一块儿嘛，我就问他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说你这个扑点球你左右怎么去判断，猜吗还是判断对方的脚踝脚腕啊，还是靠其他，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告诉我，他说呢都有。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比赛之前就一定会研究这个对方，每个队员都研究，作为守门员为什么有个守门员教练，守门教练其中有一课是这样的，对方的几个罚球任意球的几个高手，然后呢他的罚球的这个习惯是什么，他愿意罚左边还是右弯右边，他是脚弓推还是用正脚背抽还是外脚背去这个爆杆，他的罚球的助跑他是原地还是小碎步，还是靠比赛节奏的一些变化，还是干脆就不瞄我，他都是做上课的，我都很了解的。所以说呢一点是这样，如果碰到我很了解的这个选手当中，我会靠经验来做一个判断，我是扑左还是扑右。还有一点就是靠对方的支撑脚以及呢这个脚踝即将触球之前我事先做出判断来。大家一定要注意，他告诉我说如果这个球已经触及到了球码，已经是离开脚了，你再做判断肯定来不及，但除非你晃我这勺子球你肯定来不及，因为球速跟守门员这反应速度是存在着天然的差距，球
触球已经触球之后那一瞬间你再做判断，在身体的中心移动肯定来不及了，所以说必须事先做出研判来。还有一点他说非常实在，如果这些都不足以支撑这个球队往哪罚的话，我就蒙一边儿，蒙一边总50%成功率吧，这是实话呢。我需要这个答案，就是呢，这个篮球的三分球能不能后天练出来？如果没有天赋的话，或天赋不是很足的话，我就单练三分，我能不能靠肌肉记忆把这三分球练成一个像库里那样的高手？足球比赛里是可以的啊，任意球是可以的。所以这方面呢，你看这位教练也提到了，这个哈恰图朗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投篮呢，这些包括要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打磨才可以。投篮呢不能单纯的依靠天赋，成熟球员呢技术定型之后，他的提升空间就比较有限了。所以说呢，应该接下来把训练资源跟耐心都投入到哪里呢？投入到15岁到22岁的年轻球员的身上，不要迷恋他们早期昙花一现的高光表现，要着眼于他们在国家队顶尖级联赛里面的成长。这一点呢，1234567890，虽然说找的是表象，但是我觉得也挺受用的。这一次名古亚运会，中国篮球整体来讲呢，是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点了。找原因不能单纯找表象，找一找根源，也许这一次亚运会的糟糕战绩并不是一件坏事呢。

好，亚运会呢，今天是第七比赛，这简单说一下，今天一共会产生26枚金牌。乒乓球这边的混双决赛呢，今天是下午2:30啊，国乒是提前报揽了冠亚军。女单、男双、男单、女双四个项目呢，也会决出四强。那么其他的项目当中呢，是有田径、射击、游泳多个项目。中国代表团今天依然有多个夺金点的。资讯最后呢，跟大伙来说一个 NBA 新赛季实力榜呢，有一个数据更新，它是推出了新赛季 NBA 30个球队的实力榜的榜单。这就是个篮球话题，我们好久没有说 NBA 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一下，除了亚运会之外，除了足球之外，也说一下 NBA。 现在呢，看这个新的实力榜当中呢，马刺、尼克斯、雷霆队是一个最大的热门。这个热门指的在哪呢？因为实力榜你成为最大热门的话，你就会成为这个争冠的热门啊。而且呢，这几个球队呢，马刺、尼克斯、雷霆是独一档的热门存在。排第一的是马刺，排第二的是尼克斯，排第三的是雷霆，这是独一档的热门存在。这些球队那么具备爆发力的争冠梯队，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第一集团，这些球队被列入第几呢？是第四名的凯尔特人，第五的火箭，第六的猛龙啊，第七的活塞和第八的掘金，剩下的呢就第九到第十四了。这个呢，媒体给一个统称这些球队叫什么，叫奇迹并非不可能发生的球队。就这些球队也可能突然间状态很好，就发生一些这意外，发生一些奇迹，他成绩推荐特别好，进入到了冲冠集团，变成了冲冠夺冠热门啊。分别谁呢？第九的湖人，第十的七六人，第十一的森林狼，第十二的骑士，第十三的步行者和第十四的老鹰。下面的这个几个球队，他这个起名的范围就比较有意思了。说赢一轮季后赛就算完成任务的球队有哪些呢？有排名第十五的魔术，第十六位的爵士，第十七的热火和第十八的黄蜂，以第十九的太阳队。下面一个20、21和22，谁呢？鹈鹕、开拓者和勇士。给他的一个预期是附加赛热门争夺者，鹈鹕、开拓者和勇士。接下来呢，比预期稍好，但是呢，表现不好恐怕会摆烂的球队呢，是排二十三的独行侠，24的篮网，25的灰熊，26的快船，以及27的公牛。接下来呢是28位的奇才，说这个大家不要对他呢抱有太大的期望，他有可能成为赛季的反面典型。28奇才就一个球队啊，然后剩下的还没完呢，因为30个球队嘛，剩下呢就是所谓的摆烂组了。29的雄鹿和30的国王，新赛季会是这个样子吗？ NBA 距离我们现在新赛季开启时间也不是要等太长了，大家不妨关注一下篮球的 NBA。 好的，各位，8:54了，我们今天假日版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里呢告一段落，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非一杯咖啡，
1: 一段对话，
0: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3: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4: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5: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三十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6: 午间十二点，
7: 大连运动家
6: 立足本地，
7: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8: 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9: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0: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1: 文旅为媒，品山海。
12: 十六点，爱家在路上，
13: 畅谈家中美食，
14: 共享好时光。
15: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6: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7: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二十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8: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Victory。
20: 全天十二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1: 每天十六小时不间断，
22: 每周七天播不停。
23: 体育不止，
24: 体育不止，
25: 体育不止，
26: 声浪不歇，
27: 步履不停。
28: 2026年九月一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9: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8: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九月一日
30: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31: ，FM991都市之声
32: ，FM105.7体育广播
33: ，FM100.8交通广播
34: ，FM106.7少儿广播
35: ，FM93.1老友之声。
28: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36: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8: 没事儿，没人看见。
3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39: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2: 哎，小李，累了吧？
43: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4: 好嘞。
4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5: 有，拿捏了。
4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5: 哎，
4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5: 这
4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5: 啊，
4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了！
2: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邓紫棋啊世界巡回演唱会2.0啊。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就是深圳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除了要分享邓紫棋好听的歌曲以外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深圳那些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好，这场演唱会呢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的一个演唱会，演唱会持续了很长时间。那在深圳站这一站也持续很长时间。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场演唱会从9月11号就已经正式开始了，结束日呢是10月5号，是最后一场。那你可能会说，难道他在深圳待了这么久？是的，连开12场，在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啊，大家伙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680啊，我估计现在应该抢得七七八八了嘛，想要赶上在10月份之前还能看上，因为它一直在开，要连开12场，也就是还有几场啊，还没有搞。好，今天的开场曲那就分享这一场巡回演唱会。在上海站有一个万人大合唱，这场演上海站是哪一天？8月30号那一天。哎，有一首歌很好听，也算是邓紫棋的代表作，《天空没有极限》。好，一起来听。

看吧，这就是演唱会的意义。那我相信一位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那种和自己的歌迷互动，每喊一声就会有回应的那种感觉，他自己也是极大的满足。现场的歌迷们我相信也一样的心情，是感受都是一样的。好了，这场演唱会那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对于邓紫棋来说，她的名字I'm Gloria 啊，是属于邓紫棋的英文原名啊。她的英文名是她的爸爸给她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寓意，荣耀啊、颂歌啊、光啊等等一些含义在里边。这个巡演啊，在亚洲、北美还有欧洲举办，共计有180多场耶。邓紫棋说了，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唱会从我自身剖白出发，呈现一种电影故事感的一个现场，用音乐向听众来传递生命力。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这场演唱会是在23年就开始了，23年的12月7号在广州就开启了。开启了之后呢，一直演到25年的4月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暂时结束。现在不是2.0吗？2.0就是第二阶段，就从25年的5月份，他休息了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5月份又在温州市开始，然后在10月5号在深圳市结束。也就是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深圳站是他这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邓紫棋的代表作《光年之外》，一起来听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接着来说邓紫棋的这一场世界级别的巡回演唱会，可以这么说，她是首位解锁中国五大体育场的女歌手。五大体育场是哪五大？大家知道吗？首先就是北京的鸟巢国家体育场，有9万多个座位，然后呢，再就是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是吧？哈，有80800个座位。第三大的呢，就是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也有80000多个座位。接着就是上海的80000人体育场，就是上海体育场，有因为它不可能满负荷，基本上就如果说算是坐满，就是7万多个座位。然后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新工体，哈哈，68000个座位。那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五大体育场，能够集齐五大体育场啊，像集邮一样。那中国的女歌手她还真是啊，也没有那么多了，也就她顶多了。而且呢，她也是最多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亚洲歌手，也是全球女歌手巡演票房排名第二的。邓紫棋的音乐，它不仅仅是旋律的交响，更是对人们心灵的治愈。那对于邓紫棋来说，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就是很喜欢那种大调子的歌。对于那些民谣的或者小调的那样的歌曲呢，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小小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就不如大调子，就是大开大合演唱的那样的歌曲那么的爱。所以说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因此呢，对于邓紫棋的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很多歌它都是属于那种唱将级的歌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歌很好的展现出来，只需要有一定的功底，需要有很大的很强的功力，然后需要有那个唱功，这个大的肺活量，那铁肺般的邓紫棋就属于这样的歌手。这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2.0呢，邓紫棋可以说是倾注了巨资，只为用音乐激荡人们的心灵，拥抱每一颗疲惫的心灵，重燃每一份内心的盼望和勇气。这就是她对于这场演唱会全部的解读。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啊，也是来自于邓紫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了，一起来听歌啦！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这一次2.0的巡回演唱会升级版的舞台搭建也是采用了全新的机械装置，还有裸眼 3D 的视效，然后延伸的 T 台也是让邓紫棋几乎能够走到你触手可及的距离。在演唱会当中，金曲串烧也是无缝衔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听得到，天空没有极限啊，光年之外啊，多远都要在一起啊，还有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泡沫唯一倒数，来自天堂的魔鬼啊，还有睡皇后，差不多姑娘等等，全程高能。所以说如果你光临邓紫棋的演唱会，真是连呼吸都要跟着她的节拍走。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有机会的话都能够到这场演唱会当中去感受一下，别让这一年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期待都只停留在耳机里，在万人紫海当中去看他发光吧，因为这才是那个最值得回忆的秋天。好了，马上我们分享下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的经典之作《泡沫》，相信很多朋友喜欢，好，一起来听歌了。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邓紫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2.0 的深圳站，也就是她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连开12场的最后一天。深圳这个城市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他我去过，但是我也只能说我去过。为什么？就是因为确实匆匆而去，当时并不是带着旅游的心态到这个城市去，因为当时有一个工作，是跟我另外两位体育广播的同事到其实首站是广州，我们当时就是三个城市，我还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然后当时我们是全台的记者兵分几路吧，我们这一小队三个人去到的是广州、深圳还有汕头啊，三个地方，所以说时间也不长，去三个城市，然后探访那些城市的有亚运会项目的体育馆，哎，还有一个佛山，四个城市啊，还去了一共四个城市，还去了佛山，然后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和他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一个节目，录播的节目，然后两地一起共同来播放这期节目，然后它就是属于一个亚运会的特别节目吧，应该是这样。去到佛山电台，我当时印象，说点题外话啊，印象就是人家电台真大呀。当时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位在里边和他们的主持人在一起做节目，录播当时是，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等在外面，然后在直播间的外面他们就有空中花园，空中草坪，就是在本身就很高，有4-5层，其中有一层它有个空中草坪，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草坪上坐着就等他，节目也就是录1个多小时，剪辑下来就50多分钟，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躺着躺着，坐着草坪上坐着，坐着坐着在草坪上躺着，我就睡着了。还蛮舒服说实话。然后所以说对深圳，我应该就是说我们这几个城市，就是广州、广州，然后佛山，然后汕头，然后最后一站是深圳，从深圳坐飞机回的大连，所以对这个城市印象并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也没有去什么景点，所以就是等于是匆匆而过。你现在让我回忆在深圳的印象，我可能也就记得那个逛的那个大商场的那个大门吧，至于是哪个商场我也不记得了，毕竟这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所以说呢，借着这期节目我也不妨回忆一下，因为我也没有去过什么景点，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到了深圳我们必玩的景点，首先第一个叫菊钓沙啊，是深圳少有的白沙滩和玻璃海，海水是很清透见底的，上午呢去的时候光影就非常的柔和，如果在那儿拍照啊，很出片，就是有一种果冻海的感觉啊。好了，另外呢第二个也要打卡的景点叫鹿嘴山庄，这个地方呢是电影《美人鱼》的取景地，还记得《美人鱼》那个电影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大悬崖峭壁下面啊，美人鱼家族在那儿，哎，还有一艘挺大的沉船吧，是吧啊，然后在那儿还有挺大的一个山洞，然后海水然后往里边冲然后再出来然后就怎样的，哎，就是在那儿，那个取景地就在那儿啊，然后有悬崖礁石和海浪之间的这个视觉冲击，这个冲刷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最好 赶上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海上有一点点小小的风浪，但是也别太大啊，保证自己的安全，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浪花击打礁石然后冲起很高的那种浪花墙的那种感觉，能够拍这样的画面。另外在那儿赶上好天气，你也可以坐快艇到那个山洞里去，就是被海水冲刷出来的那个山洞，可以到那儿去，能够体验非常刺激的那种海风的感觉。好，另外呢，深圳湾公园也是必去打卡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它属于这个公园是沿海的骑行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它很惬意的，是一个很休闲的这么一个公园，不是属于那种功能性很强的公园，就是建议你傍晚去。为什么呢？你可以傍晚去，一边吹着海风，一边还能够欣赏对岸繁华的 CBD 的那个璀璨的灯光，也就是说在深圳湾公园能够拍对面对岸就是最繁华的高楼大厦的深圳的那个 CBD 的那个地方的灯光，能够拍那个景色是很好不错的一个地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推荐大家，就是万象天地。万象天地呢据说是潮人的聚集地，有巨型的大象艺术装置，还有高楼连廊的机位出片极高的一个些地方，逛街拍照两不误，也就是说那儿年轻人聚集，有很多艺术性的展览啊，也有很多非常棒的可以逛街的地方，大楼设计的也非常好，街道设计的也让大家感觉非常惬意，很现代的感觉。好，既然说了有现代的地方，也就是说老城区也要逛一逛，也要说一说老地方。南头古城啊，是隐藏在闹市里的老箱子，改造过了以旧作旧改造过了，所以说呢改造过之后它就进驻了很多很复古的很独立的好小咖啡馆，一些文创小店，所以说到那个小街巷叫南头古城去逛，很安静又很好逛，它就是属于那种很有文艺调，很安静很悠悠的那种调调的有文艺气息的调调的地方。好，以上呢就是必要打卡的来深圳必玩的地方。好，那接着下来接着来听歌好喽，那马上分享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陪你四处逛逛。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聊天，他说啊，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歌，有点想听《存在》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没有准备，不好意思。那后面还有唯一，还有倒数，我看一看啊，有倒数，刚才我们听的是唯一，然后还有来自天堂的魔鬼。可能没有你喜欢的歌，但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节目。另外他说，对，他也是很跟我一样喜欢那种大体量的歌，不太喜欢那种平淡的柔柔的歌。可能我们属于一种人，觉得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唱法是能够更多的撞击到我们的心灵吧，可能是这样的。好，接着来说深圳旅游的事儿哈。那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在深圳有什么好吃的吧，有一些美食的推荐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深圳啊，广东啊，怎么说好呢，他们广州啊，让他们应该还有就是佛山啊，因为当时我们去了广州、佛山、深圳还有汕头啊，这四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饮食习惯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属于一块地方嘛，对吧？大家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到深圳去旅游，基本上是和去广州、去佛山、去这，总之啊，广东省那一片吧，都一样。早茶就一定吃那些一笼一笼的那些点心，对吧？啊，要吃虾饺，对吗？要吃这个红米肠，是不是？就一定要吃这些全天属于纯手工制作的。如果要吃早点的话，去深圳有非常棒的早点的茶楼，而且呢，他们那种早茶文化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一早上一家人大概七八口，有的都十多口，围坐一桌一起去吃早茶，好，这真是让我真是叹为观止的。然后有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就是咱们就是匆匆去吃个早饭结束就完事儿了，就赶紧去上班还是干什么，他们可以一直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看报纸，能吃到9-10点钟，然后再去做别的事儿啊。所以说这种早茶文化这让我觉得很新奇，真的很新奇。好了，除了早茶点心，另外还要推荐的就是原味椰子鸡啊，是深圳的特色代表，首推一个饭店吧，润园四季啊，他们家的椰子鸡汤底清甜，鸡肉鲜嫩，非常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那有的时候我们吃外卖吃多了，有的时候还真是需要吃点清淡的。其实你到了广东这个地界上之后呢，就不单单是深圳了，不管你是在哪个城市，只要在广东省内，他们的煲汤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喝汤真的是每一次餐饭当中必点的一道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汤都会让你很有滋味，而且关键一点让你能够喝到原味。好，那到了中午或者是晚上，特别是晚上就必吃那个海鲜大排档，推荐在大鹏杨梅坑村口，叫大鹏杨梅坑村口啊，到这个村啊去吃现捞的海鲜，还有吃窑鸡啊，味道是非常鲜美的，而且呢相比景区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在当时的亚运之旅，我们当时去报道嘛，发报道，然后去感受当地的亚运的这个气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餐饭就是潮汕砂锅粥。当时是凌晨1点多，我们三个人工作完之后，哎呀吃点什么，说就去吃砂锅粥吧，也是当地很有名的，说好，然后就是街头离我们的住的宾馆不远。我的天哪，那是我第一次吃砂锅粥，潮汕砂锅粥太好吃了，很鲜美，砂锅粥里的虾蟹都很鲜甜，又新鲜，粥底人气就是那个锅气又很足，哎呀好吃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推荐什么饭店了，你晚上就是12点1点满大街都是，
啊，人很多，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吃砂锅粥的地方，好吃的不得了啊。我觉得越是街头巷尾的越好吃，越有这种烟火气。好了，赶快来分享下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倒数啊，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邓紫棋。

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去深圳玩的一些游玩的建议啊、嗯。首先第一个住宿的选择，希望大家首选南山区或者是福田区的地铁沿线。在那附近住呢，相对来说，怎么说，就是离景点相对来说比较近，比如说离这个万象天地呀、啊，离车公庙啊，就是在那附近，离商圈啊又很集中，就去哪儿都方便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这方面，一线城市不用说，它一定是塞车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搭车这件事儿就尽量先放一放啊，首选地铁出行。比如说我们去大鹏半岛相对来说比较远的那样的景点，我们再选择搭车或者是坐接驳车什么的啊。而且呢建议早出发，所以说在深圳你到各个景点去旅行去玩的话，就是首选地铁出行。好，另外呢，我们去海边，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建议呢就是要把防晒这件事做好，特别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必打卡的景点橘钓沙，就到海边一定要戴好帽子啊、墨镜啊，做足全套的防晒准备。好，另外呢，看海一定要选大晴天，这是一个避坑指南。如果你在阴天的时候去海边，你就会发现你拍不到国东海了，那可能就会拍到一些浑浊的海水，就没那种晶莹剔透的果冻海能够入你的画面当中了，所以说一定要选择大晴天去看海，大晴天才是原图直出的绝美玻璃海。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希望你不要走开，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再见。

0: 也许
1: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2: Sports Radio。
3: 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在10点前后会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也是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和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是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比今天有2度下滑，最高温度24度。28号多云转晴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只有21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是16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1: 足球天地。

好的，各位，10:03，足球天地周末版，欢迎大家一起来唠足球。我是主持人高阳，今天足球天地啊，高阳为大家陪伴一小时的时间。今天呢，还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9月26号，星期六。昨天中秋节，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欢聚。昨天的月饼吃了多少？什么馅儿的？多少人吃？您是吃了一个、两个，还是半个？或者是干脆您来了一个整份去这个评分？每家有每家不同的特色啊。好，咱们言归正传，关注一下足球内容。我们先从亚运会的比赛开始为您说起吧。首先呢是有亚运会的女足四分之一决赛，咱们中国女足对越南女足争夺一个四强入场券，这比赛相信很多人都看了吧。昨天就看的比赛好多，昨天晚间有咱们辽超的比赛啊，在没有中超的时候，辽超比赛也挺好看的，大连队打的荡气回肠，在被罚下一人情况之下，最后呢能够第二回合觅得机会，那么的确这场比赛打的也是有收获的。我指第二回合呢是双方的昨天第一回合，然后接下来第二回合啊，然后呢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呢下午比赛进行，打越南女足，这场比赛之前大家作何预测？我个人觉得非常乐观，因为咱们打越南女足之前一定是赢了很多，我倒没有查这个交手记录，但是我看到过几次大比分的比赛结果都是赢了3-4以上，结果呢90分钟战罢，双方竟然是0-0打平了，比赛呢进入到附加赛，因为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嘛，你不存在这个平局，平局之后你必须要分出胜负来，这一次呢90分钟的0-0。也是中国女足队史第一次没有在常规时间里把越南女足给赢了。整场比赛呢，中国女足是占据明显主动的。上半场比赛，王霜头球摆渡，王艳文打门被没收。陈巧初呢，左侧传中造一险情，王霜单刀推射，那个球是非常具有威胁的，是击中了立柱。但是呢，这球进了也没有办法，也不行。边旗同时举旗是已经是越位了。但是那个球呢打中了立柱。半场数据呢，中国女足控球率70%，对手呢只有30%，射门是5-1，射正是4-0，角球6-0，那基本上是碾压局。但是呢，始终别说这个进球了，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优势转化为射门，或者是射正或者威胁性进攻。下半场比赛，咱们中国队依然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本是一样的，是继续围攻，全场射门18脚。7次射正，而对手呢只有2次射门，1次射正。越南队这个门将多次扑救啊，而且呢他的打法非常的明确，就是我把防线收缩之后，整条防守线路跟中场跟前锋这边非常紧凑，就硬生生的把这个比赛拖进了加时赛。越南女足能和中国女足比赛拖进加时赛，这对越南女足来说呢已经是完成任务了。赛前数据呢就说几个吧，双方的实力非常差距。中国女足越南女足呢交手过18次，我这是比赛结束之后呢我还查数据，因为赛前我觉得都不屑一查，这场比赛咱们肯定90分钟大比分赢，轻轻松获胜，省心了醒来一场大胜啊。但是打成了常规时间0-0之后，我就看咱看一看之前数据吧。中国女足越南女足的历史交手过18次，中国队全胜，之前每一次都是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就为什么我刚才说昨天这比赛的90分钟，双方互交白卷0-0，进入加时赛时，中国女足队是第一次没有在常规时间当中击败越南女足。之前呢，18次可是90分钟之内全部赢了。最近一次呢是今年9月份的热身比赛，中国女足赢了一个3-0。再往前，6-1、3-1、4-0这样的比分经常出现。那么按照亚运会女足比赛的淘汰赛赛制，四分之一决赛呢属于单场定胜负，90分钟打平那就加时呗，加时如果不行的话就点球。越南队啊，昨天我非常担心，如果把点球大战给实现的话，那么点球大战呢其实对两个球队的整体实力来讲呢就不成比例了，更多考验的是球员的心态。越南队如果把这场比赛拖进点球大战，谁输谁赢还真就不一定了，幸好有加时啊。因为很多比赛赛制决定常规时间打平的话，有可能是直接打点球战。昨天有加时，最终的中国女足凭借王霜109分钟的一个进球，1-0小胜越南女足，终于是进了四强了。9月29号的下午2点，中国女足将会和朝鲜女足争夺一个决赛资格。按照中国女足就这套
发展路径发展下去或比赛的状态咱们去考量的话，打朝鲜女足还真心很难啃得动啊。当然足球比赛有个最大魅力就在这儿，就像昨天中国女足对越南女足一样，赛前跟大家预期一样吗？不太一样吧，大不一样吧。那么如果咱们同理可证，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大家觉得好像不怎么乐观的话，有可能中国女足打出一个荡气回肠令大家感到非常欣喜的结果来。今年年初的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啊，咱们中国队曾经2-1击败过对手。比赛结束之后，米利西奇呢讲了一番话，其实就针对朝鲜女足的。看来米利西奇对朝鲜女足这边的认知还是很高的。米利西奇说呢，朝鲜队呢从 U17 到 U20 再到国家队都是同一套打法。他们 U17 跟 U20 国家队呢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而且呢是多次拿过。亚洲杯的冠军也拿过，实力非常强悍。也是因为亚洲杯比赛他们输过中国女足，所以这场比赛他们的比赛的斗志一定很强。他这话呢言外之意呢就是这场比赛有一定的所谓的复仇的味道在这里面。米利西奇同志也提到了，我们会制定相应的战术预案，我们也清楚这种生死战呢、往往充满不确定因素。好，这是接下来我们碰到了这朝鲜女足了。其实更多的话题呢我还是想唠一唠跟越南队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在中国女足的历史当中呢应该至少写成半篇，不能说是单列一篇也得写一写，因为这是咱们常规时间第一次没赢越南队。常规时间这个比赛大家觉得，有人说王霜的发挥特别好，有人说呢王霜的发挥呢这场比赛始终到亚运会之后呢并没有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积累或者一个巅峰期。我是站前者啊，我是站王霜这场比赛发挥不错。你看这加时赛，加时

赛呢，咱是有换人的，加时赛一开场咱就换人了，咱们是用孙方先换的袁琮。96分钟的孙方先有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这个头球攻门，王霜进球呢，这是中国女足领先之后呢，咱们有一个小细节，就说咱这个比赛他都怎么准备的。当时咱们有很多包括解说，包括那个昨天我在很多这个媒体给我推的那个推送，很多这个博主呢都有质疑，我说你还质疑个什么。比赛解说这边他倒是有一些质疑，我这个好理解，因为呢我们很多比赛呢转播团队的原因呢他并没有镜头的交代。比如说换人呢，正常的我解说过很多次比赛啊，正常应该是场边然后呢先镜头交代一下，主教最好是一个完整镜头，是这样的，那助理教练呢把在场边热身的这个球员呢给召回来，从热身区召回来，然后呢把马甲脱掉，接下来填个小纸条给这个第四官员，第四官员呢再给这个拿一个牌子，然后呢再往下吩咐，他有流程的，那个大牌子上举起来，你几号几号啊，有的时候还会检查一下你的这个那个戒指啊，项链啊，护腿板啊，这个球鞋球袜呀，也都会检查一下你的装备，这是比较这个合适流程。然后呢场上一死球，牌子一举就换人，换人现在你赶紧离场，还有倒计时呢，你如果不离场呢，你下来换上球员，你在场外的还要受罚待一段时间，是这样啊，这是一套流程。但是昨天呢没有看到很多现在的比赛，因为现在转播团队这边呢，制作方这边也是良莠不齐，有一种我是考量，很多他不给你这个换人的过程，甚至不给你呢那举牌的过程，甚至有一些比赛字幕他也不交代这个哪个球队呢换了一些队员。但有一种情况我理解，因为比赛打得非常流畅，你不会因为镜头一切，然后呢就有些场上有些这个焦灼镜头，有些关键镜头，有些威胁进攻，你这个场边这些镜头不交代，但是呢你换人一定是在死球状态之下呀，你这个时候不交代吗？昨天的比赛蹊跷在哪儿啊？昨天呢王霜帮助中国女足进球领先之后呢，主裁判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那是一个女裁判啊，就中国女足加时赛换上孙方新的时候啊，没有交换申请，就是等于你填个小纸条，你填就格式单子，填个单子，你给第四官员，你把这个程序给弄完了。第四官员呢在场边提醒之后呢，主裁判向孙方新补发了黄牌。当时呢解说还问什么情况给黄牌，人家没犯规啊，就发表了很多些质疑，他就是因为场上的这个制作团队没有信号的一个交代。哎，出牌的时候呢，中国女足其他队员也纷纷表示不太这个理解，因为昨天这个比赛呢现场给这个收音收的特别好，就很多这个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就问着裁判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当然裁判是用一些那个语言呢我也没听大明白是什么意思，像对方像场边的跟谁说呢，镜头也没有交代跟谁说，解释了一番之后呢，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能不能给翻译一下这个裁判说的是什么，然后裁判说就是说你们应该是没有提交换人申请，进行了换人，所以说呢我应该给他出示黄牌，然后转身呢啪就一张黄牌出下来了。这个操作其实挺业余的，各位。因为有这个操作之后呢，有不少这个网友就吐槽，怎么如此关键比赛中呢出此如此业余的一个失误。如果越南队申诉的话呢，能不能判中国队0-3告负啊？万幸呢这个首先呢这个越南队没有申诉啊，另外呢那是王霜进球之后发现的问题，如果好他不判中国队0-3告负，他把那个王霜那进球给取消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倒没有查到这个裁判那些这个判例，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会怎样，他一定是有处罚，那是不是应该给黄牌？当然现在给这个黄牌呢也有很多球迷包括一些这个体育专业博主呢在质疑是不是应该给黄牌。那么足球比赛竞赛规则当中呢对于这个是怎样的处罚条款，现在我们并没有翻到，因为这件事儿殊少在体育比赛当中出现啊。然后呢后来我看到一位朋友，他应该是属于他有个裁判经理，他说呢他翻了一个竞赛规则，最新版本竞赛规则都没有找到，他说找了之前的竞赛规则呢，说这类换人手续疏漏一般来讲还真就是给一张黄牌，所以这就没有什么可质疑了。但是呢他也让大家实际上不会直接取消这个比赛结果，因为大家现在有担心这场比赛我们出现这个踢球失误之后啊，咱们会不会被判0-3输球告负。后来这位朋友呢当然不是权威的解读，他有裁判的从业经验，他说呢一般处罚黄牌是对的，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些失误呢虽然说比较低级，不会直接取消比赛结果。但到目前为止吧，亚运会的组委会包括赛事裁判委员会赛事的裁判方并没有发表任何的一些这个改判呢或者一些这个声明呢，然后呢让中国队接受一些怎样的处罚，包括这个黄牌怎么解释都没有一些官方的声明，应该会有。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判断

是中国女足这场1-0击败对手的赛果呢是真实有效的。半决赛对阵朝鲜女足，这个赛程安排也暂时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事儿你说多吓人。所以有些比赛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一方面在读懂比赛规则，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这个过程不能省略，的确是这样。你看有一些这个比赛，当然有一些大量的裁判他睁一眼闭一眼了，就尤其是像有一些裁判的个性不一样啊，掷界外球。掷界外球呢，一般来讲掷球队员呢他都会爱往前跑两步。有的时候呢我甚至看到跑得多能跑往前跑10几米远然后掷出界外球来。如果这个球在自己的半场，裁判员看一眼之后呢一般讲不予理会，行啊就这么地吧。如果过了半场你往前跑10米，你就意味着你大力掷球可以直接到对方的禁区里面，这个时候裁判会鸣笛示意你到球出界的原位进行掷界外球。很多裁判呢就是在后场的时候你往前跑太远，他也鸣笛让你回到原位。裁判对裁判的执法的这个风格跟这个个性不太一样啊。但是有一些这个裁判他的这个判罚，有一些球队他对一些这个判罚的解读，比赛规则的运用再应该再熟悉一下。中国女足曾经上一次不是亚运会啊，当时是马晓旭还是助理教练水指导水庆霞，当时是他想换人，换人之后呢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球员的参赛证在更衣室。因为参赛证啊，你第四官员要核实一下这球员有没有参赛证，它是一个小牌。然后呢参赛证突然间发现在更衣室没带过来，水晶水知道当时那个脸就黑了，就是转过头来，因为这个镜头细节交代的特别清晰，转过头来跟马晓旭应该就说了两句话，马晓旭呢这爆发力啊突然间爆发，蹭一下子就窜出去了，跑更衣室拿这参赛证去了。因为他别耽误换人呢，就是这一系列一些他足球比赛呢不仅仅是场上球员是一个整体，整个运作体系包括裁判体系包括运作体系包括球队体系这一系列一些都是一个整体啊。现在看呢这件事呢，我倒希望呢不要我后续发展了翻篇，咱们得一张黄牌，不应该有黄牌但拿了，但是现在看呢不要有太多后续发展，因为如果有后续发展的话有可能对咱们中国女足处于不利啊。但我相信这事儿可能就这翻篇了，说了一个小细节。好，再说一下男足比赛呗。亚运会男足1/4决赛是两个比赛日啊，昨天是先打两场球，晚上6:30韩国123对越南。赛前韩国媒体报道说呢，是越南队跟中国队啊都是韩国队这次亚运会比赛当中呢必须要赢的球队，打这两个球队我们不要做赛前的任何动员，打了引号的我们这两场比赛是复仇。这个越南跟中国他们现在都这么说啊，因为越南队是这样啊，越南队在1月份的那个亚足联123亚洲杯的3/4决赛当中呢，韩国队碰到了越南队，双方打成2-2，后来罚点球大战，那个韩国队输了，拿了个第4，就没捞到牌。那场比赛呢这个一直记到现在啊，结果呢这场比赛打完了，韩国队是真心没客气赢了越南队4个球。然后昨天下午的1点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被设为夺冠热门的乌兹别克斯坦队3-0也是比分不小击败的沙特。这场比赛这个3-0啊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单场比赛胜利，也把这个西亚球队在这一届亚运会男足整个的成绩单摆在了台面之上。伊朗队在出现大好局面之下被逆转，被朝鲜队逆转的，跟阿联酋队一起在 B 组出局了，小组都没有出现。科威特队跟卡塔尔队两个球队也是一胜难求，排在 C 组 D 组的垫底的位置。沙特队昨天那个0-3乌兹别克斯坦，他成了最后一个出局的西亚球队，也就是说呢亚运会男足8强之后已经看不到任何西亚球队的身影了。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则是连续第二届亚运会进4强，上一届他们半决赛1-2输给了韩国队，韩国队后续是夺冠的。韩国呢这个亚运会的球队比赛他往往是劲儿劲儿的，这个也好理解，因为他们有一个兵役的这个红利可以吃，你包括篮球你包括足球这个比赛当中，韩国队都是每次亚运会当中的这个备战呢，球队的阵容这边都是非常认真的，都是当着世界杯来干的，战役很强。这也是啊，上一届人家就是冠军嘛，这一届呢也是一路零封走到了现在。然后呢半决赛对手呢是在日本队跟朝鲜队之间来产生，比赛是9月26号晚间进行。那么其他3场1/4决赛呢同样是非常具有看点的。然后呢今天是中国对泰国下午2点，晚上的6:30日本对朝鲜。咱们就先说一下今天比赛呗。今天呢
咱们中国123亚运代表队对泰国123。至于晚上那个比赛，东道主对朝鲜队比赛看不看，大家可以选择，因为亚运会可供选择的比赛特别多，不单单泛指一足球。泰国队比赛，安东尼奥执教的国家队啊，跟泰国队比赛之前是有过多次交手的。去年两场是热身比赛，咱们是先是3-1取胜，然后呢0-0打平了泰国。然后呢今年123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呢是跟泰国队0-0打平，第一次亚洲杯的小组比赛中出现。总体来看呢，安东尼奥带球队打泰国队呢是1-3成绩啊，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输过球的。但是作为中国队来说，面对泰国队比赛，咱们有一个变数，王玉栋。王玉栋呢是两场比赛这个两黄停赛了。他对伊朗阿联酋的比赛呢都是拿到一张黄牌，铁定缺席这四分之一决赛啊。还幸好啊，在上一场比赛，咱先说对方的确是下脚挺狠，场上的这个火一下斗起来了，幸亏是小毛啊，毛伟杰给他拦住了，给他拎到了一边，不然的话他打是一张黄牌。但是他受到侵犯呢，这么年轻小伙子，你这样干我的话，缠我的话，我也顿时我也上头啊。但是职业球员有的时候要控制，学会控制自己啊。王玉栋呢是目前呢咱们就这个球队当中身价最高的球员，德转的身价已经高180万欧元了。也是呢，也是有种说法是，咱们现在呢，这中国现役球员身价最高，因为他年轻嘛，越年轻的是身价属于加分项。他缺席对安东尼奥会带来很大的困扰。泰国队什么特点？小快灵嘛。安东尼奥最维持的打法，我们换位思考的话，比赛怎么打？要叫我是安东尼奥，我肯定派派克拉姆。派克拉姆一方面可以顶替一下咱们有些球员缺席的一个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最佳选择。前面有一个1.86米的张玉宁了，派克拉姆呢？1.8889米这个样子，不到1.9米，也接近1.9米了。1.86米的张玉宁，将近1.9米的拜克拉姆，就这两个大高个，你会极大的威胁到泰国队的后防线。毕竟这个头球是我们对付泰国队曾经屡试不爽的一个战术。那个肖智那个强力头球，泰国球迷现在是不是想一想，这印象深刻呀？对拜克拉姆来讲呢，泰国队也应该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对手了。而且呢，他在国家队的首球呢，当时就是对泰国队打进去的。这场比赛，只要咱把球传起来了，把球呢传到禁区里面，哪怕你这个点不是特别好，你这个两大这个前锋叫两大中锋吧，张玉宁和这个拜克拉姆，反正可能是一个顶在前面，一个是稍稍拉边一点，拜克拉姆可能觉得他拉的右边会多一点啊。好，就便是第一点没有顶到，那么第二落点这两个球也都有能力，然后呢再靠嗅觉、靠机会、靠第二落点的一个控球威胁到对方的球门，这就是呢我们对泰国队最简单的一个战术的实效。另外呢，在定位球进攻当中呢，咱们还有多个身高超过1.85米的其他队员，中场后卫这个，所以说在定位球进攻的也可以化为这个带刀后卫也好，带刀中场可以极大的威胁到对手啊。对泰国队，我觉得简单来讲说，可能就这么打。泰国足球是这样啊。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很多朋友那天还说呢，就是颠覆了他们对泰国体育的一个认知。哎呀，泰国队女排，因为前段时间有女排亚锦赛嘛，然后呢，泰国，哎呦，泰国这羽毛球也行啊，泰国这样那个也行。就是大家平常对这个国家呢或这个地区呢，这个体育不是很了解，一个亚运会当中给他们一个舞台，他们一下子就崭露头角了。泰国这边呢，足球呢也是最近几年有一些比较大的进步。首先，他摆脱了亚洲弱队这样一个标签跟身份。但是呢，还是那一点，我之前呢曾经强调一点呢是这样的，就是原来那个时候咱们打越南队就是输掉比赛了嘛，后来我就说呢，越南足球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呢，东南亚球队，越南包括泰国队，他的上限，他是可以看到这些球队上限的，因为他的身高劣势是无法改变的。你包括泰国队，他后来为什么加入大量的规划呀？是这样的，他就是为了弥补一下自己的这个先天的不足。泰国队呢，整个身高超过1.9米的只有他那个队长叫博潘，超过了1.9米。其余身高呢，不是他不是递进的，1.70米到1.8米的，1.70米左右的，1.70米到1.80米，1.80米到1.90米，然后1.90米左右的，偶尔呢会奔两个将近这个超过将近两米，足球运动员超过2米，这个他就比较罕见了。你看泰国这边，他有一个到1.90米身高的这个博潘，然后接下来1.8米到1.9米的几乎没有。剩下都是1.8米以下的，这样的身高来讲呢，对于中国来讲呢，就是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一些这个优势了。
所以面对这种小快灵球队，你说泰国队这个身高的话，他必然会打小快灵。

他不会打其他的战术，因为身高决定他的战术打法了。所以说呢，一方面呢，我们进攻这边有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小快灵球队我们的后防线球员呢也要认真对待。小快灵的球队，我们后防队队员一定要注意在哪儿呢？你的注意力要万分的集中，不能有丝毫的溜号，因为他们太灵了，太快。你但凡遇到精神溜号，人家抓一转身，人家启动，人家转身比你要灵很多。另外一点呢，就是呢，咱们后防线队员呢，一方面要注意力100%集中，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不能轻易出脚，否则很容易被中心更低的采购球员给你过掉。咱不要轻易出脚，不是出球啊！你对方球来之后呢，你别千万，你先伸一脚去拦球，这个你对方可能就奔着你一出脚之后反方向的一扭身，他们非常灵活。后防线我觉得更大的是做好心理准备，赛前咱们做好预案，所以这场比赛不是那么好踢的。安东尼奥，我想到我都能想到，安东尼奥也都会想到，人家毕竟太专业了嘛。三场小组比赛，安东尼奥呢都是以守为主的5-3-2一个阵型，就不太清楚呢。安东尼奥这场对泰国队比赛当中呢，会不会做调整来？我个人认为他会做出不小的调整来啊。他可能会更积极主动的去打泰国队，不会再打防守反击。怎么打泰国队防守反击？一个说不太好打，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确有这个资格去积极主动去迎战对手啊。反正总之吧，希望中国队拿下对手，时隔多年再进一下亚运会的四强。那么历届亚运会呢，国足最好成绩是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的银牌，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铜牌。进入到21世纪之后，国足呢6届亚运会都没有晋级过四强，最好成绩是8强。也就是说呢，国足如果能够淘汰泰国队的话，将会时隔28年重新回到亚运会的半决赛。看好啊，今天的比赛国足能够再创佳绩。咱们这一次国足目标呢，如果进四强的话，就等于完成任务了。但是据说呢，团部内部有一个摸高目标，叫做站上领奖台。啊，这个咱只是一想啊。你看咱们这一次小组比赛前两轮1胜1平积四分，最后一轮比赛对阿联酋，只要战平就可以锁定出线名额，又出现打平就出线。咱们这一次小组分组分的多差呀！但这一次没想到小组第一出线啊，又是最后一轮比赛战平阿联酋。就锁定出线资格，打平就出线。咱们中国球迷，尤其是老球迷，一听这个打平就出线，其实心里挺担心的，心里敲鼓啊。一句再寻常不过的积分形式分析，这瞬间的神经就绷起来了。因为打平就出线的，这曾几何时啊，是中国足球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咱们数几次啊，1985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我们当时在主场，只要战平中国香港队就可以出线了，最终1-2输球，那是中国足球史上非常非常著名的悲剧之一。这是1985年，时间远了一点。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打平韩国队也能出线，结果呢，黑色九分钟，开场九分钟8888连丢3球。恐韩症呢，有种说法说恐韩症呢，从那场比赛开始呢，就是落下了。然后呢，是2004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客场0-1输的科威特，2007年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0-3完败给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当时打平即可出线的剧本被反复的上演悲剧。咱们中国足球反正在打平就出线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次一次的踏入同一条河里面，成为对手的背景板。但是呢，大家想平心而论的各位，从竞技体育的积分规则本身来看呢，打平就出线其实优势是在你的，因为你手有主动权嘛，根据比赛进程把握比赛节奏，你打平就可以，而对方必须赢球。相比于你必须赢球，必须赢几个啊，然后呢，赢球之后还得看其他脸色，是不是要好很多？这个应该是一个有利局，但是呢，这样的这个足球呢，这个情势之下，反倒是咱们往往成为了最后的失败者。球队很容易从这个争胜与保平之间呢，他举棋不定。这场比赛打平就可以出现。还有一句话呢，回荡在脑海当中：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我攻还是不攻呢？我争胜还是保平呢？我这个平局就可以出现的话，我这样打下去，我就不进攻，我能不能把这个平局守得住？当时心中会产生 N 个问号，举棋不定，既想主动出击，又怕这个冒失失守，最终呢是进退两难，就背上了心理包袱了。球场上再有点风吹草动，就很可能陷入失误或陷入到一个自乱。更何况呢，咱们得实话实说，本身实力就没强到说我们有多少优势，容错空间呢也基本很小。久而久之吧，这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打平就可以出现，就成为了考验中国队的这个战术定力啊、心理承受力啊、硬实力一个试金石了。咱们有的时候都不敢提打平就出现，一提打平就出现的话，媒体都会大多大一标题，然后呢头版出来，打平就出现，国足能否承受具体心理。

压力，然后第二天本又头版打平就出现国足怎样怎样，无缘这个无缘那个的，经常见到啊。但是呢，咱也实话实说，打平就出现这些所谓的悲剧的这个案例呢，大都是集中在2010年之前的。最近呢十多年时间，咱们中国足球水平啊在反复的下滑，打平就出现的局面呢，对国字号球队来讲呢比较少了。咱们都是呢最后一轮比赛，就怎么来说呢，第一场比赛关键战，第二场比赛什么生死战，第三场比赛就变成了北京战，当时是这样，就不存在最后一场比赛打平就出现，这个就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哎呀，就然后呢接下来这场比赛就变成荣誉战，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好在大家发现没，最近三四年吧，尤其最近三年，这种现象呢在发生悄然改变。所以说呢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个判断，当然这需要一个时间，就是现在的中国足球啊，是不是在我们从娃娃抓起之后，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初步的收获期。因为你看咱们 U 系列的 U17 U20 已经是屡屡可以参加世少赛啊世青赛啊，这样机会以前是很难获得的，现在我们是已经是有这样一个机会了。然后呢比赛当中亚洲足坛这边我们也可以拿到了一些决赛啊，进决赛然后拿到亚军这个身份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中国足球的从娃娃抓起这个青训现在这一波就开始要摘果子了，有回报可以拿到了，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但是这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验证大概几年，2到3年时间，什么时间呢？到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看我们能不能打成什么样，到世预赛我们再看啊。但是实话实说，现在呢最近三年时间咱们这些年轻队员的这些表现让大家看到了中国足球未来希望。你看包括这一届亚运会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安东尼奥带着中国这个亚运代表队，也就是凭借最稳固的防守0-0平阿联球队嘛，从那个打平就可以出现，从死亡小组里真就出现了，而且呢最后还锁定了第一名。然后呢赛后有媒体统计一下，安东尼奥执教中国各级国足球队参加的正式比赛当中呢，曾经五次面临打平就出现的局面，他真没少碰到过。最终呢哎呦，五次安东尼奥执教球队打平就出现的，大家觉得他能几次完成任务？出现了100%完成，这就媒体就把这事给端出来了。这五次呢分散在 U17 U23 亚洲杯预选赛 U20 亚洲杯 U23 亚洲杯以及亚运会不同的赛事里面，发现没有，没有成年国家队，这个跨了多个这个维度，跨了多个年龄段的。也就是说呢，这并非是教练跟球员某一次灵光一现，有可能呢是咱们中国足球真是到了这个份上了，再碰到打平就可以出现局面之下，我们真的可以这个战绩比较稳了。我们之前五次呢可是五次都出现了，哎，咱不奢求这么高的概率，五次出现的话，咱们有三次能够达成心里如愿的结果，其实就可以。那么包括这一次这个亚运会，还有两次大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一次是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 U20 男足亚洲杯小组最后一轮，安东尼奥带着国青队1-1逼平的吉尔吉斯斯坦，时隔9年重新回到赛事八强。今年初的U23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又是0-0平的泰国队，历史性的进到了淘汰赛阶段。虽然都不是成年一线国家队赛事，但是能够一次一次带队对线打平就出现了目标，对于现在成绩比较稳，这个处于低谷期的中国足球来说呢，非常可贵了。在客观来说呢，跟着2015年足球改革的不断推进，安东尼奥执教的这些03、06年龄段的球员，的确是成长环境非常好了。相应的青少年赛事呢，具备一定的实力了。所以说呢，我刚才才有那个我个人的一个认知，包括一观察，打平就出现，我们屡屡获得成功条件之下，是不是就认为着中国足球这批孩子有可能是走上崛起之路？是不是清晰可见？咱们以观后效。啊，这亚运足球啊，男足女足今天下午有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再说一下辽超，昨天辽超这比赛啊，昨天那个谁扶持还问我去哪个这个平台可以看到，我说呢去那个北斗，去那个辽超的这个官斗官方抖音啊都可以。然后呢昨天我就发现这个足球大连也直播了，然后呢很多咱们大连一些新媒体号呢都进行了一个直播，而且比赛直播质量还挺高，甚至有了这个主裁判的现场的喊麦，这个比赛越来越这个先进。你包括咱们东北川的比赛始终都是有 VR 的，你包括亚运会的这个足球比赛你也没说这全程有 VR 啊，是吧？这咱们这个东北川的比赛当中出现 VR， 咱们辽超这边已经出现现场喊麦了，当然那个喊麦是拿了一个手持麦克啊，不是那种这个中超。

比赛当中后腰上这个胳膊上别的那个开麦那个机构，但是呢最起码人家意识有了，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昨天比赛呢，咱们是在几乎全场实打实一情况之下，在中秋之夜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在客场0-0战平的本溪队，那么第二回合呢是10月11号在蓑衣湾足球场展开较量。蓑衣湾足球场呢，昨天我一个朋友发过一张图，蓑衣湾足球场这个草地的情况，我这一看，我说好漂亮。然后呢，10月5号，咱们这个新场地第一场足球比赛是东北超的决赛，咱们对长春。10月11号，东北超呢再次有这个在不是辽超啊，再次有这个四分之一就在第二回合还是在这个蓑衣湾踢。也就是说呢，咱们大临摹的比赛呢，他用蓑衣湾的新草啊，还真是不是第一，这第二都不是啊。到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辽超10月11号第二回合，第一回合0-0嘛，第二回合呢到底谁能进四强就会水落石出。好，咱们关注一下昨天晚间比赛，做一个小复盘。大连队排出是一个4-2-3-1的首发阵容，门将的王晓峰，哎，王晓峰是咱们英博的一线队的这个球员啊。后卫线的赵一博，林尚远搭档中卫，齐航的张雪龙，但是张雪龙的名字很熟悉，哎，这不是东北超球队的这个球员吗？右边那个右边边后卫，然后呢是场上队长张雪龙，咱们很熟悉啊。的确，因为这个辽超比赛啊，首先它的全称叫做辽宁省城市足球联盟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它跟东北超是有关系的。张雪龙呢，他是出任在边后卫啊，然后呢中场这边丛林跟这个是个后腰，然后呢瓦哈拉提、哈毕、郑志浩。不是郑智啊，郑志浩、沈欣欣，沈欣欣也是咱们东北超的主力球员啊。从左到右担任这个进攻中场，然后郭金城是单箭头。开场之后呢，本溪队借助主场之力打得非常有气势，但是对于大连队门前呢，并没有形成太多的威胁。9分钟的时候呢，咱们自己就是那个瓦哈拉提、哈毕在拼抢当中呢是犯规了，被红牌罚下，大连队被迫只能是十人应战。为啥刚才说呢？几乎在全场实打实一，比赛第9分钟就出现红牌了。咱这个阵型呢，也因为这个红牌被迫改成一个4-4-1。上半场后半段呢，本溪队连续制造威胁，大连队球员奋不坤的频频有那个飞身封堵这样一个场景出现，力保球员不深，双方是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一个中场。下半场刚开场的时候呢，我当时还觉得是不是咱得调一下人呢？哎，没调，大连队呢并没有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换，本溪队呢换上了南云奇，南云奇这个大家很熟悉，大连实德青训出的球员啊，他换上南云奇一定是加强进攻的，意图非常明显。第57分钟的时候，大连队同时换上了3名队员：应少康、许聪毅、王仁杰。那这个名字大家如果关注东北超的话，那妥妥那都是咱们东北超大连队的主力呀、啊。有王仁杰那高考生，这一次学校考的也倍儿好，那个应少康的许聪毅，那都是大连东北超的比赛能够常规赛冠军杀进总决赛的妥妥的功臣呢、啊。然后呢，这些球员换下的丛林、郑志豪、沈欣欣，保持场上球员的体能吧，做好防守。出场还不到1分钟，应少康中场断球之后起脚吊射，惊出对方的守门员一身冷汗。这是大连队全场最接近破门的一次机会。到71分钟的时候，大连队再次做了一个调整，张家荣、王月浩，这都是东北超球员嘛，然后换下了这个郭干跟郭金城。6分钟伤停补时借助之后，左三半一声敌响，双方互交白剑。接下来11月11号在蓑衣湾第二回合较量，咱们主场比赛，那大概率还会淘汰这场比赛的对手啊，本溪队啊。然后呢，赛后发布会，这个王寿廷这个主教练说的也非常实在。毕竟呢，开场9分钟被罚下一个人嘛，大连队客场拿到1分，然后呢，为第二回合蓑衣湾主场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发布会上呢，王寿廷点评比赛时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说教练组对比赛的比分过程比较满意。一般来讲呢，老师表扬学生的什么情况之下说满意、非常满意，很少说的，他不会把这个表扬说满，除非这已经优秀的不得了了，特别好啊。不要，然后后面还得跟一句不要骄傲，一定要跟一句。一般来讲，老师最愿意表扬学生一句叫比较满意，你这张试卷考的比较理想，你这道题答的比较好，就这样的加个比较。你说我觉得教练也是一样，教练呢用着比较满意，我觉得叫我解读的这场比赛他应该说是挺满意的啊。因为这个王守鼎，我在赛前我们想了很多种可能，想了
很多种预案，但没想到呢，就开场这么快就被罚下一个人，这场比赛变得非常困难啊。好在比赛中呢，我们的整体意志没散，就像一个整支球队在作战，每个球员每个位置

都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每个人呢多跑一步，多拼一把。所以呢，我对球队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大家注意，他第二句话，咱们王寿鼎教练就提到了非常满意，这基本上是不吝其褒奖之词了。然后呢，记者呢就不甘心呢，你都用了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了。这是记者就问你最满意是什么？你看这记者问题问的，人都说了比较满意、非常满意，记者就问那你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王寿鼎教练这也是性情中人，就面对记者提问，他也没打太极拳，他直接就回答了，说战术纪律非常强，完全按照赛前制定计划在走。我们少一个人，但是场上没乱，一直按照既定节奏，包括防守节奏都在做，每名球员都尽了全力，都为球队义无反顾了，包括换上又换下的王仁杰，出场不到30分钟的时间，防守压力非常大，先是边路又是中间，体能消耗也大，把自己的全部体能都耗尽了。打满全场的其他队员我就不说了，每个人呢都为这场比赛在拼，在不输前提条件之下，我们回到主场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我非常满意。你刚才你提到你最满意，我刚才做如上之回答。他讲了这么一堆，记者问的最满意，最满意就是这一点。然后呢，最后一句话说完之后，结束发布会。这句话呢，有点像国旭教练那个，每次这个大连英博队赛前发布会，大家都在等国旭教练那句话：全队努力，力争拿下比赛，力争赢下比赛，力争拼下比赛。王寿鼎教练的最后一句话说是：我觉得打本溪队第二回合，我们会晋级的。

好了，聊超咱们也说了啊，接下来咱说点中超的事吧。中超呢，反正这两天呢有点缓。24号那天我看了个消息，反正中超联赛现在的间歇期时间还挺长，因为现在国际足联呢把两个时段的国家队的比赛间歇期捏到一起了，变成一个超长的国家队的比赛的窗口期，这样打好多比赛嘛。你看，包括欧国联，他会打两轮的比赛嘛。但是中超这边有一定的信息，在9月24号这一天呢，中超官方宣布呢是咱们的斯坦丘当选为联赛第22轮最佳球员。他是因为那轮比赛对辽宁铁人队比赛攻进正常球，两场比赛呢创造2次机会，完成4次过人，帮助球队1-0战胜对手。然后接下来呢是有24轮比赛的候选给出来了，阿苏埃达万、古特塔沃、吕卓义、方敬奇，还有呢李浩跟杨希啊，这是一个中超联赛的消息啊。另外一个呢，现在中超联赛还剩下4轮，争冠、保级、亚冠还都没有100%的确定下来啊。争冠这边呢，咱说争冠还有悬念吗？还毕竟还差一分嘛。这个成都人防队呢肯定是没悬念，理论方面这边他下场比赛赢球之后，就不用赢，平局之后就可以，就会提前夺冠，这个基本上没悬念，但是理论上还是有的。保级这边悬念很足吧。亚冠资格这边，我指的是联赛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资格这边给谁已经不是很明朗，别看大连部队现在排到第二位，后面追得挺凶的。然后呢，你如果说这个亚冠精英联赛里边做些杯冠军，那就是单场定胜负的比赛，偶然性很大，那就更有变数了。现在看呢，这个联赛这边到底这三个悬念，咱们刨去争冠这个悬念来讲，到底这两个悬念花落谁家给谁，还真不好说的。青岛海豚队现在来讲保级这边呢不很乐观啊。然后呢，中超联赛的另外一个消息是这样的，第27轮青岛海牛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原计划是10月10号晚上的7:35来踢，中超官方呢已经是宣布了这场比赛提前一天，10月9号晚上7:30。然后呢，有个官方的新闻说，北京国安跟青岛海牛俱乐部包括赛区经过沟通同意，哎，这事儿比赛呢就提前一天进行了。不得不说啊，青岛海牛俱乐部非常大气，选择的配合调整，因为这个是北京国安提出来的。现在呢，球队保级压力如此大，依然很有格局啊。为啥说保级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争冠呢，成都荣城队呢就差这一分，这肯定就是他的了。青岛海牛现在这个保级，很多媒体已经开始用了，他已经预定了一个降级名额。别看理论这边还有一定的希望保级。他的这个预定名额是，他只要是这一轮比赛，就北京国安提前一天进行这一轮比赛，他只要不赢北京国安队的话，他就真就提前3轮降级了。这种情况之下，他愿意让步，把球队的优势给让下去，还真是刚才提到挺爷们儿、挺局气的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10月13号的晚上8:15的亚冠精联赛第二轮，北京国安队客场对泰超乌里南联队是一场硬仗。按照原定比赛时间呢，北京国安这联赛到亚冠这边呢只有2天休息时间。现在呢，你青岛海牛这边也是大局，我是为了成全你好好打亚冠，我们是站在这个维护中超联赛亚冠成绩好的立场之上，我把前比赛提前一天，这样你不多休息一天吗？对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来说呢，雪中送炭。北京国安队，你真得谢一下青岛海牛。青岛海牛，我要是不配合呢，你是不是？你面临着轮换的一种可能啊。咱们再说还是北京国安的事儿啊，这是一方面呢，是这一场比赛呢被提前进行，大家掌握一下比赛时间就行。另外一件事儿呢，还是北京国安的事儿。北京国安的新赛季呢，主场有一个媒体，包括一家数据公司，他俩联合在一起算了一下，北京国安他到底这个赛季呢，通过主场比赛上座人数他能够挣多少钱。然后呢，他会创造多少的利润和这个收入？这个呢，同理可证的，因为苏一湾他没有算，他们算的是北京，应该是北京的媒体加上北京的数据公司来算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新赛季呢，北京国安队主场上座人数呢，也一直是在中超联赛里面头部的存在。但当然，他这个赶不上这个大连苏一湾啊，他有一个数据可以追得上，他已经是超越咱们，就是他单场的中超联赛今年的上座人数，他已经超过咱们的。但是呢，总进入人数，北京国安这边是排在大连波苏一湾之后的。但是可以用样本来说，北京国安的上座人数呢一直是不错的，整装联赛的如果整个的盘面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你看包括我刚才提到那个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金货大战，第3轮比赛啊去了多少呢？64118，这个数据呢大家给64118个。这个苏一湾呢，你怎么能达到这个数据呢？
这个不是说咱达不到，就说一般，如果你是一个10万球场的话，我相信大连球迷能给他坐满。但是说一般的这个就这么多上座率，它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个工体呢，我看到两个数据，65000到68000，现在更相信于68000这个数字，他说64118个球迷，他的容量在这儿啊，他是新工体最高上座记录，也是这个赛季联赛来讲的这个数据呢，也是今年联赛的一个上座人数的一个记录所在。但是整体中超联赛这个上座数据记录这边，大家一直在有一个很好的认知，他也既不是北京国安，也不是这个赛季的球队，也是因为他都不是综合性体育场，他是一个那个奥体中心嘛，它是一个综合性体育场，不是专业足球场啊。所以说这个数据呢，大家怎么来看这些数据？北京国安这个赛季呢是64118个，他打申花的比赛是中超联赛今年的上座人数最多。然后呢，剩下的大连恩博的缩一万，什么62000，都是62打头呢。就刚才我提到那个中超联赛历史进入人数最多呢是65769个。那个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啊，当时江苏舜天对广州恒大吧，那北京国安能不能把这个数也给破了？这只是留下一个话题来讲啊。所以说，刚才我现在讲这么多，就是因为北京就媒体跟北京这个数据公司他们，算的这个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新工体的上座率一直挺好啊。对北京俱乐部来讲，国安俱乐部来说呢，他的这么多上座率不仅仅是球场的氛围很热闹。商业价值、商业潜力到底怎样，是两个问号。好，咱们就算，这当不是我算的啊，是北京的媒体包括联合的北家那个数据公司算的。按照这个赛季国安工体焦点站平均票价310算，京沪大战单场票房收入可以达到1987万，一场顶级中超比赛具备千万级别的消费能力。当然呢，这么算简单了啊，他的单场比赛门票中超联赛呢，不等于俱乐部就拿这么多钱了。你票务平台你得不得收点服务费，你得上税吧，上税光荣吧，你得上税吧，你每场比赛的安保你得拿吧，维护费你得拿吧，这些都要从里面扣除的。扣来扣去呢，根据测算呢，北京国安呢前七个中超主场的场均上座呢是按照平均票价240块钱来算的话，累计票房呢是83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俱乐部呢实际可以拿到多少呢？是5370万到5950万这个区间。把整个赛季15场联赛主场算下来，北京国安的票面收入预计可以达到1.78亿元，净票房收入已经突破了1亿了。我们指的是北京国安，当然这只是门票的部分。你亚冠呢？这还算中超联赛呢，亚冠呢，还有一些这个商务包厢的冠名呢，场馆的商业合作呀，场边的这些这个周边的销售啊，这还都没算呢。放到周边整个的中超联赛的话，俱乐部票房增长今年呢，很多地方呢非常明显。公开数据，上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票房收入是6.4亿，中超呢16家俱乐部收入是5.8亿多一点，增长37%。另外一个央媒有个报道呢，说这个赛季呢，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大连英博、重庆铜梁龙，这都是赛季非常好的主场的这个球迷上座人数啊。就这些球队啊，它的主场票房收入呢，都超过了2025赛季，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因为联赛没剩几轮，这些数据应该超过了，剩下就超多少的问题来了。然后呢，这个央媒也提到过，对于俱乐部来说呢，比赛价值远远不止票房收入。包括俱乐部的商业开发，围绕球队 IP 推出的周边产品、会员体系呀、青训体验呐、足球旅游项目，咱缩一湾是可以参观的。当然，这个跟俱乐部没有关系，缩一湾的旅游项目呢。所以说，现在呢，联赛流量它有很大的变现空间。你看大连英博，大连英博俱乐部、大连英博文化这个周边产品做的，我一直说呢，在国内当中呢是属于头部啊，头部有几个不是咱独享啊，头部有几个品控。非常好，热点抓的节奏感非常强。所以湾那个斯坦丘大 logo 一出，马上人队长袖标出来了，车贴出来了，围巾出来了，很多产品都出来。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朋友他自己发了，他说不好意思，他前面那个车主啊贴了斯坦丘那个大 logo 那个车贴，他给人扒下来了，扒下来之后他觉得不太好意思，他给人家后备箱那边放了一盒烟，然后留了个条说不好意思兄弟，的确不好意思。
我的确买不着这东西，我看好你我给你下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那我给你一盒烟，他没放钱。这我倒是真是假，但是这个段子也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俱乐部周边做的特别特别棒。那天呢，我们那天我们这解说的台前有很多的那个小俱乐部的一些周边团队，包括小熊啊，包括围巾啊，包括帽子呀、啊，包括野狐那个帽子，我们都是在那个联合路那个专卖店买的。买完之后拿回来看，我个丁个的，我说句实话，我不说怎样怎样啊，品控我一点挑不出毛病来。你看买衣服品控，我第一点我买衣服品控，我看线头，领子翻过来之后，我看你有多少线头，露出多少来。好的品控不能说没线头，线头一定少。另外一点，我看跑那个走线的距离密不密是一方面，距离间隔是一方面，这是品控。我那天看了一下，咱们英国俱乐部这个周边产品这个品控质量相当哇塞，真的是可以的。所以刚才提到啊，这央媒也报道了足球的商业价值。还有很多，包括联赛这边这个流量变现空间还是很大的。当然了，票房火爆的前提是球队成绩，成绩得好。强队的一般来讲票房这个成绩都不差，但是有些球队成绩不能说是顶尖级的，为什么票房好呢？还有一点就是呢，俱乐部跟球迷之间的情感的纽带的连接也要好。那么我成绩不是顶级，但是呢，我跟球迷这边连接很好，感情这边很好，大家都买我的账到球场看比赛了。那么有些球队成绩非常牛，但是我这个情感连接不好，可能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当中的一些足球的票房。这就是属于足球商业价值中的一部分，情感连接跟联赛这个票房是密不可分的。再就是一个呢，球队成绩来，所以说呢，这个球队呢必须给看台上每一个球迷带来足够好的观赛体验，可以的。这是央媒一个报道呢，就我个人观点，我对这话解读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为什么支持你？我为什么去现场去买票看的球赛？为什么我去买你的周边？买小熊也好，买围巾也好。我这桌上已经两个马克杯了，关于这个大林伯爵两个马克，一个朋友送的，一个自己买的。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新出的那个保温杯，我又买了一个大林伯那个。就为什么呢？就是我喜欢这个球队，我支持这个球队。你给我提供无非两点：第一，你把球赢了，我看着爽，我看着嗨；另外一点呢，即便有些比赛你赢不下来，你给我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我依然对你不离不弃。这个情绪价值现在哪儿？比赛可以不赢不拿三分，但是你球场上球员表现出的很好的比赛状态跟细节，让我们看起来过程值得我们去热爱，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以某一个球员某一个球队啊。好，这说着说着就10:55了，今天的足球天地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明天啊，足球天地就红药来了啊，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HA-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6: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
7: 一段对话，
6: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8: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0: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1: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2: 午间12点，
13: 大连运动家
12: 立足本地，
13: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4: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5: 寻迹顶级里的文字，
16: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7: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8: 以赛事。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 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元，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元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2: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元，1克1.5元，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3: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元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 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态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2: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他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在2013年做的，啊，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听懂了吗？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啊！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元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3: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元，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 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长春生命泰呀，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2: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啊，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对比来看，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呢。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长春生命肽的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结果用上长春生命肽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 3.52 降到了 2.28， 血管堵塞由原来的40%啊缩小到30%。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 1.85， 血管堵塞缩小到25%。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 1.32， 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呢。
3: 嗯，太好了，有了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块钱，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2: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那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万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 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十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呢。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生命肽，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长春生命肽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解决掉，因为长春生命肽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肽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E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块，一块五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倪老师您好。
2: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5: 倪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元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2: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元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5: 嗯。
2: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5: 哦、
2: 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5: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2: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
5: 嗯，
2: 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儿。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5: 谢谢
2: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嗯、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5: 行，倪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用长春生命肽呀、啊、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2: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5: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啊、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啊、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啊、效果太好了。
2: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5: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啊、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2: 好，
5: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倪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啊、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2: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
5: 嗯、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春生命肽

0: 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春生命态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1: 我的体会呀，是吧？
0: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态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态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肌止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1: 哦哦，明白了。
0: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您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
1: 哦、
0: 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1: 哦、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得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0: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

0: 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2: 哦，你好。
3: 啊。哎，你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2: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了吗？啊？
3: 嗯，是的，是的，我用了，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2: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后来就是还在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哦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2: 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为什么在国际上都评价说长春生命态是新时代的生命魔术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长春生命态抓住了疾病的本源，他用中医保密级，他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五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六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态啊！通过700多种生命态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新生死亡细胞，它都能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生命态享有很高的声誉啊！您看，您用上之后，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
2: 一个半月，血压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血压最高是130，他这个头不用了，而且脾气也小了呀。胳膊呀、腿呀，比以前就是感觉有劲了啊。这个脸色也好了。嘴子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起码你喝水它不漏了，能喝下去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2: 好，
3: 这一改善呀，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孝顺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都不用遭罪了。
2: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是不是？哎，
3: 是啊，
2: 咱们呢不能光感叹， 我们更要相信科学，记住这句话，科学改变命运。你看长春生命态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啊，不光是老伴改变了命运，全家呀都跟着好起来，你看多好啊啊！
3: 是啊，林老师啊，这一回啊，不光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啊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了，改做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了，头还晕了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另外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点毛巾把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理了才治病，那多后悔啊，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呢，还能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哦，
2: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3: 对呀、
2: 啊、你看这个老伴儿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
3: 哦、
2: 赶紧用上、
3: 哦、
2: 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比黄金都贵啊。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一起啊收获健康，咱们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是不是？您这样的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
3: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您，哪里老师啊？
2: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祝您呢晚年生活幸福。好，我们再会。
3: 哎，好，老师再会。
0: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啊，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啊，齐齐哈尔的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63了。
2: 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长春生命肽，您用没用？
4: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2: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4: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2: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4: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
2: 哦，
4: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前列腺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2: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
2: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态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4: 好好好。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真的哎呀，个大便可畅快了。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啊！我爸以前吧，这用药用的也多，也上过当，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吧，这个跟那个比可真不一样，比那些药都强啊！
2: 啊，就比其他的药，你过去用的药效果都要好，是吧？
4: 对对对对，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春生命态啊，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 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长春生命态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长春生命态它是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是最新的生物态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态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的如何？
4: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的。这个吧也可能是属于职业病吧。我在没用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前吧，就是我一猫腰，哎呀那个腰吧就酸的，你酸疼酸疼的，你都受不了都。但是现在你看用完之后，现在就没事了，这腰吧也不那么疼了。而且吧这个肠胃方面改善的也挺好。原先吧哎呀总是打嗝啊胃胀啊，现在这些个你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另外呢现在吧我这个眼睛也不疼了。
2: 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4: 我原来吧是这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原来吧在这个同仁医院看过。他也没说啥呀，他说你就回去慢慢养吧。
2: 你上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看过是不是？
4: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眼睛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
4: 对，现在他不疼了眼睛啊。
2: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疼是什么啊？其实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我告诉你，眼睛就出现疼痛。您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呀？眼压正常了，眼压只要正常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应该说这效果非常不错。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啊，我告诉你，这当中含有一种态，叫做眼神经元态。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的啊，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像您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形成了，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啊。而且它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个视力肯定提高。我跟您讲啊，在这个方面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的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视力至少能够提高啊三行以上啊。不管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咱们这么讲吧，0.2到0.5，你之前0.5的咱们就达到0.8啊，就这样提升三行啊。您这个我觉得效果不错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4: 哎呀，这个得有十来年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有。
2: 那您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吗？
4: 主要吧就是这个膝盖还有这个腰这块儿，还有腰肌劳损嘛，再有就是有的肩周炎，还有啥呢？我这个胆固醇也高，但是我用了之后吧，这些情况吧，这些症状啥的都减轻了。另外吧，我以前我这个耳朵吧还有点响呢，这回这耳朵也不响了。
2: 好啊，所以说啊，咱们解决的是一体多病的问题。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说句心里话啊，我发自内心非常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生命态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
4: 是是。
2: 我们常常讲科技改变命运呐、这么说吧，您是齐齐哈尔的啊，那今年这个亚冬会在黑龙江举办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在哈尔滨。
2: 在哈尔滨啊，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啊，这个亚冬会胜利的召开啊，这不仅仅呢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
4: 对对对，确实是。
2: 你像啊，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哈尔滨的亚冬会运用了多项高科技的手段，你包括什么智能自动化切冰设备、 8K 超清长幅立屏裸眼 3D 全景地屏 AR 沉浸式视觉 5G 毫米波试验频率智能超表面技术等等啊，你说这个开这个会运用的这些设备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呀？啊，
4: 是是确实是。
2: 你像这个开幕式上使用了这个 8K 超清长幅立屏，还有这个裸眼 3D 全景地屏，它就给我们营造出战役当中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你的感受不一样。
4: 嗯，对对对，
2: 咱们实话实说，你现在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有了这样的设备啊。你过去你敢想有这样的技术吗？
4: 嗯，
2: 咱们说不好听的，四十年前你能看个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对不对？
4: 那可不，确实。
2: 对呀，是啊、
4: 哎。
2: 你看我刚才讲这些啊，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让大家了解高科技的魅力啊。科技确实改变生活，开个亚冬会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
4: 是。
2: 你看高科技呀、啊，你看这个新医学，这都是什么呀？这些，这一切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拯救我们的手段呐、啊。
4: 嗯嗯嗯。
2: 您像咱们坚持使用的话啊，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讲，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您一定记住，目前正在举行推广啊，举行推广啊，就是现在是一块五一克，就是啊，等到这个推广结束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是1克99美金了，就恢复到国际的价格了。所以啊，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定啊一次性买够，明白吗？
4: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2: 好，听
4: 了
2: 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儿祝您呢、啊、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4: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2: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哎、这位朋友。嗯，
4: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别提我多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2: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5: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呀、啊、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态，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啊、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态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2: 嗯，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啊、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啊、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 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呀，已经进入到一。

0: 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你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1: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的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0: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态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1: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还有我在这推广价1克1.5块，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这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嗯。
1: 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多云，
6: 上午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普兰店、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7: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8: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7: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8: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9: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7: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10: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8: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11: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神鹿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8: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igh Rocks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igh Rocks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一刻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igh Rocks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也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

0: 这个选手嘛，
1: 对，
0: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
1: 嗯，
0: 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1: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您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0: 对对。
1: 哎，那年你多大？
0: 那年27岁。
1: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0: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1: 一年多一点哈。
0: 对对对。
1: 哎，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成家立业了。
1: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之前一二年嘛，就回到大连之后一直跑马拉松，
1: 嗯，
0: 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1: 嗯，
0: 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
1: 嗯，
0: 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0: 是的，
1: 各个年龄组别的，
0: 对对对，
1: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0: 对，当时的一个高光了。
1: 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
1: 嗯，
0: 现在更想是做的是一个推广者，
1: 嗯，
0: 让身边更多的人，
1: 嗯，
0: 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
0: 是
1: 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0: 我自己选。
1: 哎，自己选的？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0: 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1: 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0: 在大学期间吧。
1: 大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0: 是是的。
1: 怎么着，大学四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0: 其实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就开始
1: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1: 呵，
0: 就来到了228。
1: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0: 是的，是的，
1: 228斤。
0: 对，
1: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0: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走1公里都不想走。
1: 嗯，
0: 对，
1: 就是那一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0: 是的，
1: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1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1: 没错。
0: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1: 是。
0: 但是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1: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唰一下哈，
0: 对对
1: 对，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0: 是的。
1: 那你那个你的0到1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

0: 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1: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饿的有时候睡不着，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有游泳，还有骑自行车，就是在家里骑动感单车，
0: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儿的。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0: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1: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0: 就一定要瘦下来，
1: 一定要瘦下来。
0: 所以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1: 对呀、啊，那得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0: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1: 是不是？
0: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
1: 对对，
0: 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1: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0: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1: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
0: 嗯。
1: 我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用了不到一年。对。
0: 这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1: 对对。
0: 160斤。
1: 对的。然后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0: 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1: 对对对，以前会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0: 对，
1: 是的
0: 啊、
1: 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2升的大可乐，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0: 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1: 对对对，
0: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1: 你想我13年就开始跑马拉松，
0: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1: 对, 对, 对, 对的。最开始是半马嘛，
0: 半马
1: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
0: 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1: 再不想跑，太累了。
0: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1: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克的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或者是体重大的人来说，那半马确实。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0: 没错，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1: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0: 2小时20分。
1: 对对对。
0: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1: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0: 对
1: 对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1: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0: 没错，
1: 就探索了自己的更高的极限。
0: 这就是很多不运动的人，或者说一天看着我们在运动，他们会觉得这吃饱了撑着呢哈，让自己流着汗，然后受着累，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理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运动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看起来更舒服了哈，那种心情会更愉悦哈。
1: 对对对。
0: 先是跑马拉松，后来接触了铁三。
1: 对，2015年嘛，然后因为身边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就跑、玩铁人三项的。
0: 哎，
1: 对，咱们大连有一个裴叔非常有名的，
0: 没错，也是我们裴金德老先生。
1: 对，裴金德老师，他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玩铁人三项运动的人。
0: 是，
1: 对。就在他的影响下，我接触了铁人三项。
0: 嗯，
1: 因为从小比较喜欢游泳，因为海边长大的孩子嘛，游泳不是弱项。
0: 嗯，
1: 然后但是自行车骑的相对来说少，较少一些。
0: 就这样会觉得铁人三项的游泳、自行车，包括这个长跑，对于你来说都可以。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何不把这三项捏在一块儿？
1: 对，
0: 于是你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年的这个铁三的生活，是吗？
1: 对对对，其实铁三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0: 一直在。
1: 对，只是近些年不怎么参加比赛了。
0: 你看哈， 通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叠加，你会发现这个高强度训练带给你了，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1: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0: 嗯，
1: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0: 嗯，
1: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0: 嗯，
1: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非常厉害。
0: 嗯，
1: 所以我早上四五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0: 嗯，
1: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0: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1: 对，
0: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却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1: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0: 对，
1: 就会站台，
0: 是，
1: 对。
0: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1: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0: 每站都会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1: 能刚好好平衡，
0: 能平衡一下。
1: 对 对, 对，
0: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啊，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1: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0: 啊，
1: 对，
0: 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1: 是的。
0: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1: 会有那种感觉，
0: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1: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2、2013年的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0: 没错。
1: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0: 对，
1: 哇好厉害，
0: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1: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0: 嗯，
1: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0: 就是大铁和标铁
1: 还是
0: 不一样，
1: 还是两个，
0: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
1: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0: 对
1: 对，
0: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1: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0: 嗯，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嗯，
0: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1: 对对。
0: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铁当中下海跳槽了，
1: 是的，
0: 又跑到了私企了，
1: 是的。
0: 其实证明建立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1: 喜欢挑战一个，
0: 喜欢挑战的。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1: 会有反对，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觉得会有
0: 换一个人生，换个活法，
1: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
0: 嗯，
1: 对。
0: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1: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0: 就经常是望其兴叹，望赛兴叹。
1: 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四届，
0: 对，
1: 我四届都报名了，
0: 场场都报，
1: 只有今年到场了。
0: 只有今年才跑上。
1: 对对对。
0: 那种哈，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

0: 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1: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1: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0: 嗯，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1: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
0: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1: 没有。
0: 也没有，
1: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更成熟了一些。
0: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2025年开始给自己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igh Rocks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1: 对。
0: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因为2025年我其实是10月初，就是在11期间，也是跟朋友啊聊天，然后接触到 High Rocks 这个项目，当时记不住这8个功能性是都是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然后就去11月就参赛了，可能中间练了2-3次，然后就参赛了，参赛了，当时比赛的这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报名还是可以报上的，但是在赛场的这种氛围感，在赛场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功能性运动，也比较喜欢竞技，在赛场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与身边人在较量，自己与就是想要放弃的那种自己去在较量，过程很遭罪，其实因为门槛很低，但是想取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很难。对，然后只有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觉得自己之前的每一项站点都有放弃的念头，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种给自己的肯定或者这种喜悦是很少有运动能给予的。
0: 就是运动延迟的那个喜悦，让喜悦感更强了。
1: 对对对。
0: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High Rocks 是在哪一站？
1: 上海站。
0: 上海站。
1: 对。
0: 有没有感觉一置身那个赛场，就会觉得哎，这个赛场就是属于我的。
1: 是的，而且你不会和身边人的那种去干扰你，自己一个人享受在这个赛道上，对，那种感觉。
0: 现在估计最近因为热搜，大家都知道了，它是8公里加上8个项目，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跑1公里做个项目，跑1公里做个
1: 项目，
0: 其实这是非常那个，就跟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样，很理工科的一个设计哈。跑加我们的一个单项，这8个单项，介绍一下。
1: 比如说第一项是滑雪，
0: 滑雪机
1: 1000米，第二个是推雪橇，是50米，第三个是拉雪橇50米，第四个是波比跳远80米，第五个是划船机1000米，第六个是农夫行走200米，第七个是负重弓箭步，100米，最后一个是100个要求投掷，对，
0: 其实通过这几个功能性项目的介绍，大家明白，这种的综合性的运动好像对我们整个四肢的力量，什么核心都有一个要求，尤其
1: 是
0: 上肢力量。
1: 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把锻炼孤立的肌肉，比如说今天碎片式的就练胸大肌或背阔肌，明天就是单独的臀腿，或后天是二头，它没有，它是完全是人体的自然运动，比如说我们平时就会进行蹲、拉、站、推，这都是我们平时自然一些运动。
0: 对，
1: 而且它不会像有些运动门槛比较高，前一阵热搜不也说了吗，玩 High Rocks 的运动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对，你看大体重的人他也可以玩 High Rocks， 跑得慢一些呗，但是
0: 你跑得慢，人家会等你吗？
1: 没有完赛时间，
0: 没有完赛时间，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哦，
1: 对，所以说他跑得慢，有可能世界冠军在他的后面，因为发枪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整个赛道上也没有人关注你是到底是第几名，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其乐融融啊，非常欢乐啊，开心啊，在这种状态下去完成这些。
0: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 曾经无数站上铁三的这个站台的选手来说，玩第一次玩这项目觉得有难度吗？
1: 有难度，但是不是说像想象那么难，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对于你来说门槛比较低，
1: 考验的心肺，包括考验你的力量和耐力，这个是我一直在就是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就是功能性运动。我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对。
0: 所以它被称之为功能性运动，
1: 功能性
0: 也就是让我们机体的各种功能更加的优势优化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所以说 HiRoz 这个项目就是功能性运动的一个考试，检测，
0: 对，
1: 一种检验而已，
0: 就是个 test。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可以来做一下，
1: 对，
0: 检验，
1: 看看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有没有所提高。
0: 哎，但是我就具体的单项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那个农夫行走是叫什么来着？
1: 农夫行走，
0: 对吧？
1: 对，
0: 他拎的你们拎的那个重量是可以自己随意选择的吗？
1: 他就是 HiRoz 的迷人之处，它就是标准化。
0: 哦，
1: 对，它分几个组别，比如说女生，普通的大众组是16公斤，一手一个16公斤的壶铃，然后男生呢就是大众是24公斤，女生也有精英，男生也有精英，女生的精英就是和男生的大众是一样，
0: 就24了，
1: 24公斤，
0: 哦，
1: 男生的精英是32公斤，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大众组的话，另一个16公斤。平时我们说拎个重物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对对对，
0: 也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而且就是之前很少有练这种农夫行走的这种项目，但这个项目因为我在慢慢接触啊，这种过程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全身的在运动的一个，包括你的核心，包括你的抗扭转能力，可能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包括你的握力，你在平时的一些过程中都会有所体现。
0: 这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各具特色吗？
1: 每一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0: 啊，都会锻炼到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
1: 对对对
0: 一个力量的需求。
1: 对, 对, 对, 对的。
0: 哦，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从去年第一次参赛之后，是不是当时那个就怎么来形容你对这个运动的喜爱？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迷人，
0: 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你不停的还想去挑战这场比赛
0: 啊，
1: 去看看自己的，因为比完赛的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哎，在之前的这八个跑步或者八个功能性站点，我应该而且我可以再努努力，能更快一些。
0: 哦，还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
1: 对对，
0: 哪个地方可以再提升。
1: 我咬咬牙，那块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对，
0: 那会儿比赛结束之后，内心是不是就有些想法了？
1: 有点想法了，就是这个。这项运动非常好，就想把这项运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就是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让身边的人更多的去参与其中，
0: 回来就在你的这个朋友圈，
1: 对，就开始传播起来了，
0: 一开始就不断的传播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回到大连之后你就有想法了，想要把这项小众运动 K 的推广一下哈。
1: 对的对的。
0: 那还是25年底的事儿，
1: 25年年底的，
0: 年底的事儿。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从你的私企工作
1: 已经离开了，
0: 离开了，
1: 对，
0: 所以给了你更多的时间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是的，是的。
0: 那时候给你的选项多吗？
1: 当时就想做这件事嘛，
0: 一定是要和运动挂边的吗？
1: 什么？
0: 就是你25年离职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和运动相关的吗？
1: 是的，因为觉得这个赛道嘛，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让人动起来嘛，对，所以说还是想做一些，而且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能赚到钱或者是能就是有所收获，更多的是会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这种家庭啊，这种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
0: 所以呢，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算来创立白兔竞技的？确定有这个想法了？
1: 回来之后我就要找投资人嘛。
0: 对。
1: 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北京站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就是极力
0: 又去参赛了，
1: 拉着我的投资人说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吧。他没有参赛，但是他进入场地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哎，回来要做一个这么燃的东西。
0: 他是全程看你参赛。
1: 对的，他的儿子16岁，当时也参赛了。我说你就，因为 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需要锻炼，不是说那么难，会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他在16岁，现在高二当时，然后去了就报了，因为这个项目恰好就16到24岁是第一个年龄组。
0: 哦，最小的年龄组就是16起。
1: 对，他刚16岁就去了参赛，然后2个小时左右完赛。过程其实很累，但是回来之后他的那种喜悦，包括回到校园这种分享他参赛的经历，也让这个就是说像我的大学，
0: 至少让他爸爸对这份投资更有信心了。
1: 对，他会在学校感到自己非常骄傲。同学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是
0: 会觉得我很 man 了，我完成了 High Rocks 了，
1: 对，
0: 是吗？
1: 一个很时尚很 fine 的东西。
0: 那就像每一站每一站的这个赛事，你刚才说了它是没有关门时间的，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你快一点你可能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1: 对，
0: 然后呢其他的选手水平不一，可能有2个小时的，
1: 对，
0: 甚至有3个小时的。
1: 他这个项目好在哪里，他不是说最快的第一个完赛的人就是最快的，他是10分钟发一枪，
0: 哦，
1: 比如说这一枪发30个人，然后下一枪是在10分钟之后，可能有快的追上你了，也还有慢的，就后边每10分钟发一枪。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1: 这个赛道里可能
0: 它是个循环，
1: 对，有，
0: 对吧？
1: 有世界冠军在这个赛道里，有第一名在赛道里，也有没接触过过来想感受的人在这赛道里，可能我们划船或者在某一个站点，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牛的大咖，也有可能你的身边人就和你一样是一个小白，但是中间没有，你俩没有任何的交集。
0: 你在北京站的时候，今年的3月份的北京站有多少人参与？
1: 当时是8000人。
0: 8000人，也就是这8000人要在这一天当中，对吧？
1: 对，
0: 通过不同场次的发枪，
1: 两天
0: 1000，大概1400。
1: 4000人。
0: 4000人通过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发枪，让4000人就像是循环是在这赛道当中。
1: 对的。
0: 哦，快一点的，你可能1个多小时出去了。
1: 对。
0: 然后慢一点的，你就
1: 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0: 最慢的那就不现实了。
1: 对。所以大家，不停的在里面转，还有人，你像他是说跑不动了，但他依然在坚持，他的可能在走啊，或者是。
0: 那你看这个比赛，他没有过多的这个，他只是给你，比如说你的项目的重量限定，那规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叫波比跳吧，你是不是够标准？然后差一点，这个有他们评判吗？
1: 有评判，
0: 这是有的。
1: 所以说这个赛事非是全世界统一标准，对，比如说波比跳，咱打比方说，他的2脚起跳不能差5厘米，就是不能前后脚起跳，双脚同时起跳。然后在落下做完跳远的之后的波比，你的手不能和你的脚差30厘米，就是30厘米以内。所以说不会，大家说在这过程中趴到更前，你的速度会更快。
0: 就是你跳的标不标准是有这个赛事监管、赛事裁判的。
1: 对，如果你不标准，他会让你退回去。
0: 什么时候会罚下？会罚下吗？
1: 不会罚下，
0: 不会罚下，
1: 就
0: 叫重做。
1: 对，他会罚时，他会不停的告诉你罚15秒，那你还不如休息休息嘛。他这个运动就是，如果你连续做，比如说波比跳远80米，你一口气跳过去，很难，你的心肺可能会达到200左右的心率。就是包括，
0: 所以对于这个小白来说，一定要有可能要慢一点。
1: 对，比如说你30秒跳一步，31秒跳一步，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了。
0: 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时长做一下这个延伸，对吗？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嫌这个裁判管得太宽、管得太啰嗦、管得太多啊？我就糊弄一下跳去，怎么了？
1: 不行，裁判会让你抓回来的。
0: 必须是不行的，没有这样
1: 的
0: 一个，就
1: 是
0: 让你。
1: 而且他去参赛，他也知道比赛规则
0: 啊。
1: 对，
0: 就大家还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
0: 按规则来参赛。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完赛之后，虽然没有奖金，但他有奖牌吧？
1: 有。他有一个奖牌，而且他的奖牌要比马拉松不一样在哪？他一场比赛是8个奖牌，
0: 8个奖牌，
1: 盲盒形式的
0: 哦。
1: 然后因为8个功能性站点嘛，他会去抽自己去拿一个奖牌，然后比如说，而且会变成一个社交属性，一场比赛参加2个项目，可能你2个是同样的奖牌，你就会像和你的小伙伴换，比如说用我的第一个站点的项目滑雪换你的波比跳远这种，对。
0: 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奖牌是你这8个项目之一，盲盒选。
1: 对，盲盒选。
0: 哦，就是那就证明这个赛事在设计上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哈，
1: 对对，
0: 给了很多这个参与者觉得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1: 是的，而且它不仅有单人赛，还有双人赛，
0: 嗯、
1: 还有四人赛、
0: 嗯。没错，
1: 对，
0: 就它在赛制上还增加了团体。
1: 对对对，
0: 你单人是自己的，那团体的话，可能这个组别大家为了荣誉而战了呗。
1: 也有说两人同时就为了完赛而完赛，
0: 啊、
1: 嗯，去体验。他双人的比赛是共同跑8公里。两人之间不能差5秒。
0: 哦，还有这样的。
1: 对，你可以，你跑得慢的你就等等跑得快、
0: 嗯、
1: 就是快的等等慢的。
0: 嗯。
1: 然后到站点，比如说1000米滑雪，谁累了谁就休息，另一个人去做就可以。
0: 哦，这是、这个在站点是相互可以帮助的。
1: 它不能叫帮助，就是我们共同完成一个站点。
0: 啊、
1: 嗯。就比如说80米的波比跳远吧。
0: 嗯。
1: 我可以跳50米，我也可以跳75米，我也可以跳80米。
0: 哦，这个、双人赛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性站点的这个内容给一半一半了。
1: 对，就两人同时完成就可以，
0: 对吧？
1: 对，不需要规定，比如说你跳5下，我必须跳5下、
0: 哦，
1: 没有这个要求。
0: 啊、哦，那相对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初玩者啊，双人还是相比较友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一小段内容，是把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解读了哈，因为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跑完了项目，但具体来说可能没有像今天建立给我们解读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1: 像角头厂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
0: 哦，
1: 氛围当中，
0: 嗯，
1: 对，像因为 arena 嘛，
0: 嗯，
1: 就古典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包括 by two 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
0: 嗯，
1: 这种快乐和喜悦。
0: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就在里面出现了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1: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0: 嗯，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1: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0: 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1: 对对对，
0: 嗯，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0: 嗯，
1: 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
0: 嗯哼，
1: 为自己的目标，
0: 嗯，
1: 去不停的前行。
0: 嗯，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1: 是
0: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10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10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
1: 嗯，
0: 你觉得运动改变的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1: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0: 嗯，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10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1: 是的，是的。
0: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你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1: 有很多呀，那
0: 是吗？
1: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0: 哦，
1: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08年到现在。
0: 嗯，
1: 是，
0: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1: 212吧，
0: 212还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1: 是的，
0: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
1: 是的，
0: 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1: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是不是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是，
1: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
0: 嗯、
1: 你这、
0: 嗯，
1: 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
0: 啊，
1: 就觉得这人很难去把去完成这项运动，是很难。
0: 嗯，
1: 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
0: 嗯、
1: 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是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
0: 嗯，
1: 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
0: 嗯，
1: 对，其实 High 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0: 比它更简单。
1: 对，
0: 嗯，
1: 要比它更简单。
0: 嗯，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首先包括你完赛的难度。
1: 要
0: 都
1: 降低了很多很多，
0: 都降低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有小半年吧？
1: 嗯，3个多月，不到4个月。
0: 哎呦呵，不到4个多月，这一段时间的运营下来，
1: 嗯、
0: 这其中肯定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5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
0: 嗯，
1: 到现在能参加比赛、
0: 嗯、
1: 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像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
0: 嗯、
1: 他会
0: 跟你一样，
1: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
0: 嗯，
1: 去来参与。
0: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 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1: 是的，会有。
0: 会有什么？
1: 对对对，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
0: 嗯、
1: 但是更重要，就像我说的 ，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
0: 嗯。
1: 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 Attacks 啊、Better Way 啊这种的。
0: 嗯。
1: 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
0: 嗯、
1: 来说。
0: 嗯。
1: 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
0: 嗯，
1: 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
0: 嗯，
1: 用在生活中，包括自己热爱的其他运动中，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扔皮克球，那你的心肺提高了，你的柔韧度变好了、
0: 嗯，
1: 你的力量增强了，都会有所收获的。
0: 从好看到好用，
1: 对，从好用。
0: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啊，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会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1: 对，
0: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报名费很贵啊，
0: 报名费还不低的。
1: 对，
0: 但是呢，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说，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1: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0: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1: 对对，
0: 还颠颠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是说真的也想参与？
1: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0: 啊、
1: 哦。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
0: 嗯，
1: 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igh Rocks 模拟赛，
0: 嗯，
1: 氛围感也差不多，
0: 嗯，
1: 也很像，
0: 嗯，
1: 但是那种，嗯，大家可能因为 High Rocks 这个。标杆标题、
0: 嗯嗯、
1: 标签、
0: 嗯、
1: 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
0: 嗯、
1: 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0: 嗯，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1: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
0: 嗯，
1: 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0: 对，
1: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
0: 嗯，
1: 或者大型场馆，
0: 嗯，
1: 这种在3-4天，
0: 嗯，
1: 然后集中
0: 搭一个场馆，
1: 对，
0: 然后办个3-4天的赛事，
1: 对，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他要拉走，
0: 嗯，
1: 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0: 嗯，
1: 对，他是这种的，
0: 这是目前他的运营模式，
1: 对， 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经济，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0: 对，
1: 而且
0: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1: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0: 嗯，
1: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0: 嗯，
1: 他之前会到我那儿不停地进行模拟的训练，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不需要他们 HiRox 总部来搭建，
1: 对
0: 对不
1: 对？
0: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iRox 的一个合作方？
1: 我现在就是 HiRox 的授权合作方，
0: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也在我们这办，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的。
1: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0: 嗯，
1: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iRox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0: 嗯，
1: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iRox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0: 哦，
1: 啊，
0: 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1: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
0: 啊，
1: 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0: 嗯，
1: 这样能更多的说白，
0: 就是把门槛给拉低，
1: 让大家走进来，
0: 先走进来。
1: 对对对，
0: 啊，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1: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
0: 嗯，
1: 都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
0: 嗯，
1: 把自己的身体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
0: 嗯，
1: 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
0: 嗯，
1: 啊，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
0: 啊，
1: 哦，啊，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
0: 嗯，
1: 门槛也很低，然后也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
0: 嗯，
1: 就粘在这里，
0: 嗯，
1: 对，
0: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计，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1: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啊，
0: 哦
1: 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
0: 嗯，
1: 啊，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
0: 嗯，
1: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就是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
0: 嗯，
1: 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
0: 嗯，
1: 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
0: 嗯，
1: 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0: 嗯，
1: 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划船、滑雪啊，
0: 嗯，
1: 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
0: 哦，
1: 啊，特别多现在。
0: 哦，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
1: 嗯，
0: 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1: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办了5场比赛了，
0: 嗯，
1: 每一场都在
0: 人数增加吗？
1: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
0: 啊，就是
1: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
0: 啊，
1: 嗯，对对对，
0: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它，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
0: 嗯，
1: 要走进人心，
0: 从好看。
1: 到
0: 好用，
1: 对，
0: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十年哈，把整整你的这十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1: 精进。
0: 精进。
1: 对。
0: 啊，让自己不断的精进。
1: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
0: 嗯。
1: 啊。
0: 如果说对十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1: 感谢曾经的十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
0: 嗯，
1: 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0: 嗯，
1: 啊，
0: 如果展望十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十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而且十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0: 你看十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对
1: 一个
0: 吧？
1: 人的经历。
0: 现在十年后，但是我觉得十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虽然是十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十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1: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十年如何改变了。
0: 我是因为徐建林
1: 是的，
0: 喜
1: 是
0: 欢
1: 的，
0: 上了运动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样？
1: 对，所以做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它好，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0: 没错，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十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十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YROX，从一个人拼命奔跑，再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与排水。但是这十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许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十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
1: 竞
0: 彩一
1: 技，
0: 点。
1: 对对。
0: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

0: 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 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高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 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高，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 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你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100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1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抓鸡斗。

0: 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他，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蝴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高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高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 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也没事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60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4: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4: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高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4: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4: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4: 哎呀，
0: 嗯，
4: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4: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4: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
0: 嗯，
4: 总是90-100，
0: 嗯，
4: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4: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呀，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4: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七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4: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4: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4: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4: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你看看，
4: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4: 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4: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太
4: 好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4: 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 他风湿病、
0: 啊、
4: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4: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
0: 啊、
4: 都买不着，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膏，这回呀、
0: 啊、
4: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0: 啊，
4: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
0: 嗯，
4: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4: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0: 嗯、
4: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嗯、没有那种信心。
4: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0: 嗯、
4: 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
0: 好，
4: 你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0: 哎、
4: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啊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他、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
4: 嗯、
0: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4: 嗯、
0: 用吧，坚持用、
4: 哎、是
0: 啊，嗯，
4: 肯定有坚持、
0: 哎、
4: 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0: 哎、
4: 我心里更痛快了、
0: 哎、
4: 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4: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5: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5: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5: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嗯、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
0: 哦、
5: 人都得贫血了
0: 啊。
5: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
0: 啊、
5: 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0: 啊。
5: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
0: 嗯，
5: 体质是越来越差，
0: 嗯，
5: 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0: 哦，
5: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
0: 哦，
5: 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
0: 哦啊、
5: 所以啊 谁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0: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0: 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得浑身都是汗。
1: 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儿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骨伽老高。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儿，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儿好像
1: 松
0: 松
1: 开了，
0: 了
1: 是
0: 似
1: 吧？
0: 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0: 对，
1: 好
0: 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
1: 你
0: 呦，
1: 看，
0: 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
0: 是，
1: 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椒老膏，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
0: 对，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公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
0: 嘴
1: 是
0: 唇
1: 治了
0: 啊，
1: 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坏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啊，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1: 嗯，
0: 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
1: 哎，
0: 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啊、我是非常欢迎你、
0: 哎、
1: 啊。
0: 哎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好好好。哎，胡老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哎，好好
1: 好，再会。
0: 再见啊，再见再见、
1: 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二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
1: 哦、
3: 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
1: 啊、
3: 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1: 是吗？啊，
3: 哎，
1: 嗯，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
1: 嗯，
3: 嗯，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
1: 嗯、
3: 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
1: 啊、
3: 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
1: 嗯，
3: 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七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1: 哦，
3: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
1: 嗯，
3: 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1: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啊！
3: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1: 嗯嗯，
3: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
1: 嗯，
3: 哎，吃饭呀、啊，拿筷子都费劲了。
1: 嗯，
3: 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
1: 嗯，
3: 夹个菜费劲，老伴儿给夹。
1: 哎哎哎，
3: 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
1: 嗯、
3: 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1: 嗯、
3: 所以那时候啊，哎，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
1: 嗯，
3: 哦、嗯，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3: 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嗯，
3: 哎，你我一辈子

0: 后程。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哎，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着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也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这才用的胡家老膏，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0: 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很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
0: 是。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渐强。老伴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再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
0: 那
1: 我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背了呀，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给正常人挺
1: 好
0: 的。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
1: 非常恭喜你，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

0: 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头救了我了。
1: 嗯嗯嗯。
0: 啊，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大
1: 事。啊，就是啊。那么你为什么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4: 现在的坐标是
3: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3: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前面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游走南京城西，看过随园旧址、乌龙潭的清幽水景，也在朝天宫感受过高等的古代高等级建筑的森严的礼制规格。那些更多的呢，都是偏向园林意境、观世殿堂。而《红楼梦》的故事有大量的情节呢，是发生在内宅的生活区，是一大家子人他们真实过日子的地方。那么在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家族究竟是住在什么样的宅院里面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南京的两处保存完好的晚清江南宅邸余园，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胡家花园，还有呢是规模庞大的甘溪故居。我们一边逛实景，一边对照书里荣国府、宁国府的居住布局，来看看在《红楼梦》里面大家族的日常起居，把它移植到现实的江南大宅当中，都能够找到哪些对应的影子。余园和甘溪故居啊，常常会被很多游客忽略，但是这两处呢，恰恰是读懂江南世家生活最好的实物样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文学对照，也会给到大家实打实的游览贴士，周边吃什么、怎么逛省力，都会跟大家聊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余园，余园也叫胡家花园，位置呢在南京秦淮区的明阳街，离城墙特别近。很多人第一次过来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叫胡家花园呢？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座园子啊，是清代同治年间官员胡恩燮他辞官之后回乡建的一个私家园林。说实话，南京的园林太多了，余园实在算不上是名气最大的，但是呢，它的布局非常的有意思，它分成了宅院和园林两大块，就跟《红楼梦》里面贾府一样啊，它的前侧呢是居家内宅，往后走才是游赏的园林。我们走进余园的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住宅院落。我们看这里的格局，它是多重院落一进一进的递进，外厅呢是用来接待外南宾客的，而内院呢才是家眷和女眷的生活区域。我们翻开《红楼梦》的第三回，里边写林黛玉初进贾府，一路是层层往里走，绕过垂花门才进到内宅大院。第三回里是这么写的原文啊，众婆子部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福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这段文字非常凝练，但是呢也非常的实景还原了黛玉进贾府她是怎么经过这一道一道门的，她不是一脚就踏进了大观园里边，而是呢要先过垂花门，走抄手游廊，再穿过穿堂，才能够到达女眷居住的正房大院。这就是江南世家宅院真实的一个居住逻辑。余园里面我们就可以亲眼见到什么是垂花门、抄手游廊啊，这些建筑的实体通通都有。而男性的宾客呢，他们只能

够停留在外厅，没有得到许可，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踏入内宅院落的。在书里面，一个人例外，就是宝玉啊。除了贾宝玉之外，外府的男子几乎不会出现在大观园女眷的活动区域。这种礼制在鱼眼的建筑上直接就体现出来了。逛鱼园呢，分为内园和外园两个片区，前面是居家的住房，往后走呢才是园林水景。园内呢有池塘，有假山，亭台楼阁，树木繁茂，很多游客到这儿就走马观花，40分钟匆匆走完。其实如果你慢慢逛，细细看，是值得停留一个半钟头的。鱼园的门票很亲民，20块钱。园区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下午4点呢就停止入园了。这里非常建议大家避开正午的大太阳，下午3点之后再过来游览，夕阳就落在湖面假山上面，哎，拍照效果特别好啊，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棒。整个园区虽然不算大，但是它的步道呢大多都是石板台阶儿，所以啊还是建议大家穿舒服的平底鞋。另外呢，园子里边树荫很多，如果是夏季游览的话，蚊虫也会比较多，可以呢随身带一瓶驱蚊水。还有园区里啊没有那种餐饮小卖部啊，或者是一些零食店呀、啊。都没有，也没有那个自动贩卖机，所以说水啊，一些小零食啊，一些食物啊，你可以自己提前备好。另外，鱼园的外园有一处呢叫清远堂，它呢是整个园林的一个主厅堂。大家族逢年过节啊、家宴啊、团聚的时候呢，就会在这种厅堂里面来摆席。在《红楼梦》里边，贾府像元宵家宴啊、中秋赏月的时候呢，都是在家族的主厅堂来举办的。书里面描写贾府过节，一家子男女老少齐聚厅堂，分长幼次序落座。鱼园清远堂空间尺度就还原了江南世家家宴厅堂的模样。厅堂向外就直接的连通着园林，推开门就是湖光山石，所以这边吃着饭饮着酒啊，那边呢就可以一转头就可以欣赏到园子里的风景了。那么再往园子深处走，有一座小楼，这个小楼呢叫秋水间家阁，就紧挨着池塘。想象一下秋天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小楼里，推开窗呢就看到水面上芦苇随风摆动。在《红楼梦》的第38回，贾府众人在藕香榭吃螃蟹咏菊花诗，就是在这个临水的建筑里边啊，推开窗就能够看见水，临水设宴。我们看38回是怎么写的啊。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岸接。你看书里的这个藕香榭就是建在池水当中的，而鱼园里边的这个秋水间家阁呢，虽然它不是完完全全的架在水里，但是也是临水而建的，它们的造园思路是相通的。在古代啊，江南的世家啊都喜欢呢把亭阁修在水边，这样赏花赏月举办诗会就特别的浪漫。对应《红楼梦》里面的姑娘们，她们结诗社、饮酒作诗，这都不是曹雪芹单凭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江南文人世家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真实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啊。在鱼园里边呢，还有大量的假山堆叠的这个太湖石。红楼的大观园呢，同样也是到处都是假山石头。假山不止好看，它还可以用来分割空间，遮挡视线。院子和院子之间用山石树木来做隔断，移步换景。你在鱼园里面走，绕过一座假山，哎，

前的景色呢，立刻就不一样了，和大观园的造园手法呢，也是完全同源的。另外呢，游客容易漏掉园内的一些碑刻呀、题字啊，墙壁上留存了不少清代、近代文人的一些题诗石刻，不用每一块都仔细的去研读，路过的时候扫一眼啊，这是当年园子主人和文人朋友游园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就像贾府经常会迎来送往各路文人来客啊，所以你也可以触摸一下，这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生活的印记。讲到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游览路线上的小建议，就是大家进门了，先逛住宅内院，看垂花门、厅堂，去理解大家族他们的居家格局，之后呢再往里走，走到清远堂的主厅，然后再逛假山湖、假山还有这个湖区，然后再上秋水金家阁，最后呢往西南角落，这个地方人少安静，适合坐着歇脚啊，所以千万别一进门就直奔园林，把院落住宅这一部分就给跳过了，那样呢就丢掉了你去看鱼园最核心的看点。

就这么一座小小的园子，你看，我们说来挺简单的，一会儿就逛完了。但是如果你到实景当中去的时候呢，可就不一样了。你会被这样的景致深深的吸引，特别是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园林的人的话，你进去看就会发现啊，真的是一步一景，你就会对江南的这些工匠们的这种造园的思路和他们这种很深厚的造园功底被他们打动。愚园看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型江南官宦世家宅院加上园林的生活样貌。但是红楼的贾府呢，它是多房族人聚居在一起的，规模要庞大的多。那么在现实当中，南京有没有多代族人聚居的这种巨型的宅院呢？肯定有啊，就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甘溪故居，在南京民间呢，把它俗称为九十九间半。咱们先来一首歌曲，轻松一下啊，稍后再一起继续上路。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来到今天的第二站，甘溪故居，也叫甘家大院。甘溪故居啊，就在西南里历史街区里面，很多人逛老门东会顺道来到这里。这里呢，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晚清民居建筑群。之所以也有个别称叫99间半，并不是说它刚好呢有99间半屋子哈，是民间的一个说法。99间半意思就是说呀，它房间数量特别多啊，一个大家族几代人全部都居住在同一个大宅院之内。这个就非常的贴近宁国府和荣国府的一个状态了。你看贾氏一族就有多支宗族同居一个大府邸，房分众多，人口繁杂。然后你再走进我们现实版的甘溪故居当中去，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进一进又一进，一重院落是接着另外一重院落，横向呢还会分出多路的轴线，长辈住在哪一进，晚辈分支住在哪一个跨院，男女啊，内外区分是清清楚楚的。你看荣国府里面贾母住的院落呢，位置是最靠里面的，规格最高的。那像王熙凤啊、宝玉、黛玉啊，他们都有各自属于自己独立的小院落。这种大宅子套小院落的布局，在甘溪故居你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了。到甘溪故居去的话是要门票的，20块钱。开放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4点就停止入场了。这个宅子院落，我跟你说啊，它真的是跟迷宫一样，你非常容易就走晕了。所以进门的时候，就进大门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纸质的导览图，记得拿上一张，或者呢手机扫一下门口的2维码，可以看电子导览。这样方便你呢找到路径啊，不然的话真在里面转晕了。整座宅院你想完整的把它逛下来，慢悠悠的看啊，就不急也不赶的话呢，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院落之间的廊道有很多，下雨的时候来逛也不怕淋雨，因为它上面是有棚的嘛。院内的部分展厅呢，会展示南京民俗、婚嫁，还有一些节庆会使用到的器物。

另外呢，我们在甘溪故居可以看到大量的隔扇门。什么是隔扇门啊？其实咱们现代也有应用的，就是房间和房间之间通过拆装的这个隔扇，把小房间就可以打通，变成一个大厅堂。比如说大家族他们要办一些比较隆重的红白喜事的时候，家里就会来很多客人，于是呢就会把这个隔扇全部的打开，然后两个屋子或者三个屋子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厅堂。而平常家里人日常起居的话呢，就把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整个大的厅堂就会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房间。咱们现在有一些饭店也是沿用了古时候的这种隔断方式，对吧？就是包间和包间之间就是有这个隔扇门的，把它们打开就变成一个大间，关上就变成独立的小房间。《红楼梦》里面经常写家里设宴，然后把屋内的隔断全部都卸掉，腾出大空间来摆宴席。现实当中，江南的大宅也就是这么操作的。甘家大院不只是老房子，馆内呢还常设南京民俗展厅，像婚俗啊，民间手艺呀，这些民俗啊，也是《红楼梦》这本书当中大量情节的一个现实的土壤。比如说婚中，书中呢，婚丧嫁礼、嫁娶他们的一些礼仪，过年过节时候的一些习俗，很多就是来自于江南民俗的这个民间风俗的一个升级放大版。举个例子说吧，书里面的第53回，贾府过年祭宗祠，全族的男女呢要按辈分来排序，完成整套的祭祀流程。我们看一下，在《红楼梦》的第53回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只见贾府人分朝暮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从献帛，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殿，守坟池。在江南大家族啊，祖宗祭祀这是头等大事啊，宗族的祭祀活动。那甘溪故居里面呢，就保留有家族祠堂的这个相关的展区，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古代的这些世家们，他们的祠堂啊很重要，是维系整个家族的一个核心。贾府同样呢也设有宗祠，家族的一些重大仪式全部都要放在这里举行。我们看这个祠堂啊，宗祠往往是在电视剧里边或者电影里边才能看到，而你到这儿来，你就可以看到现实版的了。另外呢，院内还有非遗展示，像金陵刻经、剪纸这些。曹雪芹生长在金陵，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那这些民间的工艺风物也潜移默化的都被他写进了小说当中。

另外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逛甘溪故居呢，这里游客会分布得很不均衡，就前面的几进院落啊是人挤人，而越往后走呢就会发现游客越少，因为有一些人走到一半他就折返离开了，而后面的院落其实是有很多的精华看点的，大家不要漏掉啊！前面人多的地方呢，你就少停留一会儿，你就继续往里走啊。它是三进院也好啊，或者是五进院也好啊，你就一直往里走就可以了。好了，逛完愚园和甘溪故居，我们来说说吃啊。这两个点位呢，距离不算远，可以把它安排在同一天的游览线路上。如果呢，你是先逛愚园的话，那么愚园门口就是名扬街，有很多

多的本地家常菜馆，推荐你来尝一尝南京本地的家常菜。比如说吧，我们都很大家朋友都知道，就是盐水鸭，对吧？还有鸭血粉丝汤。我们给大家找的呢是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这样呢性价比更高啊，不是那种网红店。愚园的周边啊没有大型的商圈，所以呢主打的就是南京的家常口味。那么逛完甘溪故居，出门直接就是西南里街区，在这个地方吃的选择呢就会很丰富。小吃类的话，你可以吃牛肉锅贴儿，还有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像赤豆元宵啊、桂花糖玉苗，这些在街区里面都可以吃到。正餐就比较重要了啊，可以尝试一下南京的本帮菜，比如说金陵烧老鹅啊、清炖狮子头。西南里呢，相比夫子庙来说，它的商业化会弱一点，所以呢，你踩坑的概率也就更低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坐地铁就是公交出行啊，先是坐地铁可以到三山街站，先逛甘溪故居，之后呢打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愚园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到南京我自驾行不行？今天这两处景点啊，停车位都很紧张，是不建议大家自驾来出行啊。给大家一个一日游游览的这么一个参考啊，上午呢先逛甘溪故居，这样中午的话就可以在西南里这个商业街呢吃饭休息一下，因为他这儿吃的比较好，你可以把正餐放到这里啊。下午三点之后呢，前往愚园去看园林，这个时间节奏是最舒服的，同时呢还可以避开了正午的暴晒。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逛了愉园和甘溪故居。愉园呢，是官员辞官之后营建的住宅，搭配园林，是中等江南世家的样本。而甘溪故居呢，是多宗族聚居的一个巨型民居，对应贾府的多房同居的这种家族状态。很多朋友读完《红楼梦》会好奇，说荣国府大观园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啊，这个大观园啊，它并不是某一座单一的园林，它是集合了无数江南大宅私家园林的一个综合想象。啊，曹老先生就把它们综合起来，在笔下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观园。其实我们在南京现存的这些老宅子里面呢，就能够找到书中生活场景的碎片。欢迎大家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来留言，说一说你去南京旅游逛过哪些老宅，逛园林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就联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场景呢？欢迎你跟我来分享你的想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这边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可以来接收您的私信的，把这信息发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向墨微光这位朋友，谢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对，我这个今天鼻音很重哈。同时呢，我也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的这个留言哈，稍后呢咱们一起来和大家互动一下。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游览的干货啊。愉园到愉园去呢，重点是要看内宅院落和临水的这个园林建筑。到甘溪故居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懂多进多路的这种大家族的聚居格局。这两个地方门票都不贵，你可以预留出来充足的游览时间，然后再搭配上西南里绵阳街本地的美食，这样你整个这个出行计划就一下子被充实起来了。我看到呢有朋友提问啊，说你看今天咱们是逛愉园嘛，前些日子呢我们还逛了瞻园，那想对比一下瞻园和愉园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首先来说呢，他们两者的这个历史底蕴是大不相同的。瞻园的历史呢更悠久，所以呢它被称为金陵第一园嘛，它始建于明代。曾经呢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一个府邸花园，后来呢在清代和太平天国时期呢又作为东王杨秀清的一个王府，现在是泰国天明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啊，所以它的历史层次感呢非常的丰富。而愉园它是晚清时期的南京的一个著名的私家园林，它呢是由清末的富商胡恩业为奉养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他呢是充满了家族孝道的故事。当然他的规模呢也很大，在南京私家花园当中来说呢是最大的一个私家园林了。另外就是建筑风格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啊，瞻园呢它是典型的一个明代王府园林，整体的风格上是非常大气恢宏的，规制也很严谨。园内呢以假山著称，尤其是南假山这个叠石的造诣是极高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了，就是到瞻园的话那个假山那一带啊，有《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场景啊也是在这一带出现的啊，所以这是一定要看的。而愉园呢

他的风格上，他是属于江南的私家园林，风格上更偏向小巧精致，很清幽雅致啊。它的特点呢是视野开阔，中心呢是大片的水域啊，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景区了。在这个水面这儿，它也建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水上屋，对吧？一般他们都愿意叫亭台楼榭啊，就是在水上建的。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小楼里边，推开窗，四面可以看到水，水面上呢会泛着这个荷叶啊，很漂亮。它的整体布局呢，跟瞻园相比的话更疏朗一些。整体来说，瞻园的面积要比御苑要大得多了，所以它的游览时间要更长啊，票价呢也要贵一点。怎么选？如果说一定要选，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精力有限，怎么选？你看，如果说你更偏爱历史厚重感，喜欢曲折幽深的这种园林布局的话呢，你可以去到瞻园，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打卡点是跟影视剧都是同款的场景啊，你可以到这儿去。如果说你更喜欢那种开阔的水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慢逛放松的话呢，或者你还比较钟情于文艺清新的这种拍照风格的话，你可以选御苑，就他们一个是曲径通幽的那种，一个是有开阔的水面的，这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至于有人问说瞻园和御苑哪个更值得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他心目当中对美的评价不一样，他们都是美的。但是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两个园子，他们的造园思路、整体风格，包括历史厚重方面是历史厚度上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建议大家，或者我更会选择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会选择去逛瞻园。

好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和大家的互动啊。这边呢有朋友提问啊，他去过南京，也逛过甘溪故居，不过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啊，整个这个宅院，这个建筑呢都是坐南朝北的，问这个是为什么？我就给大家查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啊？首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趋吉避凶。是一种风水上的考量，因为呢，甘溪故居啊，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户人家肯定是甘家，姓甘对吧？甘氏啊，可是江南望族，他们的祖先呢可以追溯至战国甘茂、三国甘宁啊。甘溪呢是清代的文人。甘家后来呢，他们迁居到南京以后呢，是经商发家的，所以呢，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为凶，而北方呢属水啊，这就是属于《易经》当中的说法了啊。所以金生水为吉嘛，他们就根据自身家族的这个经商史，然后呢又根据这个趋吉避凶的这样一个风水的考量。房子呢就被建成了坐南朝北啊，这个确实是有点少见，也真是有点来头，有点说法的哈。另外啊，大家到现场去逛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整个甘溪故居，你别看它一进又一进，但是它的入户门却很小，这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符合江南民居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它不张扬，是属于那种内敛沉稳的，如果房子有性格的话啊。先说礼制，因为甘溪他曾经呢在京为官，他深知民间住宅不得与王族去相匹敌啊，这个等级规矩他是非常懂的，所以说大门绝不能张扬。另外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也包括现代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宅院的时候，还是非常要讲究风水的啊。说屋大门小谓之避气主病啊，屋小门大谓之泄气会退财，所以呢宅门配比啊，这个讲究呢是很有门道的，一定要实用，同时呢还要能够内敛沉稳。窄门窄窗的呢还能够有效的去阻挡夏季的热浪和街巷的噪音，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甘溪故居到那儿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个门好像不像北方啊，一个大宅院的话那门建的要非常的气派，相反门相对于整个宅院来说却建得比较小。

另外，咱们大家都知道，南京啊，是经历过战火的地方。有人就好奇了，问说：“99间半，它如何在历史战火当中独存至今啊？保存得非常好哈。”这里边呢，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比如说京剧旧宅的传说，这个我就不方便，因为时间关系也不方便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展开来说了。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自己来查一查，或者你到当地的话，导游一定会给你去讲解啊，这都是属于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很现实的，它之所以能够到今天都能够保存得很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宅院啊，自建成一直到现今，它是一直在使用当中的。甘家的后代呢，是在1951年的时候呢，从甘家的这个宅子里边迁出来了。之后这里呢，长期是被用作职工宿舍。这种持续的民间使用，客观上来说呢，也就避免了建筑因为长期空置而加速腐朽，对吧？咱们老百姓都知道，房子长时间空着没人住的话，也不去打扫它的话，它没有了烟火气，同时呢就会有虫蛀啊，你看蜘蛛就会结网啊，房子就会很快速的老旧啊，甚至会腐朽。而始终有人在使用它，不管这个功能发生着怎样的变迁，但只要有人一直在使用，就能够去保证常常的去修缮它，这个房子就得以历经岁月到今天很完好的独立在那里。

还有这位叫古月龙山的朋友啊，说主持人鼻炎，消除鼻音的方法我有心得，非常谢谢你。说实话啊，我周围凡是知道我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每到这个季节他们就会来问候我说今年怎么样啊，就会关心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就会给我推荐各种良方，我真的得到太多的这朋友们的关照了，在这儿也谢谢你啊。也希望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呢，不论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受到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但是你的心能够是自由的，是舒展的，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呀生活的一些羁绊吧，你没有办法马上背起行囊就奔赴你心目当中你非常理想的想要去到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样一个方向，没办法啊走开。但是只要你的心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节目啊，跟着明柱去旅行，就即便你现在不能拔腿就走，但至少你可以在书中，在文字或者在我们节目的这种声音的引领之下，可以让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很佩服如曹雪芹一般的这些大家啊，他们的笔力非常的强啊，可以在方寸之间，在笔墨之间，就让我们去对一个地方充满了神往。他们的那些甚至很凝练的这种文字的描写，就可以把一个场景如真如幻一般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大家要常读经典，我们从经典当中不单可以去了解世事人情，同时还能够去获得方向以及路径。名著之所以会成为名著，穿越时间历代相传，就是因为它是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的，甚至会给到我们一些指引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也不妨啊，也把这些名著啊都找出来读一读，把原本很快的节奏放慢下来，把那些碎片化的浪费掉的时间都规整起来，拿出一段时间，哪怕是30分钟一个小时呢更好了，每一天可以阅读一段文字。我想这也应该是一种我们在生活里爱自己滋养自己的好的方法和方式。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金陵谣》。在歌曲当中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边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呢走进南京的主城核心的一个城市山林，就是清凉山公园，还要逛一逛

这座山里边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好的，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依林，明天见。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西极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现在是越说越齐溜啊，熟练了。
1: 这不用看稿了，
0: 基本能记住了。
1: 但是一般过一个周末之后呢，
0: 又忘了。所以呢，你就别歇着了，周末接着做。
1: 这名就特长，这名特别长。
0: 以后告领导再定名的话，就仅限于五字以内啊。
1: 但是怎么说呢？那
0: 就叫去旅行，你管我是不是？
1: 因为咱们现在的节目特别多。就是做过的节目也多、
0: 啊、
1: 如果呢就三个字四个字很容易重复。你想各个台兄弟台什么的，你就三个字这么些年了肯定有重复的。就像电话号码一样，它越出号越多，越就是整最后数字越
0: 多。其实我就是觉得哈，欠上主持人的名就不会重。
1: 比方说
0: 孙克说体育，楚帆说电影，楚帆新相约，
1: 跟着肖林糖果去旅行，
0: 跟着效果去旅行，
1: 跟着效果去旅行。但凡将来咱们就是排列组合有打乱什么了，名字都更换，
0: 对不对？就带走，哎，主持人的 IP，
1: 挺好。
0: 这是不是不能重？
1: 这个、
0: 你说吧，
1: 这个绝
0: 对
1: 不能重，而且这个还有防伪标志，
0: 你这个还能记得住，
1: 还能记得住。
0: 自己名还记不住吗？
1: 就是咱是怎么改行不行？就这么改，从今天开始。还需要过个婚吗？
0: 就这样的话，以后咱都不用受制于什么赛事在哪举行了，就咱俩想去哪就去哪。
1: 我觉得行，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行，
0: 你觉得行，这事就定了吗？
1: 是不是听众
0: 不能定？
1: 听众是不是也是给咱俩这么些年的陪伴了？
0: 主要
1: 是
0: 冲我俩是不？
1: 也普奔咱俩来了。这事儿用过个婚吗？
0: 哎呀，就是这是怎么着了？这两天吃的吗？怎么感觉脸又大一圈呢？
1: 还飘。主要是啊，我们每天啊，这个走南闯北，在节目当中哈。在节目当中走南闯北，所以有点晕倒。就是往哪东一头西一头，
0: 干什么？苍蝇啊，东一头西一头，
1: 东南西北的，不一定是哪个地方。
0: 哦
1: 啊，所以就是说怕大家也晕乎啊，就大家跟住我们，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脚步不要那么快，稍微放缓一点。
1: 像这样，
0: 就是旅游吧，也不一定都是急行军，咱们就有点度假、
1: 漫游、
0: 松弛感。好不好？
1: 我认为就是一个城市好好的说，其实说半年没事儿、
0: 就一个城市一个地儿说一期，
1: 一期一半，半年一期，
0: 嘴都半乱，半年
1: 一期就是半年一个疗程，
0: 一期节目怎么说半年？一个地方说半年多少年了？
1: 是不是？我都漏着说的，一个地方说半年，
0: 哎，
1: 你为什么？
0: 慢慢
1: 你咱现在这样啊，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这个城市，我觉得不用半年的时间，咱肯定会开始重复了。再重复的把这些东西再说一遍。
0: 那比赛不重复是吗？咱就说比赛了，
1: 对吧？就开始疲劳了。这大家就可以，哎，这个不听过了吗？
0: 那咱就放录音呗。
1: 这个事又没有过会儿，这个事咱俩能不能定？要咱俩能定也行。
0: 哎呀，这事儿只能走走看看了。走哪算哪吧，
1: 好吧，所以大家去跟住我们、刚开团啊，就是我们。

0: 刚开始给大家讲的这些目的地，嗯，它就比较琳琅满目，
1: 都比较熏轩，
0: 没有熏轩，洋洋苏苏。半年以后，我们就不敢保了，
1: 那就是回锅了，
0: 回锅了。你想，这些城市，一天讲一个，一天讲一个，你说它肯定它都得循环。
1: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先是就是过筛子一样，先把它粗浅的筛一遍，
0: 嗯，
1: 那现在是怎么呢？走马观花式，下一轮就是深度游了。对不对啊？
0: 就是说，
1: 嗯，比方说这个地方一道美食，咱今天就讲这个美食，
0: 就讲美食
1: 怎么做的，哪些地方做的好吃，怎么做呢？好吃什么火候？就美食节目了，你知道吗？
0: 有点吓人了，本身还没去过，还没吃过，还愧贼，还要给人细讲，
1: 哎、啊，那怎么着呢？哎，
0: 是
1: 什么都行，怎么都能做啊。哎，就要心态好，主打就是一个心态。你不管是你是旅行也好，你是做节目听节目，不主打就是快乐嘛、嗯、对不对？就是为了让心情好一些嘛、
0: 啊、
1: 是放松啊，是陪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刚刚说什么都能做，我突然想到其实医生有全科医生，我们也是全科主持，
1: 那不就是吗、
0: 啊嗯、最近就是有一些什么体检报告什么的，就
1: 拿来我看看
0: 拿给一个比如说一个胃肠的医生看、嗯、但这个医生他全都懂，他说你这个什么甲状腺的怎么样、嗯、甲功的怎么样、嗯什么的，他全都明白。
1: 嗯，
0: 我心想，我天，这就跟咱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什么节目做不了？
1: 对，拿来我看看，
0: 拿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1: 缺听节目，主要是
0: 这是、嗯、怎么个事儿？
1: 听节目全好了，
0: 全科啊、嗯！
1: 好，说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听二乎了，懵了，这什么节目？这是、
0: 啊、二乎呀、啊？
1: 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全新的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
0: 嗯，
1: 哎，我们就是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
0: 啊、
1: 嗯！但是我们通常呢是通过一个赛事来引出一个赛地，
0: 啊、
1: 对不对？以赛事为纽带。在聚焦各类精品赛事的同时，了解赛事举办的城市、
0: 嗯、
1: 有哪些打卡的地方、
0: 嗯、
1: 有哪些好吃的美食，
0: 是不是这不串上了吗、嗯、
1: 对，
0: 我们上来就给你讲一个城市然了呢，
1: 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0: 但是我们以一个比赛、嗯、近期一个什么什么比赛拿来、嗯、给你讲这个、嗯、不就显得就是不那么突然吗、嗯、圆滑圆滑一
1: 些、哎、有个由头，
0: 有由头，
1: 是是、哎、
0: 就像你现在想见一个人、
1: 嗯、
0: 你突然说哎那谁、
1: 嗯、
0: 那个哪天哪天咱聚聚啊，哎呦，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哈、
1: 嗯、你就说哎那谁有个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谁回来了又什么什么
0: 啊
1: 是不是，
0: 或者说哎最近怎么样，在这忙什么啊、
1: 嗯、
0: 你在这忙这个，哎我正好我最近我也在这研究个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咱哪天坐下来唠一唠、
1: 啊，就成了嘛，
0: 有个引子，
1: 哎，对对对，
0: 赛事为引，
1: 是是，
0: 好不好？
1: 哈，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 FM 105.7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大连云呐、啊、蜻蜓啊都可以在线收听，
0: 嗯，
1: 另外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你看唐台啊，要这么说你十一都不用放假了，
2: 为什么
0: 就那个什么了，你要是放假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做节目，你回来词儿不就忘了吗？对不对？你看考虑的多么周到，
2: 就是说就听、

0: 念，对对对，这点重复，
1: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需求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呼声非常强烈的话，
0: 嗯，
1: 你就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
0: 嗯，
1: 哎，唐台加班，唐台加班，我就把这公屏咔咔截下来发给领导，我看领导怎么说。
0: 我认为啊是这样式，就是大脑啊是需要锻炼的，就是你天天在这说说说说，就是机械化记忆，它其实没有锻炼到。你怎么弄的？你就是挺长时间不来，
1: 嗯，
0: 你就试，
1: 嗯，
0: 半个月不来，
1: 彻底不用来了。
0: 对，完再来看能不能记住这个名。
1: 我建议你可以来，你做别的节目，嗯，等你再回来，你看能不能想这档节目。
0: 这个也不用过婚吗？现在咱就这些都可以定了吗？
1: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啊。我觉得从节目开播到现在这19分钟的时间，嗯，咱俩定了好几个事儿了。
1: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就在自己频率当中，主持人还是可以去别的栏目体验一下的嘛，对不对？客串一下，这有什么难呢？
0: 我不敢接这个话呀。
1: 那你接着我就不敢给你安排，
0: 我不敢呀，做不到吧。好
1: 吧，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跟着赛事去旅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哈，就是我们通常要通过一个赛事然后引出一个赛地，今天节目开头放了一首看海，
0: 看海这个地方肯定有海，
1: 有海，
0: 大家猜猜我们要讲哪，
1: 不是大连哈，肯定不是大连，
0: 好，排除一个，
1: 我们这两天都走出去了，哎，
0: 我猜一个哈，我看啊，上海，
1: 上海，你游泳啊？上海
0: 不是的话，青岛，
1: 哎，你就挨个说一遍得了呗，反正把三亚也说一遍，
0: 三亚，那就是厦门，
1: 对，
0: 啊，
1: 厦门，你终于答对了，4-1，你那个25%的成功率，
0: 哎，说厦门。
1: 今天我们要说厦门，我想很多朋友都去过厦门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悠闲的度假的一个地方，
0: 是吧，
1: 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0: 就是在我的感觉对厦门是什么呢，就是它特价的时候是1999，
1: 哪个地方不都有特价吗，对不对，
0: 就是别的地方特价有的是2999的，有的是3999的，厦门的特价是1999，
1: 它会打出比较就是相对的一些淡季的话会打出比较低的价格，
0: 这是厦门给我的目前为止的印象，因为我没去过，
1: 但是哈就是特别便宜的这个价格，有一次啊我给我妈报了，那是多少年之前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对这个旅游团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深，
0: 这购物什么的你不太知道，
1: 不太了解，
0: 哎你问我呀，
1: 那你那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嗯，然后呢就是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导游发的那个哈，然后我妈她有几个老姊妹同学什么的，我说那你们几个就一块去溜达溜达吧，
0: 多钱，
1: 那老人呢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性价比可能考虑的多一点，可能就大概就是你说的那种价格吧，
0: 1999，
1: 就类似于
0: 1000多啊，
1: 他们倒没说去购物什么的，但是住的不好，住的是当地的，你都不能说是民宿，就有点像当地的说老百姓吗，还是就是
0: 住老百姓家里，
1: 家里的可能腾出来的那种房或者什么的，哎，然后说那个早餐呢，他肯定也不含像酒店那种早餐嘛，
0: 那
1: 家里的类似于什么给你
0: 鸡蛋
1: 一个鸡蛋啊，馒头啊，类似于那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哈。然后给我讲之后，我想啊，还有这样的
0: 旅游团
1: 吗？但是我不知道，我完全对旅游团这个还不太。
0: 你听我说，我接着说，你看对没对上哈？中午呢？是10菜1汤，这一桌10个人，里边必有西红柿炒鸡蛋、大白菜、麻婆豆腐。
1: 我都忘了具体他吃的什么。
0: 还有一碗汤，
1: 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儿。
0: 餐标20元一个人，
1: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价格怎么这么低啊？挺合适的，你光买个机票那么老远的地方，还够不够得上？完了，几个老姊妹，他老年人就是省钱就行。哎呀，这么点钱能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觉得行啊，就一块大半
0: 太行
1: 了，
0: 他都没说购物、要买玉什么的。
1: 没听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
0: 那这太行了，
1: 没有这些项啊。
0: 我上了还不低阿姨上的
1: 是不是、所以你说那个我没去过，我那会儿去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比较适合遛娃，所以是带孩子去过厦门、我记得当时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扬州，去扬州待了3天，也是非常静谧的江南秀美的风光那样一个城市，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对吧，那阵儿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第二地方就是厦门啊。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
0: 厦门
1: 我的一些感受，但是现在话说也是10多年前的事儿，
0: 哎呀，那肯定有变化了。
1: 10多年前的事儿，对对对，可能有些记忆都已经模糊了。咱们共同回忆一下哈。
0: 好，
1: 如果大家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去过厦门，你对厦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包括好吃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啊。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一说你去过厦门吗？然后推荐一下必打卡的景点和美食吧。
1: I want 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2: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赛事让我们想到了厦门呢？那就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啊，全锦赛的分组赛程现在已经出炉了。
0: 嗯，
1: 具体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到27号，在福建厦门。嗯嗯，大概有13支参赛球队会在这里上演精彩对决。
0: 嗯，具体呢就是9月19号到27号，在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综合体育馆，2026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燃情开赛。
1: 嗯，
0: 那这个呢是国内男子排球项目啊，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覆盖面比较广哈，这是最高级别的年度核心赛事，
1: 嗯，
0: 也是国家队考察新人、完成新老交替的重要窗口。
1: 嗯，
0: 家里还要有没有就是说练排球什么的，就去看一看。
1: 就是还要再看学习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0: 新老交替什么，家被看中了，你看这
1: 就是如果小朋友比较小没上学的，或者说咱说小学可以负担不是那么重的，其实可以选厦门，就咱说不冷不热，甚至是这个错开寒暑假呀，过节过年什么的，这样的时候去会比较悠闲，然后呢可能旅游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但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负担重了，那你可能就只能选择寒暑假了哈。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应该是五月到六月之间，好像是5、6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厦门那时候呢还行，天儿不热，因为咱说就是单反是靠海，海岛城市什么的，
0: 对，调节
1: 它都不是说特别酷热那种，包括去三亚其实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啊。它所以他们自己也说是冬无酷暑夏无严寒，就是咱不也这么说嘛，对吧。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厦门这座城市哈。厦门市简称厦，或者还有一个字，鹿，白鹿的鹿
0: 啊，
1: 上面是个马鹿的鹿，下面是个鸟，那个白鹿的鹿哈，吓唬鹿。它是福建省辖的地级市，也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啊。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沿海啊，大概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哈，地图一看都知道了。然后呢，它有几个岛，它是由福建省东南部沿厦门湾的大陆地区，还有就是厦门岛、鼓浪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几个岛屿以及厦门湾组成的。它的地形呢比较复杂，它是以滨海平原还有台地和丘陵为主。我们大连知道也是丘陵地带哈，它也是包含了丘陵地带，它属于南亚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0: 嗯，
1: 那这个气候特点就是温和多雨，
0: 嗯
1: 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然后呢，咱们是温带季风性气候，是不是？它是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0: 嗯，
1: 多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嗯，它的陆地面积大概1700多平方千米啊，通用的语言闽南语、
0: 闽南语
1: 还有普通话。
0: 嗯，
1: 说闽南语听不太懂，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应该就像那天我们听那首有个闽南语歌，
0: 恭喜咪我亲亲，
1: 就是听那个什么恭喜发财了那种的，是吧？过年的那种歌，可能就是特别喜庆哈。它厦门市下辖6个区，常住人口大概536万多人。
0: 好，刚才说为什么叫就是厦门啊？它那个简称是有厦，大家能理解厦门吗？厦。
1: 嗯，
0: 它为什么叫鹿？就白鹿的鹿，一行白鹿上青天啊。说那个鹿是怎么回事？说远古时期 ，long long ago。厦门岛为白鹭的栖息之地，
1: 嗯，
0: 就像咱说咱是什么青丘，是狐狸是啥的，
1: 嗯，
0: 人家
1: 白鹭，
0: 白鹭
1: 一行白鹭，
0: 一行白鹭啊，一行白鹭在厦门，所以呢称为鹭岛。
1: 嗯，
0: 哎，西晋年间你跑哪去了啊？说至同安县。啊，明洪武27年，就是1394年，这么换算大家就知道了哈。住厦门城，
1: 嗯，
0: 它其实是个城，
1: 是
0: 厦门城哈。
1: 对，
0: 说1935年设立了厦门市，
1: 嗯
0: 啊，到1980年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啊，到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厦门市成为了计划单列市，
1: 嗯，
0: 到1994年就是副省级市了。
1: 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
0: 发展
1: 城市建成的过程哈，嗯。然后很多朋友说从大连到厦门啊，就是飞机多长时间，
0: 放不方便？
1: 有直达的直达的飞机，大概3个小时左右。
0: 哦，
1: 嗯，就是直达三，就比三亚还是方便的。
0: 嗯，
1: 如果是经停的话，我看了一下，要不就是4个半小时啊，5个多小时，大概这个样子。经停中间停一下。其实停一下，我有的时候
0: 经停会经停，买它经停的地方挺多
1: 啊，
0: 有济南，有杭州，
1: 淮安，这几个地方都有，
0: 是是
1: 都有蜻蜓、
0: 嗯。
1: 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就长途当中蜻蜓一下。
0: 哎，我不喜欢
1: 下来溜达溜达。
0: 不，因为我最坐飞机最难受的就是
1: 起降
0: 那
1: 个过程，
0: 那个耳朵
1: 啊，
0: 就简直都要炸了。
1: 对，那你不行，
0: 我不要蜻蜓，
1: 我不在乎这个。嗯，但是我就是下来逛的逛的，然后还到另一座城市的机场去看一看，有点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
1: 嗯，就像我上三亚的时候，路过那个。武汉机场，
0: 嗯，
1: 下来买点鸭脖什么的，回来又买一个，
0: 性价比也不够啊！你在机场买，
1: 不，他就是到了那个地儿，说明我在当地我买了正宗的。
0: 嗯、小林到此一游，
1: 就是去的时候啊，我姑娘也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飞机上就可以吃嘛，当零食那样的，吃完觉得挺好吃的，甚至带到三亚，然后回来说妈妈，回来要是蜻蜓那个机场，我们还买个大连吃。
0: 真的喜欢行、哦，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赶紧，
1: 嗯，
0: 就是就一次，
1: 嗯、
0: 就是起降就一次、
1: 嗯，
0: 然后最好就是起降的时候耳朵别疼
1: 啊，
0: 剩下就赶紧。
1: 对，那你就是坐直达的最好哈、啊，直达的飞机到厦门就
0: 是
1: 三个小时左右啊，
0: 嗯。
1: 嗯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去了之后下了飞机就直接打车去的，可能是厦门的市中心
0: 啊。
1: 然后呢，当时打车的时候，哎，经过了它的海底隧道。
0: 嗯，
1: 咱大连就是这几年有海底隧道、
0: 嗯，
1: 但是厦门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底隧道，
0: 啊、
1: 就在厦门。2010年的时候就有啥样、
0: 嗯、
1: 海底隧道它有啥样、
0: 嗯，
1: 但是你就知道，司机也告诉你，我们现在走的这是海底隧道
0: 啊，就是你知道而已，不是说在窗上
1: 你看着鱼看着什么。你就知道，他说我们现在走的是海底隧道，这周围就都是大海，我们在这个隧道海底的隧道当中穿行。当时你觉得哎挺稀奇的，海底还能整个隧道哈、
0: 啊？
1: 你想10年的时候，
0: 10年
1: 带着孩子也挺小的哈，就跟他们讲哦，这是海底隧道，我们现在是在海底啊，这样。嗯，然后厦门的机场，咱们大连好像主要到的是高崎机场，离那个市区也不太远。
0: 高崎
1: 基本上我觉得和咱现在机场差不多，20-30分钟。应该能到达市区内，市区内啊、市区他们也有个中山路，
0: 那很近。
1: 中山路也算是厦门的一个主城区啊，是市中心的地方啊、
0: 嗯。
1: 我觉得好多地方中山路都是这个中心区域，是吧？啊，大概是到了那附近。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上厦门去的话，我觉得，你要着急的话，其实四天三晚，
0: 嗯，
1: 也可以玩的还可以、
0: 嗯。
1: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要在鼓浪屿住个一两天的话，你最好是5天4晚的行程，相对就比较合适一些，
0: 嗯、
1: 可以悠哉悠哉的去感受一下啊、
0: 嗯嗯。他们说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是在厦门求婚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一会儿你好好就是给
1: 我
0: 讲一下。我
1: 也没在那儿求过婚
0: 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0: 为什么适合，就是很浪漫吗？
1: 嗯，
0: 那你说咱大连按理说也感觉很浪漫啊，
1: 因为这鼓浪屿的传说好像是大家就是对鼓浪屿这个感觉就像是爱情岛一样，是吧？厦门你要说厦门最有名的是什么，肯定是鼓浪屿、啊、
0: 都得去鼓浪屿，
1: 对吧、
0: 嗯、
1: 都得去鼓浪屿打卡一下。
0: 然后它的那些什么就是美景啊啥的、
1: 嗯、
0: 就很适合求婚呗。
1: 单独的一个小岛，
0: 嗯，
1: 你到厦门之后，你要坐船，坐船再到鼓浪屿上去
0: 啊，
1: 上
0: 个
1: 岛
0: 上。岛
1: 上是没有就是咱这种公共汽车行驶的，
0: 很原生态，
1: 你只能坐岛上的电瓶车这种。
0: 嗯，
1: 除了运送物资的补给的这样的什么车之外，
0: 嗯，
1: 你自己的车是不能上岛的，很环保，很原生态。
0: 嗯、
1: 然后你走在那儿的话，也没有特别乱的人车穿行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很静谧，然后适合逛逛吃吃，然后遛娃，去到海边去挖沙，去静静的去躺着放空、
0: 嗯、
1: 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喜欢的是什么，它既是岛，就既有你要的那种风景、
0: 嗯、
1: 那种静谧悠闲度假的感觉、
0: 嗯、
1: 同时它也有商业街，它岛上的那种街
0: 男的那地方，我跟你讲都能贵，因为它那个交通要是不是很方便
1: 肯定是贵一些的嘛。但是你就感觉哎，这种品质又可以吃又可以逛、
0: 嗯、
1: 就我到一个地方去吧，你单独就是说就看景就那种放空，我还觉得有点可惜了哈，少点什么的、
0: 嗯、
1: 我还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
0: 逛
1: 一逛、
0: 嗯、
1: 哎，买点什么吃的，买点什么伴手礼，哎，它可以满足你的这种需求、
0: 啊、
1: 所以我们就在鼓浪屿上带着孩子住了2天、
0: 嗯、
1: 可以在一个民宿，当时我觉得大连的民宿还不是特别就流行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啊，十年前、
1: 哎、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嗯、
1: 就鼓浪屿那个民宿就好像是第一批啊，最早兴起的，包括我那会儿上莫干山去也是，就刚刚好像兴起民宿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你住在民宿当中，它那个装修都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那种酒店的、
0: 嗯、
1: 适合带娃，有秋千啦，有一些什么拍照打卡的小品景观啦，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民族的什么饰品啊，什么摆设那种哈、
0: 嗯、
1: 然后你在民宿当中，你带着孩子 穿过，我记印象当中是穿过一个楼梯，下了楼梯之后走几步就到了海边儿
0: 啊、
1: 嗯，就挖沙子，它的沙子相对鼓浪屿。
0: 你订那个肯定贵，
1: 也比较细，多钱我不
0: 记得。
1: 那会儿不是我订的，家爸爸订的啊、嗯。然后就是沙子也比较细，
0: 嗯，
1: 孩子可以光着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0: 嗯，
1: 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在太小了那阵儿、啊、哈，那老二那会儿才2岁多吧，到不到3岁可能，就是玩沙子的时候，他可能沙子弄在手上之后，他揉眼睛，
0: 哎呀呀呀呀，
1: 哎呀，结果。就是沙子就进到眼睛里了、
0: 嗯、
1: 这家伙就开始哭了、
0: 嗯、
1: 幸亏那个说住的地方比较近嘛、
0: 嗯、
1: 说赶快抱回去给洗一洗吧、嗯、眼睛那什么的、嗯、但是就回去之后他也不让你去处理啊、
0: 嗯、
1: 在哭哭哭自己哭累了睡过去了趁他睡
0: 过去的时候眼泪给冲上
1: 眼泪给他冲出来了加上我们再用点水什么的、啊、再给他冲一冲、
0: 嗯、
1: 完醒了之后告好了
0: 你说
1: 你说带个孩子出去旅游
0: 这么小的孩子
1: 容易吗
0: 真是
1: 容易吗
0: 我觉得还要要是哈4岁5岁以前被领出去，
1: 嗯，反正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大人想跟着一块儿去舒缓一下或者放松一下心情嘛。真的，小孩如果太小的话，他可能是没有这种旅行什么感觉。
0: 他还
1: 早
0: 这样，
1: 他我记得都到扬州去的时候，你看什么坐船呀，上瘦西湖什么的，他都觉得不如在路边的摇摇车上坐着感兴趣。
0: 那可不是吗？
1: 就是、
0: 他没有这个情怀
1: 啊。但是你就觉得哎。那这么小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哎他知道我坐过飞机大飞机什么样
0: 啊
1: 什么的他酒店怎么怎么着他还是有这种印象的你要说他什么都不懂吧、
0: 嗯、
1: 他还多多少少最起码我见识过好像增长了这种阅历似的哈、
0: 嗯、
1: 好就是先说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对厦门有什么
0: 的
1: 印象
0: 好吃的好玩的、
1: 啊、哎你去厦门有什么样的旅行啊说是去游玩啊或者在那有没有求学的经历、
0: 啊、
1: 求婚的经历刚才、
0: 哎、这
1: 果然
0: 是厦门
1: 是好奇这个为什么是在那儿求婚啊然后你在那儿都住在什么地方啊当地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0: 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来一首鼓浪屿直播这首歌吧
0: 哦还有这个歌
1: 有啊刚才找到
0: 哈哈哈哈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肖林，
1: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当中来啊。
1: 好，今天呢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赛事呢说的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然后呢引出的这个城市就是福建厦门，
0: 哎
1: 啊、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唠一唠，你有没有去过厦门、然后你去过的感觉美景啊和美食啊、想推荐的话，你会跟我们推荐哪个？
0: 是，
1: 就是比方说没去过的朋友，你说哎，你一定要上哪儿哪儿看看、哎，你一定要尝一尝什么什么什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你看这个平台上哈，朋友就说"唐台加班请发一"，就是群众的呼声已经来了。
1: 就怕群众中有坏人你这个引导啊我跟你讲在你这块在你这块
0: 在我这块
1: 吗就你挑着头
0: 不是根源是大家对你太喜欢了就一天都不能不见到你不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哎这样哈
0: 肖
1: 林加班请扣二
0: 那就太二了
1: 可毁了好然后大家是一起加班请扣三咔全扣三
0: 怎么都 一起过吧
1: 一起过吧谁也离不了谁呀、哎呀离了谁都痛苦啊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厦门
1: 啊、
0: 刚才听了一首歌鼓浪屿之波我找了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就是八只眼合唱组的这个、一个就是郑绪岚老师唱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和声更多一些、就选了这个啊
1: 就是你觉得他唱出了你去鼓浪屿时候的那个心情
0: 就是很悠扬、
1: 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海浪的那种悠扬感觉、然后唱到一些地面我这个听到了日光岩就是一些地方鼓浪屿上当中的一些地方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因为他们写这往往就是作词作曲家、是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当地写出的这样的作品
0: 有感而发、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把这些景点什么的哈感受串联起来、然后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1: 是不是
0: 好那咱就是接着这个歌说一说鼓浪屿、我觉得鼓浪屿就够大家说一段时间的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厦门之后他就想深度的感受一下鼓浪屿这份静谧什么的、你要说单独的我就是走一圈半天它也够、一天它也够足够啊、但是你不得感受一下它的夜晚啊、尤其是海边那种静谧的感觉呀、或者你在商业街当中那种烟火气啊什么的、你怎么也得住一晚吧、我是这种感觉哈不要太赶太赶那种旅游的感觉你就有点变味儿了
1: 这是我跟你讲购物团是怎么样购物团它是身不由己它往往一个地方给你留20分钟或者40分钟的时间、
0: 是而且要说起来鼓浪屿肯定住宿要比那个厦门市中心要贵嘛
1: 贵
0: 所以有些那个旅游团它为了

0: 省成本嘛，
1: 换别的地方住，
0: 咱不住这儿了、
1: 嗯，
0: 当天去就当天回来了，是不是？那就成本不都这么省下来的吗？
1: 是是是 是。
0: 好，鼓浪屿呢，它又是在哪儿？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叫思明区，其实它的面积不大，1.88平方公里。
1: 1.88平方公里、
0: 嗯，
1: 我看一公里是1000米，1.8，1800，千，
0: 就这么一个小岛，1880公里啊，平方。
1: 公交车已占地。地铁一站地，对不对？
0: 就是咱
1: 一站地
0: 三公里还是三里？咱的这个计费，出租车计费，你大概算一下。
1: 就从咱这个地方往奥林匹克差不多、
0: 它是个平方，它是个平方公里嘛，它是一个整个的面积、
1: 嗯、
0: 啊，讲的不是一个直线的距离。
1: 嗯、那住宿肯定不能便宜，1.88平方公里。
0: 你像
1: 那个地方再盖一些房
0: 啊，
1: 这么些游客，
0: 对。它就是盖的民宿都非常有特点、
1: 嗯、
0: 然后呢就这么点个地方就资源又很有限、
1: 嗯、
0: 你想你要去住它肯定价格不是特别的、
1: 哎、它的那个房子就是你说民宿就是那种福建特色嘛、
0: 嗯、
1: 它是什么样的
0: 你要有叫特色的话你得上土楼去看看、嗯、它那个房子的建筑就是也有点咱大连的这种房屋建筑有一点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有什么尖顶的啦或者是白色的那种小楼、
1: 嗯、
0: 小房 不是那种你要说什么？他当地的，
1: 你看，你比方说安徽的建筑，它是有那个檐儿、房檐儿呢。
0: 不是，厦门它就是一个像渔村那样的，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小民宿居多，
1: 嗯，
0: 要不就是房屋的那种土色、本色的那种、
1: 嗯。
0: 你要看当地的那种建筑，你得到福建土楼去
1: 啊、
0: 民宿它只是内饰啊，这整个的建筑就在海岛之上嘛，就那种度假的感觉，那种氛围，还是海边度假的那种建筑的风格哈。
1: 嗯，
0: 这个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201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刚才也说了，岛上是没有机动车的，就是咱那个什么开着车
1: 跑不开，
0: 没有，而且就是环保
1: 跑
0: 不
1: 开，1.8公里跑不开，
0: 钻又不开，
1: 钻不开。
0: 主要你就得靠步行游览啊，所以说你要光是就是我看看就感受一下就行，你半天也行，一天也行，就可以在那儿岛上漫步啊。它也有一些建筑，有一些上坡下坡的路。嗯，
1: 其实我倒觉得你这个电瓶车都多余了。1.8公里走真的是
0: 大多数我们那会儿他一般我就说电瓶车他是运送物资啊或者他巡逻呀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
1: 嗯、
0: 一般工作人员去坐电瓶车、
1: 嗯、
0: 我也没坐电瓶车、
1: 嗯、
0: 啊也就是逛一逛就够了因为一步一景他不得每个地方都有你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坐什么电瓶车再说上上下下的也不方便呢嗯
1: 好再补充一点哈、
0: 嗯、
1: 这个鼓浪屿呢它的原名圆沙洲，
0: 嗯，
1: 怪不说它方的，是又圆的，天圆地方的、
0: 嗯、
1: 啊。圆洲仔，
0: 嗯，
1: 说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嘛，有点中西合璧那种感觉。
1: 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国建筑博览馆，
0: 嗯，
1: 万国建筑，
0: 它有这个馆儿、
1: 嗯，
0: 你可以去参观。
1: 嗯，2017年7月申遗成功，是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0: 对。怎么去这个岛上呢？你得坐船。
1: 嗯，
0: 在这个厦门轮渡有限公司有个公众号、
1: 嗯，
0: 你可以预定船票
1: 啊。
0: 说那个要是节假日周末呀，你票源紧张，你都得提前3天以上就要关注这号要预定了。
1: 嗯，我倒觉得咱说那个节假日五一、十一什么的，慎重。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1.8公里的话、
0: 嗯，
1: 你想这么多游客。你怎么往里塞？
0: 他肯定会限流吧？我说，
1: 如果
0: 要真的是那么多的话，
1: 我觉得是
0: 码头呢？你在厦门的话，可以坐那个厦门国际邮轮中心，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个第一码头，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登船，
1: 嗯、
0: 抵达鼓浪屿的三秋田码头，或者是内厝澳码头、
1: 嗯，
0: 这两个码头都可以。嗯，有什么证件呢？你可以。带身份证嘛，是吧？
1: 嗯嗯
0: 登船呢，入园啊，身份证你得随时带着。
1: 嗯、
0: 比如说小孩就没有办身份证，你也得把户口本给他带着啊。嗯，
1: 哎，我突然也想到，你记不记得咱之前坐大连街的时候还讲了一个新闻，说咱可以买岛？你们讲是
0: 怎么着？哎呦，就这么膨胀了吗？
1: 就是原生态的，对不对？
0: 嗯。
1: 完了，在里边呢，咱也不跑车，人车分流。完了，咱就在里边吃，在里边逛，里边一切都感觉是原生态的。完了，咱也整这种什么中外合并的这种。
0: 你是不是最近短剧看多了？你想去买个岛？
1: 没
0: 有，但是谁给你送这么一个岛？
1: 而且，哎，你没发现我短剧看多了以后，以前就是说这句话还有一点点的敬畏哈、啊，说哎，你看，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不可以买个岛？现在。非常送吃，哎，咱你记不记得咱买个岛啊？
0: 这就是后遗症，就感觉是没有事是办不到的那种，是不是？
1: 咱买个

0: 完了咱也这样是呗，上一个运营呗，弄个什么民宿什么的，完了就接待游客呗。
1: 嗯啊，不敢接你这话茬儿，我没有这实力，你看谁能？在以后都不敢跟你搭了呢。
0: 不好意思，最近那个短剧看的有点多。嗯，
1: 好，接着说哈，你下船之后啊，登岛之后步行就可以了。但刚才说岛上它也有电瓶车啊，有环岛路的服务，
0: 没必要。
1: 但是你真是没有必要，你就尤其核心景点，要不它爬坡上楼梯啊，要不是就是你随时都可能吃吃逛逛，所以你就步行就更方便。
0: 好，
1: 然后呢，岛上有哪些必玩的景点？看，刚才说了一个，歌中也唱到了，最有名的就是日光岩。因为什么？它高，它是鼓浪屿的制高点。我就记得我上次住的民宿也是日光岩的下面，就是，然后你再往上走就是鼓浪屿的制高点，它得爬点楼梯，得爬点楼梯，那可以观那个岛上的全景嘛，也可以看对和那个海对岸的甚至。然后呢？它登顶可以俯瞰全岛及厦门市区的全景。有一个说法，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
0: 哦，
1: 你去你必须
0: 把你
1: 的
0: 稿转给我看一下。
1: 我刚才没发给你吗？啊，我都发给我自己了呀，我没给你啊。
0: 我看你讲有点累，
1: 整差了。
0: 我看你讲了，
1: 我一直以为这是你的微信，结果我一看这是我的微信了。
0: 好，来姐着来。
1: 我还想说，你怎么不接着我的说？
0: 我想姐呀，
1: 接不住了，
0: 我买哪走啊？好。
1: 是那个第一段当中咱们就说到日光岩了啊，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它那个日光岩有几个大字，有个石头，你可以到时候拍照的时候可以给它拍下来。
0: 好，下一个字我不认识，
1: 胶庄花园。
0: 胶庄花园，海边的私家园林。
1: 对，
0: 哦，这个好，再买一个。
1: 你这一阵功夫，你算一算，
0: 买了个岛，买了个园林，
1: 几个亿了。
0: 说园内有钢琴博物馆，这咱可以整一个。说钢琴博物馆，
1: 你是说钢琴还是博物馆？
0: 咱也可以整一个，
1: 每人捐一个，
0: 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1: 我捐一个，
0: 收藏了多架古钢琴。这个就好，
1: 古钢琴。就是，但凡人敢称博物馆，肯定不是你家里随便拿一个就行的啊。还有叫皓月园，
0: 哎，这个名我喜欢。
1: 皓月当空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以谁雕像为核心的吗？
0: 郑成功。
1: 哎，郑成功。这适合了解历史及海滨拍照啊，到这个皓月园当中来。
0: 还有一个叫八卦楼，
1: 这适合你。
0: 八卦楼，它是有什么说法吗？是鼓浪屿的地标建筑，内部有风琴博物馆。是我
1: 刚才
0: 手风琴，
1: 钢琴，这把是风琴，不是手风琴，
0: 就是风琴。
1: 风琴也有点像钢琴，只不过它这边底下要
0: 啊那个风琴，我以为是手风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琴博物馆之一。好，
1: 剩下的刚才咱就说了，万国建筑群，
0: 就各种中西合并，
1: 对，你可以欣赏它的建筑，这样不同风格的建筑。岛上呢留存了千余栋。你看，就是岛觉得不大，但是就是这个建筑还是很丰富的哈，千余栋中西合璧的风貌的建筑，所以它很适合漫步街巷去慢慢的欣赏。
0: 它必须得慢，因为它一共1.8公里，你走快了，
1: 每一栋楼你都去看一看，可能它都有历史啊，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啊，哪一年建造的，它都会有一个小标牌贴在上面，你可以慢慢去看啊，就是万国建筑群，也适合打卡拍照嘛，对不对？
0: 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国际刻字艺术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1: 就是设的分站吧，
0: 分馆，海底世界。你看，你别看1.8公里，它就挺
1: 麻雀虽小，
0: 我感觉它有点像横店，你走跟
1: 咱去写。哎呀妈，横店是不是都比它大呀？横店几好个大了？
0: 那肯定的呀，那好几个剧组在那拍戏，1.8公里拍不开。
1: 好几个区域呢，什么这个宫那宫的，怎么落到横店去了？
0: 咱哪天讲讲横店，
1: 下期讲横店呗，
0: 是不是？
1: 横店有一阵儿有那个朋友家小孩挺想去的，特别想说，去了之后能不能偶遇明星在那拍戏？
0: 是不是偶遇明星？我估计咱
1: 那阵儿
0: 搁那拍拍照，
1: 还真看了一下，做了一些攻略呢。那阵说到义乌，然后再往横店去
0: 啊，是啊，
1: 想顺便就进点货。
0: 但是这个肯定得自己去，一般那个旅游团好像没有。
1: 他也不可能等你啊，那行程都是你得慢慢逛，不是吗？你要义乌里面去，你也老大了，你半天都出不来，谁可能等你？
0: 一天一日游，自由行，
1: 你看就知识就这么杂，就样样素素，就这么全面，聊哪

0: 啥都能
1: 聊
0: 一聊，就都聊跑了。嗯，
1: 回来龙头路商业街怎么字？
0: 就是啊，我这单独给他列出来，就是你逛逛吃吃嘛，你总得知道这个他到哪逛。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鼓浪屿上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龙头路商业街，就这一条街上哈。
1: 他哎，我想问，一共1.8公里，这条街多长？
0: 我也没丈量，我也没量过多少步，
1: 脚步越风土。
0: 反正没事就走一趟，没事就走一趟。有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那些排队的，就是网红点啊，你还得去排一会儿，你才能买到你想吃的什么东西的。啊，我记得那一阵老去。排队买的什么？有一家肠粉，反正挺有名的，还有那个海蛎煎什么的。
1: 我跟你讲哈，它一共1.8公里，它只有些商业界的人肯定互相全认识。
0: 哼，他们对呀、啊，
1: 你看
0: 谁家南家店、什么家店，可不
1: 对不对？
0: 就是乡里乡村的十里八九的，肯定都认识啊。
1: 你就说咱中山公园从这头到那头，
0: 嗯，
1: 这都1公里都不。对不止了，差不多吧，1公里。
0: 但我也对这个距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概念，但是1.88平方公里，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多大吧。
1: 嗯，对呀、
0: 啊，
1: 是吧？好，刚刚说那个，那你说它这里边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挺多的，关键这个商业街上啥都有，美食街，还有工艺品店、字画店。哦，刚才就说了，也包括民宿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离这个商业街不远，它本来也没多远哈、建筑风格也是融合了什么闽南、西洋的元素都有哈。哪些经典小吃？麻糍，夜市麻糍。但是它这个是流动摊位，就像那个咱弄个
1: 啊
0: 玻璃那似的车啊，推着
1: 现给你弄，你想要什么馅儿先给你。
0: 这是这两年才有，你十几年前你有
1: 啊？是啊，那就传过来
0: 对不对？啊，可能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它也是软糯香甜的那种哈、啊。
2: 还有鱼丸，
0: 临时鱼丸，哎，它是什么鱼做的？鲨鱼
1: 啊，
0: 鲨鱼手工鲨鱼，大鲨鱼你没吃过吗？
1: 没吃过，
0: 我在大连都吃
1: 过，
0: 原来就是啊，我就吃过。
1: 什么味儿？
0: 它那个肉比较厚嘛，它那个肉质就是比较硬一点、柴一点，咱说的那种。
1: 哎呀，
0: 剁馅儿，那不剁丸儿，那不正好吗？
1: 太可怕！我旁边这个人吃过鲨鱼，太吓人了。
0: 还有叫蛋满贯啊，这就是非遗美，不是大满贯哈，蛋满贯
1: 就是各种简单
0: 非遗的美食，它肉馅儿里面再灌一点蛋黄。
1: 啊、这个咱这不这简单宝吗？那个。
0: 蛋满贯和咱那蛋堡一样吗？我不记得了，不记得现在。
1: 蛋里边煎
0: 是。还有刚才说的肠粉，就是比较有名的沈家闽南肠粉，皮儿薄馅嫩，好像当时也是排队排挺长的。你再看看有几个热门店铺，看看大家有没有。
1: 是张三凤冒氏奶茶，
0: 对
1: 赵
0: 小
1: 姐的店，
0: 赵
1: 小
0: 姐也很有名。那凤梨酥我就在她家买的。
1: 黄盛记肉铺店，旺记馅饼，
0: 都鼓浪屿的名吃。旺记馅饼鼓浪屿的四大名吃之一、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店，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估计你都不用记住，看哪排队人多就是哪儿了。
1: 你都不用记住，1.8公里你哪都能走到。
0: 就是赵小姐那个店就好几家，应该就在那个街上都不止一家、卖那个凤梨酥，
1: 那她挺撑的，
0: 就是她家的凤梨酥。
1: 那地方摊位肯定不便宜，
0: 人家那都打的就是那个多、这个旗舰店什么的、
1: 咱去看一个
0: 你去吧，你都岛都是你的了，你开什么
1: 岛园林？
0: 好吧，看看时间哈、我觉得厦门今天咱们说不完，明天呢咱接着跟大家唠、
1: 咱这个说法的话
0: 好不好，
1: 能说一个月
0: 你
1: 哎，我说的，他一共20个必去的地方，咱俩说了一个，
0: 那剩下地方你能说明白？我也没去过，好吧？我也去的主要是精华的景点，好吧？
1: 好吧，
0: 好，今天咱就说这么多吧，
1: 好吧？
0: 就是好吧，
1: 好吧，
0: 下期节目咱再接着，明天接着说吧，
1: 好吧？
0: 好
1: 吧，明天见，各位，
0: 明天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4度，普兰店16到26度，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5度，长海18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啊，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嗯，我们是一档懂生活的节目。
0: 嗯，
1: 我们当中也会跟大家讲讲关于养生啊，爱衣食住行啊，来守护大家的安康。那我们的爱家在路上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4点到5点，包括刚才说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智慧妙招，哎，也许在我们节目当中你都可以学一招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呀、小技巧呀、小妙招呀，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嗯，
1: 我们也学一学，
0: 对不对？咱们互相哈、
1: 互相学
0: 一下生活当中嘛，是吧？
1: 嗯，
0: 每个人都是师傅，每个人也都是徒弟，
1: 是不是啊？
0: 如果大家想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哈，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然后跟我们发送留言过来。无论是我们节目当中涉及到的话题，
1: 嗯，
0: 还是我们请到的专家，哎，正好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啊。
1: 好的，当然了，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多呀，可以通过什么大连云呀、蜻蜓 FM 呀，哎，啊，包括我们这个车载啊都可以，
0: 车载广播，
1: 车载广播，
0: 嗯，
1: 哈。好，那我们也关注大家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哈，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
0: 嗯，
1: 让您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0: 是的。你我平平淡
2: 淡的等待和守候，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哎，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居家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等您想要的，做你想做的，或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呢？
1: 有。
0: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哈。今天是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王，依然要跟大家说说生活中的智慧，
1: 是小妙招之类的。
0: 对，尤其是啊，秋天来了，那夏天的衣服是不是该收起来了呢？秋天的是不是该找出来了？
1: 该买了呢？
0: 亦或是体型方面有一点不搭了，是不是得买点新的呢？
1: 我妈总问我说：“哎，你有那么多衣服，我怎么不看你穿？你要是不穿，你就给卖了，
0: 你就
1: 捐了
0: 买
1: 啊！你这不是你不穿，你我看有的衣服你都好几年不穿了，你为什么不给它处理掉？”我说。因为我怕我
0: 有一天能
1: 瘦回来，我说我再瘦回来，我还要重新买。
0: 我每年啊，翻箱倒柜的时候也在那琢磨，这衣服啊扔不扔，扔不扔，留不留，留不留，就觉得哎，说不定哪天就穿上了。
1: 是，如果有一天我瘦回来了，那些衣服还能用啊，是不是？不然我还得先买。
0: 好吧，第一单元咱先不说买衣服的事儿，今天生活智慧王先跟大家说说衣服换季的衣服怎么个收纳的方法。
1: 当然我们还有第二单元也和大家这个透露一下哈，叫爱家会客厅。今天客气请了这个就是空调制冷行业26年的专业人士刘先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讲一讲购买和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各种问题，
0: 疑难问题啊，
1: 又是一老中医，
0: 是
1: 不是
0: 啊？就是专业的行家嘛，有些东西我们可能说不太明白，必须来请行家出手。行家一出手
1: 就是有没有，
0: 对吧？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现在就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
1: 哎，关于空调相关的，您都可以问过来。
0: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一个小单元——
1: 生
0: 活
1: 智慧
0: 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王爱家在路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
1: ——生活智慧王。
0: 哎，今天要跟大家说说换季衣服的收纳方法。
1: 好，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走到这一步啊？可能夏天衣服还觉得，哎，
1: 再能穿两天，
0: 热两天哈、嗯。有的时候觉得还出汗呢似的哈。这个东西每个人对它的体感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1: 有的人开始穿长袖了，
0: 有的人你怎么不说冬天他外面羽绒服，里面是短袖呢？
1: 啊，
0: 是不是啊？嗯，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到了换季的时候了，得清理清理夏天的衣服了，秋装得往外倒腾倒腾了，是不是啊？夏天衣服要收的过程当中怎么个收法，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直接就能穿吗？是不是？这都是一些问题呀。
1: 你讲完以后突然我觉得这是个很复杂的工程、
0: 生活呀，
1: 生活
0: 啊，就是一团麻，
1: 一团麻
0: 但是你得一点点的去理顺嘛、总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智慧，一些生活当中的妙招。
1: 你说这还有什么智慧呢、这方面
0: 怎么就没有智慧了、那么你夏天的衣服你直接叠吧叠吧就放起来吗？
1: 洗吗？
0: 首先第一步你这个收纳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洗是必要的、洗完了再收纳，拢共这么两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衣服没怎么穿、就穿两天完了就刮那儿了什么的，
1: 你闻也没有味儿。
0: 但是夏天的衣服咱说特别容易出汗、是不是？你有一些汗渍、汗液、皮脂可能都留在那，残留在上面了、你觉得像挺干净的，事实上这是细菌呢、是不是？包括的有些发霉的地方容易招虫，
1: 你没看见而已，
0: 那都是隐患呢。
1: 哦，
0: 怎么办？洗吧，
1: 洗。像棉 T、连衣裙全部清洗。真丝、羊毛类，夏天算羊毛类？
0: 这什么穿搭？
1: 要穿
0: 了个真丝裙子，围个羊毛围脖是吧？
1: 我天，可能是他有人怕体寒吧，要专业洗护，千万不要不洗直接放柜子里，
0: 是不是啊？怎么咱得咋说得过一下水，
1: 必须，
0: 是不是？那样的衣服才能确保着干净，干净的收纳，是吧？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哈，好放洗衣机的我搅一搅啊，咔咔咔往里面倒洗衣液，倒越多洗越干净，可不是这样的，洗衣液你得适量。漂洗的过程当中得漂洗干净、是不是、你就是哦，汗洗掉了，那么你把洗衣液洗涤剂残留在上面你觉得它就好了吗？
1: 这个太难了，
0: 它不是也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吗？
1: 这个太难，
0: 可能它也会损伤你的面料，有的变黄啊，什么衣服的，
1: 那当然
0: 咱说哎呀怎么这衣服怎么就缩水 了被咬了、咱说被咬了、你说这大连话是吧、那么给它腐蚀了
1: 以后啊，在产的这个洗衣机、它应该有个什么 AI 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识别是什么，你别光识别这是什么面料，你识别我投没投干净，是不是、你能通过咱说
0: 就看那个墨多少
1: 啊，
0: 但有的不起沫儿、
1: 那不管你通过什么反、你能、你得就是我要是没投干净你就让它一直投、投到干净为止，是不是？未来应该有这么个功能、再一个呢就是你好，我洗完了，我洗给它都弄干净了，那一定要完全干透再给它放起来，是确认它没有潮气，要不然白洗了它又是吧，是潮气啊，是换季收纳最大的杀手、特别是咱们大连海边湿度大，
0: 对
1: 啊，你在潮乎乎的放里边、又不知道长什么东西了，
0: 那不五包了吗？
1: 发霉啊，
0: 对不对？再说就一打开就五包包的味儿了、对不对？
1: 一两个月就发霉、
0: 一定要彻底干透，
1: 是干透。
0: 好，还有呢，分类。这个也是一个学问。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咱应该适当的也请一些收纳专家给讲一讲，这衣服是怎么分
1: 类，怎么分，
0: 怎么
1: 到人家
0: 手里嘎嘎嘎就这。我一般就按季节分。
1: 我也是按季节分。
0: 这一趴倒出来，那一趴弄进去。
1: 其实就分三类，春秋的、基本上可以往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完了夏天一类，
0: 冬
1: 天
0: 一
1: 类。
0: 但是人家反正有讲究的，人家是按面料来分。你像什么的有能叠的。当然咱们也得分能叠的，有些小件什么叠一叠不怕太出褶的什么的、那样是叠一叠，棉麻的化纤的就折叠起来，那不是省空间吗、你挨个挂你能挂多少呢，是吧、有一些你怕出褶真丝的、说那个套装的连衣裙 啊西装 啊礼服啊，但你不得挂起来吗，对不对？
1: 这个礼服挂上就再没怎么穿
0: 都落了几层灰了，对不对？你那防尘罩给罩上吧。
1: 你有什么忌讳？
0: 当然，再说那小件的内衣袜子，一般都有收纳盒，是吧？你别和外衣混着放了，找起来它也不方便，是吗？一个小盒，一个小洞子那样是放进去，相对的 卫生啊又好找，是吧？
1: 嗯，再一个有人可能会用那个塑料真空袋去收纳，他觉得这个省地方
0: 啊，对，
1: 一抽真空，
0: 你看网上又有卖那样似的，咔一弄到老小了，是不是、咔往柜子能挪好多那种。
1: 但是因为咱们大连属于沿海，它真空袋如果刚刚说了那个没弄完全干的话，如果它有潮气的话，它抽完真空闷在里面更容易长霉，
0: 就像咱说把它那个弄在塑料袋里，但塑料袋里有那个空气啊什么的、它更容易发霉，
1: 对，
0: 是不是、
1: 那纯棉羊毛也不建议长期真空压缩、纤维会受损，
0: 对，
1: 回弹会变差，但你说化纤的薄衣服短期的真空是可以的。
0: 哦，那其实化纤薄衣服也占不了多少地儿，
1: 是不是？那既然不叫大家谨慎去弄这个真空包装袋的话，推荐大家用什么呢？透气布艺收纳箱。
0: 透气的
1: 有卖的、棉麻收纳袋可以买这样的去收纳，
0: 但有些人为什么买那个真空？他就为了节省空间嘛，他就觉得要这样是摞的，那可能占地儿，不是吗？但是各有利弊啊，你要具体的去权衡它，是吧？好，还有说有的时候我就要防虫啊，防霉啊，
1: 挂各种什么樟脑丸什么买。
0: 哎，现在用樟脑丸的我觉得相对少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大板箱里不都放樟脑丸吗？你弄拿着衣服都一股樟脑味儿那种。现在好像少了，因为
1: 现在
0: 品类更多了，是不是？
1: 什么东西就一袋一袋的，
0: 不一定非得是樟脑丸了，是吧？樟脑丸味儿的确太大。拿脑，
1: 那说明它好用，
0: 连人都熏了，你别说虫了
1: 哈，
0: 它容易留下味儿啊，有的时候它还容易污染那面料，是吧？所以呢，你就有一些现在就什么透气的什么防虫包啊，是吧？什么活性炭呀、除湿包啊，这些其实也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吸潮的，是不是？你不用放樟脑丸了。贴身的衣物、婴幼儿的衣物更谨慎使用这些所谓的什么防虫、防螨、防霉的东西哈。
1: 好，再讲秋天的衣服，刚不是夏天衣服放进去
0: 了吗？好，第一步，夏天的衣服，
1: 把大象放冰箱，龙宫分散步，
0: 咱两步就够，洗好了，哎，晾干了，然后呢，找适合它的存放的方式，给它放好、收纳好，
1: 然后呢，
0: 第二步，
1: 第一步把箱门打开。
0: 那你得切割成几步
1: 好，想想店就开始把秋天衣服整出来了呗，
0: 对对对，
1: 哎，
0: 换上，
1: 哎，存放了一整个夏天的毛衣啊、外套啊，哎，先拿到阴凉通风处抖搂抖搂通风。
0: 你这抖了抖了
1: 有没有画面？
0: 大家懂不懂啥叫抖了
1: 抖
0: 了？
1: 抖了抖了，
0: 大连人肯定都懂，外地的朋友 不
1: 这么说吗？
0: 抖一抖他肯定就抖了
1: 啊，抖搂抖搂啊，通通风，不要正午暴晒。
0: 对，
1: 有人觉得我晒一晒出出霉啊，放那么长时间
0: 你得看什么、
1: 羊毛暴晒会变脆、褪色，
0: 对，
1: 还有就是检查有没有霉点儿、虫眼儿，确认完好再穿上。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些步，
0: 这个好像霉点儿什么虫眼咱一般咱少，相对来说哈不至于太就潮成那样子，是不是、如果你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收纳的过程当中没有问题的话，再拿出来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除非家里就是怎么就潮了，
1: 要不就什么你就是那个什么，你直接拿水再洗一遍。
0: 不是，那你看什么衣服？有些衣服它也不能老洗呀、你是不是？你像外套的、大棉袄的、羽绒服的，你能老洗吗？你拿出来还是给它晒一晒啊，或者是咱说了不用暴晒，暴晒它掉颜色呀，有些材质可能还会变脆。那不是说被子你拿出来晒一晒，完拿棒撬一撬。我特别有小时候我妈哈、一看天好，哎，赶快给被子晒一晒，晒完了之后才撬一撬的，
1: 对
0: 特别蓬松那种。你得看你衣服是什么面料，有一些它只能在阴凉的地方通通风。不要去暴晒，对不对？好，这是第一步哈，大部分是要晾一晾的。但是如果你就说小件衣服啊，又皱巴了，或者又味儿什么的，那也不妨再过一下水，再重新洗一遍，对不对？好。然后呢，刚才说了，就是秋天的衣服拿出来，
1: 厚毛衣不要悬挂。
0: 对呀、你拿出来的过程当中，包括你收其他的衣服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对不对？厚毛衣越挂越长，
1: 越挂还真的是这样。其实我有时候特意是这样挂的。
0: 你嫌它短啊？
1: 因为就是毛衣越长
0: 啊，
1: 它会显得你人越瘦，
0: 把腿儿包的越，它不会嫌腿儿短吗？
1: 你腿短，腿短的解决办法是穿一点高跟的鞋但是那个话怎么说，人在衣服当中晃，不是越晃越时尚吗？如果那个毛衣是什么，比方说它比较瘦啊，比较紧身啊，比较什么的那种，你其实 你人会稍微丰满一点，它会显得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毛衣是宽宽大大长长的，会显得人是娇小。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不立正，你得看你什么场合或者是怎么样穿，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我不太喜欢穿太宽大的，我觉得不立正，哪是个利索人啊。
1: 你像我们这种人间尤物的话，
0: 又像这么身材这么好的，干嘛有什么有需要这些来遮掩呢？对不对？
1: 再讲浅色白色衣服单独收纳，
0: 嗯，
1: 避免和深色衣服放一起染色。其实我倒觉得放着还好，
0: 嗯，
1: 你放着它能怎
0: 么染？对，相对好一点。但是你要就是为了避免什么呢？但是有些材质它容易粘，你像皮子什么的，
1: 啊，
0: 那粘，对不对？说到这皮的皮革皮衣，你得保养一下，擦个保养油再挂上，
1: 啊，
0: 套上那个透气的防尘罩。也说了，不建议密封的塑料袋哈，透气的防尘罩。嗯，
1: 好，收纳位置大家考虑过吗？
0: 嗯，
1: 衣柜的上层干燥柜子。就是往上干，
0: 嗯
1: 啊，不要往地下室干，靠近外墙、靠近阳台的位置都反潮，不要往那儿放。
0: 对对啊，还有收纳的时候你别塞太满
1: 啊，这个很难啊，
0: 对对，
1: 你买越买越多了，你怎么不塞太满？
0: 那清一清呗，我就是过到一阵就清一清，塞那么满就是抽出一个，另一个都跟掉带出来。
1: 我那都是宝贝。
0: 哎呦天哪，就不要塞太满，留一点空隙，保持空气流通啊，减少发霉的概率，对不对？
1: 我现在都要靠什么？就是啊，那塞塞塞塞塞，完了说拿脚踹一下，蹬一下。
0: 哎，
1: 有人一发骂说你好几年不穿了，
0: 哎，
1: 为什么还留着？
0: 这衣服放你那遭老罪了。
1: 哎呀，我说不行，我说总有一天我要穿上它。
0: 嗯，
1: 秋季收纳之后呢，隔一个月简单开箱检查一次。
0: 哎，
1: 反正就还是怕潮嘛。
0: 对，你别放那万事万事大吉了，你适当的看一看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好不好？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智慧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家装参谋部。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2: 《爱家在路上》。
1: 哎，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家装参谋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在空调行业从事了26年时间的专业人士刘存喜刘先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你购买呀、或者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
2: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刘先生哈，他是2000年进入到空调行业，到目前呢已经从业了26年，从安装到维修，从分体柜挂机到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水机空气产品。都很专业，
1: 全了
2: 啊、
1: 是
2: 很全面。
1: 嗯，
2: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和刘先生来进行探讨哈。
1: 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直接提问就可以了。
2: 嗯，关于空调的都可以问啊。
1: 首先我们问候一下刘先生，您好。
2: 刘先生您好。
3: 嗯，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啊。然后说到空调啊，这个夏天我估计家家户户都没少用啊，
2: 好热呀，
1: 天儿比较热是吧？
3: 嗯，是的，
1: 就是咱们这个空调行业也比较忙吧？
3: 是，今年非常忙，
1: 确实比较忙哈、以前我们说大连的夏天，基本上觉得还没有空调停也行，但今年确实很多人说真的不用空调是不行了哈、但是很多人一边用着空调，一边可能在纠结费不费电。是不是啊？就是大家都说空调开多少度啊，最省电呢？这怎么样还不容易吹感冒，能够健康的使用空调。

0: 调吗？这点刘先生在咱们行业内这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界定呢？
1: 这个空调在使用过程中哈，首先温度不要打太低，因为尤其是经常出入这种高温和低温的这种温差比较大的这种房间哈，这个身体会有不适，就是平时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般建议是设定在26-27度这样
0: 啊，就是26-27度，
1: 对对对，既比较舒适，而且也比较节能。
0: 就有人说，那么我调再低一度，再低一度，是不是真的就调低一度，它的耗电量就会很明显的有变化？
1: 是这样的。
0: 真的是哈，
1: 对，
0: 所以调一度，心咯噔又费了一点电钱。
1: 咱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它调的这个温度啊，是实际它是调的这个设定的这个环境温度。就是您别看调低这一度，它整个房间。这个降低这一度，这个压缩机呀、它是要运行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温度拉下来。
0: 懂了，你不是表面上空调上的那个数字就是降了个一，
1: 对，
0: 是不是整个空间你这个房间当中温度要达到那个温度，你想就是填满整个空间这一度，
2: 他在多忙活呀，
0: 耗了多少电，你心里算一算，对吧？
1: 对，是这样。
2: 刘先生，我们再问一下，比方说空调开制冷，有人说开空调是越吹越干，房间越吹越干，也有人说空调开制冷之后呢，这个卧室或者说这个房间会越吹越湿，到底是越来越干还是越来越湿呢？
1: 那个理论上来说，空调打制冷的时候它也是除湿的，然后只是如果说像这个室内湿度比较大啊，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打开这个除湿模式。如果平时像是湿度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制冷本身它也是除湿的。在使用过程中，空调它会产生冷凝水嘛？其实这个冷凝水就是空气中的湿度。
0: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哈，有的时候是就觉得怎么还湿了？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不管是制冷还是说除湿，都是应该是更干的才对，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跟我们的今天的制冷专家、空调行业的专家刘先生共同来交流哈。好，有些地方呢，咱说这梅雨季，它那个好像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尤其是到这个季节，上海啊、江浙那带的朋友就说，哎呀妈，这都湿塌塌的，一摸那个被褥都是潮乎乎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说在梅雨季的那些朋友，他到底是开这个除湿模式呢，还是制冷模式？你本身它也热，然后它又潮，应该是开什么样的模式呢？
1: 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哈，在高温这种情况下呢，建议是打制冷，打制冷模式，它降温更快
0: 啊。
1: 你像那个南方一些梅雨的地区哈，就是环境温度呢并不是很高，但是湿度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打这个除湿模式，建议打除湿模式。它降温比较缓慢
0: 它主要是去除那个水汽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2: 因为
0: 梅雨季节可能
2: 除湿，其实
0: 那个时候还真没到太高的时候，那没到这个江南说梅雨季节温度太高的时候，其实单用除湿也还可以。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刚回到家，有的时候它闷热那种感觉，你赶快就要把那个温度降下来，你就先制冷一会儿，如果到了合适的时候，咱就给它开成除湿，就这样可以，是不是？
1: 除湿的时候
2: 更省电是吧？
1: 除湿的时候它这个风速啊，也比较小，声音也比较，噪音比较小，
0: 就是使用起来更加柔和一些，没有那种更多的制冷的那种声音，是不是？
2: 那您刚才说了，说其实差一度也差。可能不少的这个耗电量，像空调比方说一晚上开到26度和空调一晚上开到28度，它的这个耗电量是不一样的，是吗？
1: 是的，就是我建议哈，就是你晚上如果说我空调要整宿的开，可以打这个睡眠模式。睡眠模式呢，它是以你这个设定温度，比如说您设定26度，它每隔2个小时它要上升一度，上升一度，就是它这个它是自动的，因为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对冷是比较敏感的嘛，所以它会把这个温度每隔2个小时上升，然后中间4个小时之后它会停2个小时，然后等你那个快起床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会一度一度的再降回你 原来的设定温度。嗯，
0: 就现在空调它这种睡眠模式还是挺智能的。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刚才讲的这套流程，这个设计还是根据人体的这个对温度的适应，包括你要睡觉要起床的这个过程，它给你进行了很好的设定。
1: 对，嗯，
0: 就是打睡眠模式其实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但有些朋友说，那个可能空调如果就没有这种功能的话，那最好是晚间开到28度，
2: 嗯，
0: 就不要像白天那样26度了，可能晚上睡着了会觉得有点冷。
1: 基本上大品牌的都有睡眠模
0: 式，都有了哈。
1: 啊，
0: 嗯，
2: 我觉得28度不开呗，不更省
0: 电？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它能让你的空气更加干爽啊，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嗯，28度的话还是比较热的，反正我在家用空调基本上都是达到25度或者26度。
0: 但是晚上的话，我觉得也行。我是这样的，我能受得了，就温度稍微高一点，但是只要它湿度不高，空气相对干爽，我就觉得还可以。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28度晚上你一直打着，因为它会保持你空气当中的这个什么湿度不用那么高，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大家那个空调的出风口，
2: 嗯，
0: 有的时候现在空调有的是左右摆立式的哈，有的是上下的怎么样的，
2: 嗯，
0: 那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有老人，他可能会故意的给他调到一个定向的模式，比方说我就给他往上哈，啊，别吹到孩子，
1: 嗯，
0: 别吹到老人什么的，嗯。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您说这个空调出风口它应该是朝上朝下还朝哪，它的制冷效果会更好呢？
1: 冷风的话是往上吹，
0: 冷风上，
1: 对，因为冷空气比较沉，它会自然往下沉降
0: 啊。
1: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冷气直接吹到人的话，它身体会不舒服，
0: 嗯
1: 啊，它那个冷气是很足的
0: 啊，
1: 所以建议是往上吹。
0: 就是从物理的角度，还有人体舒适的角度来讲，冷风都是建议往上吹的。
1: 嗯，是这样，是这样。
0: 好，哎，那么制热呢？比方说家要那个没有暖气，
2: 往下这会儿
1: 热气轻。它在上边，所以打制热的时候建议是往下吹，
0: 哦，
1: 啊，
2: 这
0: 相反的，是不
2: 是
0: 啊？
2: 是
0: 哎，物理知识，
2: 冷上冷上热下，记这四个字，
0: 记住，
2: 冷上热下，
0: 下课考你啊。
2: 好，有时候您看哈，就是这个空调吹出来的这个风，它有股味儿
0: 啊，
2: 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闻到那个，
0: 能，
2: 像发霉了还是说不上来那个味儿，它是怎么能处理一下呢？
1: 这个平时就要多注意对这个过滤网的一个清洗，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间隔个2年左右要对那个蒸发器进行一个深度清洗，这个是需要请这个专业人士的，或者是网上有卖那种自动清洗的那种泡沫。你给过滤网抽下来之后喷一喷也是可以缓解的。
0: 哦，就有的时候现在的过滤网我觉得上面都有挺多的那个污垢什么的哈，那个是需要定期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它吹出来之后是不是也对居委周围的居家环境不好？
1: 是
0: 哦，
1: 过滤网厂家指导呢是1个月清洗一次。
0: 妈呀，
1: 其实
0: 太频了，
1: 嗯，是
2: 得多少钱？
1: 就是咱们平时使用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清洗2次，就是每年夏天用制冷之前，你给它拿下来洗一洗
0: 啊，
1: 冬天我用制热的时候，用制热之前把滤网拿下来洗一洗，
0: 就是使用之前啊，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使用之前拿起来清洗一遍，
1: 对，
0: 是吧？嗯，在有的时候我就是先开过程当中，我先把窗先开着。散几分钟之后，我再给它关上。
2: 我也会这样。
0: 车里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吗？先那个开会儿窗，通一通，就运行一阵儿之后，再把窗给关上，好像味儿相对就好一点，
2: 感觉能散出去一些，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但是归根结底，根源还是在咱说的这个刚才这个过滤网这块，是不
1: 是？
0: 是。还有就是什么什么气，蒸发器，
1: 嗯，
0: 是不是？专业术语。
2: 所以我现在别告诉我说，多少久洗一次好，你就说最晚不能超过多久洗一次，比方说1年不洗行不行？
0: 最晚是
2: 最晚是拖到多少？
0: 已经重度了啊！
1: 你如果说一直不清洗的话，时间长它会爆故障，会出故障。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空调它会出风口风量会变得特别弱了，或者是没有风了。
0: 嗯
1: 啊，因为它那个滤网就相当于我们那个这个鼻孔似的，它是往里吸气的。
0: 哦，
1: 你呼死了之后，它就这个空气吸不进来了，
0: 呼吸不畅了。
1: 对，它也就吹不出风来了。然后那个蒸发器上都有可能会结冰，因为它这个冷气带不出来了嘛。所以这个滤网是一定要经常清洗，
0: 该洗得洗呀。
2: 所以我决定，忍痛吧。
0: 去洗一遍吧，
2: 一年洗，
0: 你也不用一回，一年也不用几回的人是吧？花个清洗费比电费都贵
2: 了，真是犯不上啊！
0: 好，人家嘉宾都不了解你
2: 啊！不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您这
2: 省会过日子，
0: 是吧？哎，以后长了就知道了。
2: 好，
0: 有的时候我们说家用电器啊，用完之后最好把那个插排上电源都给关了啊。但您说这个空调，如果说我关机之后，要不要也去把那个插排的电源哎彻底给关掉呢？
1: 空调呢，如果说长时间不用，你像这个制冷剂马上就完事儿了哈，空调要隔很一段时间才会使用了，这个建议把这个电源就给它拔掉啊。如果说我三天两头要用，或者每天都要用，这个不用拔电
0: 啊，这个是不用的。
1: 对对对。
0: 那就等同于什么冰箱啊，这一阵儿不用马上，一直在就都得用。
1: 它里边没有什么耗电的元器件儿啊，它的你关机状态下，它可能就是电脑板上那个元器件儿它会通电状态，它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0: 不用去频繁的去拔去哈。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就是刚才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说空调你也不要频繁的去开呀关啊，有的时候说哎呀省点电吧，完关了过个十来分又说太热了又得开了。有我好像记得原来说电视有一个统计，就是你关一次它的那个耗电就相当于你一直持续开个十分钟差不多，其实你关着十分钟没什么意义啊。
2: 电器好像都这样，
0: 空调是大概它有没有这样一个比例，就我关了一次，可能我这一下启动啊什么的耗这个电，可能比我开个
2: 约等于我
0: 多长时间
2: 一直开
0: 那个电差不多。
1: 是这样，这个空调呢，现在大多都是变频空调。你这个长时间开它更省电。它是您比如说设定26度，它达到或者接近26度的时候，它就开始低频运转来维持这个设定温度。它没有这种忽高忽低的这种这种波动。然后如果说我离开家哈，我可能两三个小时，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给空调关掉啊。然后就是你平时使用的时候，如果家里一直有人，空调不用去调的，设定好温度，它就一直维持这个温度了。
0: 行
1: 啊，
2: 还有
1: 它最低运行频率低频的时候，它是非常节能的，有的可能只有200-300瓦。
0: 是，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后，也不用说就这么10分8分的，我就给关一会儿，没有那个必要了，
1: 是
0: 不是？反倒你那样操作更费电，你还不如一直就点着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2: 其实刚才说到空调清洗的问题，就有朋友问了，说那只洗滤网就行吗？还是说还得空调还要洗别的地方？
1: 是你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经常清洗滤网，或者是像我说的拿那个清洗剂自己喷一喷。如果说你想做深度的清洗，比如说洗里边的这个灌流风扇啊，或者是你想给它整个的打拆洗，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自己
0: 有那个必要吗？就是那种大洗咱说的哈，整体的去清洗这个有没有这个必要？什么情况下要这样做？
1: 咱们自己经常清洗滤网的话，您会能看到那个蒸发器的那个状态，它上面有没有这种灰尘呢、灰垢啊？你包括那个出风口里边那个风扇啊，风扇上脏不脏，有没有灰，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当您直观上看它很脏的时候，您就需要找专业人士去给一个深度的清洗。
0: 它这个没有大概是多长时间的这个概念，是只能看你家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每家使用情况使用时长都不一样。
0: 时长观察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必要。
1: 对，是这样。
0: 好，还有没有听众朋友问？
2: 再问选购方面的问题吧。
0: 选购哈啊，有朋友对，可能这今年用的不太顺手，夏天可能就
2: 换，
0: 就等冬天的时候这一波换一换。哎，期待再有活动哈，
2: 有活动啊。
0: 要换要选的话，现在哈，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哈，就是从那个基础的，咱们请专家来给大家讲讲哈。如果大家在选的过程当中，肯定会考虑我这个屋我大概用多大的，是不是？这是第一个要选的，像一匹的、1.5匹的、3匹的、2匹什么的。那这个面积它大概是怎么一个参考的数据呢？
1: 选购空调这个话题挺大，知识面也挺多。选购空调呢，首先您就是选择一个适合咱们家的一个空调。我是要这种挂机还是柜机，还是中央空调，或者是空气能产品啊？这个主要首先看我们这个需求。如果 这个您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哈，想选一个十五六平的房间，先选一个小挂机，这个就相对能简单一些。
0: 一般是卧室，大概是这种，是不是？
1: 对，
0: 小挂机，
1: 装这种小挂机就可以。
0: 十五六平多大够用啊？几匹？
1: 正常的话，一匹能带15平。但是现在一匹和1.5这个差距非常小，所以基本上空调选大不选小。
0: 选大不选小，
1: 对，
0: 在价位上其实也差不多哈。
1: 对，
0: 但是看品牌吧，有的时候得看具体什么品牌，是不是？
1: 对，
0: 是
1: 这样。
0: 这卧室，
1: 对，如果说是客厅，在30平到50平之间，那么就建议选这种立式的，当然，如果说家里这个沙发呀、电视啊，这个摆放没有这个放立式的这个空间，也可以选择这种挂机。现在很多品牌这种大挂机也都是有的，2匹挂机、3匹挂机，甚至还有5匹挂机。
0: 这挂机都能做到5匹啊？
1: 对。
0: 那它个头会不会很大？
1: 是肯定的。
0: 肯定是很大。
1: 对。
0: 那外挂机是不是也很大？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看那个外挂机，我都觉得老沉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大小跟你这个功率匹数是成正比
0: 的，
1: 对。
0: 那大家可以综合来研判，看一看到时你的居家的位置哈，包括你能接受的这个沉重度啊，还是外观啊什么的，包括价格，综合来比较。
1: 如果说我们现在正装修装修期间，你也考虑这种中央空调。像拓3啊，或者是拓4的，这个外挂机也比较，因为外挂机只有一台嘛，也省得墙上打那么多空调眼儿。
0: 是啊，
1: 这个、
0: 那这个可以具体来讲一讲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以前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家就可能厅里放一个得了，卧室放一个得了，但现在可能大家对居家品质要求也更高了，可能就在琢磨我要不要弄一个中央空调，各个屋都能够兼顾到。
1: 对，
0: 那您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去决定我是做中央空调还是做每个屋？哪怕我安几个合适来讲，性价比高的话，肯定是中央空调更合适，是不是？
1: 从节能上来说，中央空调更好。从美观度上，中央空调也要更优。但是它的造价肯定比分体空调要高一些，
0: 造价要高一些。
1: 对，您比如说家里您31厅，您如果说买3台挂机再加1台柜机，它的整体价格呢，其实跟中央空调也没差太多，但是它的性价，它的这种能效比，要比这个分体空调要高很多
0: 啊，能效比，它也是可以分控。反正每个屋
1: 什么
0: 的温度也可以进行分控，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你在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耗电量其实都是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的，就看你用多少，是吧？
1: 对，我刚才说了，它的节能性比分体要高
0: 啊，要高啊。
1: 对，它比分体空调更省电，更节能。
0: 那就是说，如果你每个屋都想安的话，都想有的话，那还是做中央的这个可合适一些，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2: 但是已经装修好的房子再去安。比方说现在是我老房改造，我想把我那些挂的拆了去安一个中央空调，会很麻烦吗？
1: 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装修的话，这个没有那么麻烦，如果说我不想动装修这种风格，那么你要想装这种中央空调就美观度就差了，然后带一个这种跑管啊，挂机器选位置，这个都是不太建议的。
0: 是，那还是得走装修，你得走这些工程的话，可能你就相对来说直接就走了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太破坏家里的这个结构啊什么的，那可能你就只能是哪个屋缺你就哪个屋补吧，是吧？
1: 对，这个就得根据家里实际情况，是专业人士上门去
2: 评估一下，
1: 对，去勘察啊。看看是局部改能不能就是最小的这种动作能够把这个中央空调给它装上。
0: 好，刚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问题哈，可能他说刚才说这位老师讲的可能是从大宗的角度来讲，说多大的面积匹配多大的那个型号的空调，他说如果我家你看是顶楼的西晒的房子，那本身可能吸热是夏天更热一些，像我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是不是在选购空调的过程当中要比正常那个匹数要加大一点呢？
1: 肯定的，尤其是南向这种落地窗，甚至还有那种三面窗的那种户型啊，这个空调一定是要找专业的人去进行匹配，因为这个玻璃啊它热辐射是很厉害的，
0: 对
1: 啊，就是 有数据哈，就是正常这种白玻璃，它的每平米的辐射热量能达到800瓦左右。
0: 哦天啊，就是日常咱有的时候不觉得，真的是哈，那种辐射，你夏天上车里有的时候那个玻璃这个热气都闷在里面，就能感受到哈。
1: 是这样。
0: 我家亲戚原来有他住顶楼，要是有一个上面是个阁楼那样顶楼，有一年夏天我去那住一晚。我这不开空调给我热了呀，这真不是一般的热。咱们可能住在平层或者正常的那个楼层里没觉得那么热，但是在那确实就觉得楼顶上就是这个热气。
1: 对，
0: 所以刚才刘老师也说了，还是要注意一下，在顶楼啊西晒的房子选空调要注意加大一些平时。
1: 是这样，平时我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听到有些客户说，那个小一点没有事儿，我大不了多开一会儿啊，其实不是那个概念。
0: 嗯，
1: 你小了之后，它的这个冷量和热量一冲抵，它压根儿它就没有效果，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嗯，
1: 它这种热辐射产生的热量和你空调产生的冷量，它一冲抵，你不是开时间长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他的心里就是说，我买小点，便宜一点，
2: 便宜
0: 点，贵再大不是贵吗？
2: 对呀，
1: 是这样，是这样。
2: 好，那说到便宜贵这个事儿，还有朋友说了，哎，老说那个什么一级能效、三级能效，价钱是什么电费只能，它到底能差多少呢？
0: 嗯嗯。就有的时候贴在那个贴上面哈，什么绿贴什么一级的，什么就黄色什么几级的。
2: 对呀、
0: 啊，
2: 是那个还便宜呢，它这个价钱是它能差多少呢？
1: 嗯，这个跟使用频率有关系，这个你要算你的投入和产出比啊。这个一级能效的相对于三级能效，它肯定是要贵一些的。
2: 嗯
1: 啊，它们之间这个耗电量的也是有一个几十瓦的一个差距。
0: 嗯
1: 啊，如果说我空调使用频率比较高啊，那个我建议选这种一级能效的。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一年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不在家哈、啊、出差呀、啊、旅游啊，一年可能空调就用那么几天，我想控制这种出投资啊，那你也可以选择这种三级能效相对于便宜一些的，
0: 是吧？
1: 这个
0: 就是这个，就和咱说在选空调过程当中，即便现在这大部分都是变频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有这种定频的，所以有些朋友在选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价怎么差挺多哈，他就在犹豫，我选变频还是选定频的，到底是怎么选？刚才就刘总也说了，就是看你使用的时长是不是，您如果每天你经常开什么的，那肯定还是变频呀。一步到位它省电啊，
2: 是
0: 不是？它的功能什么的也更强。那你说我就是隔三差五偶尔开一开，那可能定频的性价比相对高一点，买的过程它便宜，然后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你也用不了太多次，是吧？就是定频的相对好一点，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你要说好，那肯定是变频的也更好一些，是不是？
1: 嗯，
0: 体感上呀，它运行的平稳度上啊，那不用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了嘛。
2: 好，还有问说客厅这种大空间，现在客厅是越来越大了啊，什么多米几米宽厅几米宽厅啊，像大空间的客厅选挂机还是柜机更合适呢？
0: 嗯。
1: 如果有地方放的话，还是上这种柜机比较好，它的循环风量要大。
0: 嗯。
1: 而且现在各个品牌出的这个立式空调这个样式都特别好看，也可以跟你家里的装修啊这种风格都互搭一下啊，各种颜色的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也是这个还是挺好的。
0: 是
1: 啊，如果说家里空间我
0: 就是有限
1: 啊，对，没有地方放，甚至说因为它这个需要跑管嘛，跑通管，包括排这个冷凝水啊，走管不好看呢，或者是排水不畅啊，这个可以选择这种挂机。
0: 但凡刚刚都说了是大客厅，那差那点空间吗？你肯定还是立式的更好一些了，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
0: 好，看看时间关系啊，在今天可能只能跟刘先生聊这么多了哈，还有很多问题。你看一空调，这些都是大学问的，这问题列出来，它得百八十道呢，一半时候他也问不完的，是吧？有机会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直播间。
1: 好
2: 的。谢谢您，
0: 老好吗？
1: 谢谢。
0: 好了，再次感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各位。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晨5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下午14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傍晚17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8到24度，旅顺口区18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6到22度，普兰店区16到24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5到22度，长海县18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足球意见，我是王浩洋啊。今天还是严老师跟我来陪大家一起聊球聊天。严老师好。大家好。
2: 大家好，浩洋老师好。
1: 最近这个亚运男足啊，因为上一期节目确实是我有这个公司安排的其他事儿，没有赶上跟严老师一块录。然后呢，这一期也是跟大家聊一聊亚运男足吧。一个是确实上一期我也没赶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上一期的时候小组赛不是没结束嘛，现在是小组赛结束了。然后呢，现在咱们的亚运队也是小组头名出现啊。不光是小组赛避开了日韩，现在看来可能这个淘汰赛第一轮大概率啊也能把这个日韩都避开，已经避开了，现在是确定是踢泰国了啊。然后呢，咱们就是聊一聊亚运会的这个小组吧。因为当时呢，咱们是 U23 的亚军，就是在小组赛避开了日韩，哎，当时咱都很开心，说啊避开了这两个目前看来最强的队。但是呢，真分组的时候大家又捏了把汗，分到咱们这儿的他这两个队伊朗和朝鲜明显是实力高于他这个分档的，咱们就开始说这是个死亡之组了。到最后咱是1胜2平，一场未输，哎，小组头名从这个死亡之组里边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成绩是很出乎咱们球迷意料的。咱们今天先从这个死亡之组聊一聊吧，严老师，就是咱们 对从这个组里出现，我觉得还是很意外的。
2: 对，
1: 头名出现，

0: 这个组你说它是死亡之组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就像浩洋你刚刚说的，我们从这个由二三去日本和韩国这种队啊，肯定是最强的两个队在小组里面啊。这本来是就是我们不应该是进到死亡组的，但是就是又因为这个抽签的这个规则，导致我们又跟这个就是这个朝鲜队以及这个就是。伊朗队分在一组了，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因为朝鲜实际上他是没有参加游山的那个这个决赛阶段的比赛，所以他是没有分，就是他这个档位是第四档了，就是落到第四档了。优势是分亚运会的分组，他不就是按照1-2-3的这个成绩嘛？那么朝鲜没参加1-2-3比赛，决赛阶段他没有这个成绩排名，所以他是第四档。但是朝鲜这个队，我们去看一下，他实际上是好多球员打了这个去年的这个。就是这个18强赛嘛，他们是在里面都是可以说是已经是国家队的一些常客，或者是甚至是主力球员了。我看，那么实际上，所以朝鲜这个队说是说是亚运队，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啊，你也可以看它是一个国，真的是一个朝鲜国家队这种实力的，因为它有多名球员是在这个18强赛里面啊，甚至都是主力啊，也有进球啊、助攻这些记录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就。包括还有超龄球员，所以这个队实力肯定是远远高于第四档的。结果也看得出，他现在以第二名出现在这个第四档里面球员啊、球队里面，还有科威特、香港都不行的吧，对吧？所以如果中国队当时抽到是中国香港和或者是科威特，那肯定是要抽签更好的。然后在这个由二三的这个成绩不是亚洲杯上他成绩不好，小组垫底，但是这个队也是我们的一个苦主，对吧？包括我看了一下，他在这个今年的1月1号，我们中国由二三国家队跟他的由二三有一场热身赛，在这个亚洲杯之前有一场热身赛，也是输给他的啊，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遇到这种队，实际上这个像这个这种类型的球队啊，我们实际上在风格上面还是不比较就是这对他克的吧，因为应该有这种一种感觉在里面。那实际上在第三档里面还有看到的就是有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卡塔尔、菲律宾。如果选到这三个，从这个实战当中来看，也是应该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从那么第二档我们是作为第一档分组，第二档里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还有泰国这几个队呢，我觉得差距不是太大。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他这个名气很响，但是他毕竟是用这个由二一的球队来出征的，而且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之前不是内部的教学赛也2-0赢了他嘛，就是所以这个队实际上实力来说，跟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由二三这个亚运队来说，还是我们还是赢面更大一点，我认为啊，就是对，所以说这个第二档里实际上这四个队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朝鲜和这个就是伊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死亡之组是这样出来的。但事实上又是这个，所以有时候只要你自己去做对的事情，最后这个结果真的也不一定是最差的。就像这一次，没想到朝鲜最后他来个4-1，把这个这个伊朗给淘汰了，结果中国队倒是因此。有头名出现，然后避开了这个在四分之一决赛避开了日本，避开日本，我相信肯定是个好事情，因为现在日本东道主，而且他的实力各方面，是肯定还是我们打他还是需要更，就是难度更高的。相对来说，泰国作为一个第二档球队，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里面碰到我们，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虽然是死亡之组。但是这次出来是真的是也是还是比较幸运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幸运的。当然这也靠着我们这个有两点是靠着这个球队自己努力，一个就是你在这个由二三亚洲杯上你能够进赛对吧？你有这个分有这个组织身份。第二个你也是靠着今年这个接下这个三场比赛，虽然你最后两场是0-0，但是第一场你能够把朝鲜2-1逆转了。这还是值得去复盘一下。我们之前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原因，一直没复盘这场比赛嘛，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
1: 对，而且就是真的到了这个小组里面，才发现可能， 他们的实力，我觉得没有咱们想象的说那么恐怖，因为一开始就是朝鲜、伊朗这两个队嘛，结果到最后发现好像这个伊朗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吓人，咱们能跟伊朗0-0踢平，然后伊朗在最后一轮真正正儿八经的生死战的时候，是1-4惨败给了朝鲜，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是不是有点被低估了呢，严老师？
0: 实际上，我觉得，至少是在这个亚洲这个同龄这个层面，我觉得是有被低估的这种迹象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所谓的低估，不会说这个对实力有多差，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踢法是比较弱，就是示弱的一种踢法，对吧？你看他，到最明显的就是打这个阿联酋这场比赛，阿联酋这个队啊，实际上他这个主教练是我看一下，他是8月9号才上任的。然后他说他是在机场才跟这些队员，很多队员是第一次见面，就是临时组队的，或者说这个至少这个主教练是临时组这个队的，所以这个队的他的这个我们看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跟他踢的这个队，实际上他个人能力是有的，但是他们组织起来就是没有组织好，就他们是各组一战，你但凡他有几次就在下半场的时候，他有几次在内部的这种。两三个人的这种配合的，一旦打出来，实际上对我们是很有威胁的。但实际上可惜的是什么？这个队根本没有这个战斗能力，所以这场球呢，他们实际上没组织好。那么对中国队而言，实际上打这个阿联酋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说是生死战啊，就是必须要赢才出线的话，我相信这个1-2-3是能够赢下来的，因为对方最后是0-0，好像是很被动的，把他守在这样一分。这个结果是很好的，那个他们球员还有包括这个教练组都说他们没有去看这个另外一场比赛，同时这个朝鲜和这个伊朗的比赛的情况，就是他们没管，没看旁边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同步的比分。即便如此，他们守住这一分，最后拿这个能够平平安平就是顺顺利利出线，我觉得他们这个定的这个调子啊。或者这战略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我相信他们还是应该知道这个同场这个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分的。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一分守住就是第一名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更加的坚决的守。实际上下半场我们看到他中国队是更加的放弃了进攻，完全的在守了。那么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队在这场球实际上就是主动示弱的。就是他实际上他是主动来收回来防守的，就是我认为如果是按照中国队的这个真正的实力，他完全有能力在90分钟里面去争取赢得这场比赛的，因为对不是说我们有多强啊，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多强，但是至少对手，你看对方这场球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动作挺多的，就是那种犯规动作很多。不断的在就是用身体来，好像就是用那种身体上鲁莽的犯规动作来骚扰我们，以至于就是大家好像就看到就是这场球好像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嘛，就是王一栋就是跟对方两个人倒地以后，两个手上有动作，结果两个人都罚了一张黄牌。但是这场球为什么对方有这么多小动作？除了他们这个可能这个球队阿联酋这个队员他们可能本来就有这种习惯也好或者怎么样。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对方他这一场、这一次亚运会，他们没有组织好，他们根本没有好好的练，这个队都没有练起来，或者还没有成型，所以他们不是打一个整体足球，他们是各自为战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实际上是动作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一些就是拱火的行为的，就是他们球员踢的也不顺眼，他们自己也踢的就是火气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导致了看上去他们动作很粗鲁，或者说动作很大。这是他们的实力打不够，他们的整体没有组织好的导致的。如果他们组织好一点，没有一个人在可以赢球的时候去拱这个火，对吧？他们肯定要想办法赢球。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组织不起来，也打就是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来突破中国的这个防线。他们的主教练在赛前就已经说了，要突破中国队的防线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我认为是这是一个客套话和那些。赛前的一个客套话，另同时，中国队从1-2-3亚洲杯开始，就是这个防守上是它的特色。但是， 加上阿联酋他自己又没组织好，所以这场球，回到刚才浩洋你说的，是不是我们有点被低估？实际上我认为这场球因为他的战略的选择问题原因，中国队实际上是有点藏住了自己的实力的，有点就是有点保留的。但所谓的保留，他没有就像这种背水一战要去一定要赢下来啊。当然这个里面，守平也不是说这么容易的啊，就是中国队要想守住这个平局啊，实际上他也是要花出时间，就要让出很多的空间，还有很多的人在怼在后面的，所以他这场球放弃了进攻，他也是一种坚决要把这个一分拿到的一个表现吧，就是他下了决心要拿这一分，所以他宁可牺牲这种进攻。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我认为是没有把这个完全把这些实力，就是特别是进攻方面的这种实力没有展现出来，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啊，就是被低估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三场球来看，实际上中国队，我们看到他两场0-0，好像是就是真的是靠这个守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是不要忘记，中国队在第一场被朝鲜先进一个球以后，他是怎么样进了两个球的？中国队这个队实际上他是有一些这次的小组赛里面他还没有完全的亮出来，我是认为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可以说他是被低估的，他的进攻实力是被低估的，好像。
1: 对，现在确实是小组赛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手段还没有亮出来，但是呢，可能真的进了淘汰赛之后，我觉得真正的挑战才来了。因为现在看来打泰国这一场已经确定了，王玉栋两黄停赛嘛，就是当时王玉栋也说了，说对方是有报复性的动作，当时没控制好脾气才拿的这张牌。现在看来好像这个王玉栋的停赛对中国队接下来的这场淘汰赛的影响应该还是蛮大的。那接下来这场打泰国的淘汰赛，我们应该怎么去踢，怎么去面对呢？杨老师，
0: 实际上打泰国这个队啊，我们在这个U23不是打了个0-0嘛，对吧？
1: 嗯，对。
0: 0-0那场球，当时我们也是因为就是可以出线了嘛，就是当时占这一分是可以拿下来，所以说跟这一次遇到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次是尽可能的是在不要拖到打点球，当然拖到点大战也未必会输，但是跟泰国队肯定是要想办法在90分钟里，或者是在这个最多打个加时吧，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把这场这个在点一个大战之前能够把它解决，这是一个首选优选。因为中国队呢实际上是有这个实力，你看他在这个 U23 亚洲杯那个半决赛的时候不就3-0赢了越南嘛，越南当时实力或者跟泰国风格实力上还是有参照性的嘛，就是但是我会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中国队现在有两个方面在这场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就是他的防守。虽然我们现在是靠防守起家的这个队啊，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他防守的能力是很强的，他要想守零封对手是很有可能的，但问题是这场球肯定是有想法的，有想法那么他还能不能零封对手，或者说能不能在我们是零封的对手3-0赢了这个越南，但这次你打泰国你是不是能零封对手还是要就是要去观察的。因为从这个这次小组赛我们看到中国队打那个朝鲜丢了的第一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防守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球员他在这个看球不看人的问题上面，就是在防守这个区域啊，看球不看人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朝鲜队进的那个球，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去看的话，实际上朝鲜队他打得很直接，这个队他是通过一个就是后场的一个中后场的一个长传，过了一长传，然后这样一个突就打穿了我们的一个整个防区，然后他最后能够摆脱我们的层层的防守，是因为他的第三人跑动。就是我们看我们几个防守队员人数上不少的，就是在这个局部，就在我们的左侧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左侧的这个防守山区的那个区域，我们实际上人数是不少的，人数不少，但是为什么最后给他们打，就是最后打出这个空间，最后进了球？如果仔细去看，我们是几次拦截，就是在拦截球的时候，都是看球不看人，就是说我们去防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路线怎么 防的，就是没有站好，没有他没有对这个第三任跑动有足够的警惕，特别是他们突破的那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中后场传。

后来一想，我们是没有机会去补偿，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看球不看人。第三人我们没有注意，只关心了，就注意力只是看到那个球的移动的那附近的对方的球员，但是这个对方传球连线之外的第三人，我们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从这个失球可以看出什么？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后防，在这防守上面人数是有优势的，或者可以做到有人数优势的，这也是安东尼奥的球队一个特点。他战术纪律非常好，我把每个防守的位置都站好人了，或者我都是从跑到位的，我基本上是以多防少，他基本上能够达到这个，所以他现在防守能够经常的零封对手嘛。从尤二三亚洲杯到现在，他基本上是在这个套路。但是一旦遇到这种跑动好的，就像这个朝鲜队，我说朝鲜队他为什么是实际上他是很强的，因为他这些队员，实际上他们有好多队员都是已经在这个他们的比赛经验很强的，你看他那个就进我们那个球，第三人跑动连续的两次是做非常的牛的，就是说不像一个 U23 的这种球队，这种成熟度啊，这种老练不像一个 U23 球队，他实际上是超过他的这种当时的配合是超过。那么遇到这种球队的时候，比如说我相信现在目前看啊，就像韩国队还有就是日本队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防守三区打出这种进攻的，就是他们可以有很漂亮的拉扯，通过第三人跑把我们的空档给扯出来，这两个队都是有这个能力的。泰国队他们也是这种小快灵，也是走地面，他们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他们也是有这种，因为泰国成年国家队他们就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在内部，他在内部他不断的通过人第三人跑动来获得这个空间，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这个泰国的 U23 这个队呢，我觉得他们这个人特点是有的，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打得出来两说了。所以这一块恰恰是泰国的一个，就是他们相对比较强的，在我们这个内部空间他能够通过第三把我们的防线给拉出空，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我们呢，在跟朝鲜队丢的第一个球，我们也显示了在这一块我们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还存在着提高的空间的。那么就看安东尼奥他这一场比赛这一块先守得住吧，就是你这个虽然我们要想办法在这90分钟在点球大战之前把对方淘汰了，但是你守住还是很重要的。守住现在不能够光看人，光是看人就是我们人数多的话，但是一旦对方打出像朝鲜这种第三人跑的话，我们实际上还是很被动的。这里面就要看球员了，球员他们自己在这几天他们的这个布置是怎么样的，这是防守这一块。那么进攻这一块我觉得是现在大家讨论比更多的，好像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都有这么说啊，就是这安东尼奥这队防守啊没问题啊，好像是可以的。很多即便是亚洲同龄层次的球队，很多球队是攻不破的，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就是除了我前面说的我们的防守上还有这种隐患，还有这种短板以外，我们的进攻这一场球一定要拿出，就是亮剑，你要亮剑，你现在有刀吧，你首先你有武器吧，然后你这个武器能拿得出来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要回答他。那么首先我想说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队以防守见长的这个安东尼奥这个球队，他的武器有没有？我认为是有的，或者说就是哪里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球队有像无锡这样一个就是经验很老道、能力很强的一个这个超龄球员，包括张玉林。这两个队员我就不去赘述了，他的能力这些我们这看球看了这么多，实际上他们两个状态在这个联赛里面大家都可以看的，特别是无锡啊，他在这个申花的作用都知道，我们就不去赘述了。但是我在这里像今天这个节目，我想抛砖引玉说一点，就是这两个球员的立足能力，他们都是右脚，但是他们的左脚很强，这一点大家去关注，这是一个实际上是跟这个 U23 这个球员一个分水岭。你如果去看王玉栋，他的立足能力也一般的，他是算强的，但是他要跟这两个球员比，他的立足能力还是要弱一些的。那么这两个球员他的立足很强的话，实际上他会给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他们不仅是像张玉林，他是中锋嘛，他可能投球这些也是好，他也可能会就是体现一个站桩中锋，然后给向玉旺啊，给蒯继文啊，因为王玉栋上不了了嘛，这两个这类似的这种小快灵的球员一些机会，这肯定是他的第一要务。但是不要忘了，因为他正因为他的立足能力很强，

0: 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做这个就是叫什么，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扯边啊，然后通过传中，就像这是他进了这个球，就是助攻这个，就是他助攻那个这个无锡那个球，就无锡打进那个球，就是打那个朝鲜那个球，也是他助攻的，但这个球
1: 对。
0: 还不是还没有特别的明显。就是张玉宁的这种助攻能力还没特别明显。张玉宁如果扯动到了边上，他的传中能力也是有的，就他的左右脚都是在线的，能力是在线的。这个是他比这些U 二三球员最强的地方。当然，他还有其他的特点，我们今天就不说了。这些大家都看到的，我想重点就是说这个立足能力，这会使他们的范围会更大，他们可能会在边路上获得一些就是传中的机会，一些就是能够。一方面把对方的球防守队员吸引出来，然后他再用他自己不错的脚法来给队友输送这样炮弹，这是有这种能力的。无忌也是这样的，无忌他虽然他不是中锋，但是他实际上他在这个攻防两端，他为什么能够有到三十七岁这个年龄，他还是能够有这种好像你感觉到进攻上面也缺不了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力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这个左脚强也是挺强的。你看他这场打这个。朝鲜这场球，他助攻的那个球，就是他左脚送出来的，那一下就是左脚送出这样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传中，然后张玉宁顶得很舒服嘛，对吧？这个球进去，所以无锡他这个能力，实际上就是中国队现在的刀，就是包括张玉宁，他的立足能力是一个刀。那么这个里面呢，更加和安东尼奥他现在这个左路的这个边路的这个人员配置是非常的配合的，CP 值很高的。是配合度很高的，比如说，这个他现在在左后卫这个位置上是用的这个胡和涛嘛，或像他的这个就是张玉宁和这个和这个无锡他们的左脚都是挺强的，他们在这左路呢跟这个现在的人员配置也是可以形成一些默契的，包括他们在右路也是跟现在右路的这些人员配置，你看右路我们不谈了，右路的这个毛伟杰还有就是杨曦，实际上。在进攻上面，他们都是有能力的。杨曦今年的这个进攻能力也是打出来的。那么毛伟杰本来就是一个在这个边路这个进攻球员，当然他们防守现在也很强。所以右路实际上在右路这个纽埃山的这个亚运队实际上是很强的，攻守上面都是在线的。那么左路现在是大，不过他大家都觉得他好像现在防守出球啊这些能力跟他的这个。应有的这种，好像他的这种名气也好，或者他过去的这种打出来的状态，好像差了一些。所以现在胡涛好像争议比较大，但是别忘了，胡涛他在这个左路，实际上他也是进攻上面他有他的一些不可取代的地方，就是说他在这个左路，他作为一个左脚将，胡涛他也有很强的这种助攻的能力的。他那个进朝鲜，就是我们打进朝鲜的第二个球，就是。最后第二传也是他传的，第一球、第二传也是他传的，倒数第二传都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胡涛，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在左脚的这种就是分边的能力也是很强。就是这样一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左右两边的进攻的实力都是在线。就是我们在这个边路啊，现在他打5-3-2的话，这个边路是这两个进攻，这个边翼位都是还是有进攻能力的。那么他这场球会不会去打4-4-2？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在之前的纽二三，他半决赛的时候，他的越南队，对吧？他这场球，随着那个王玉栋停赛以后，他会不会用四四二？我们不知道，因为四四二他会更加的进攻上会更好。但是不管四四二也好，5-3-2也好，现在他这两个边上这些球员能力是有的。那么加上这个就是这个两个超龄的中前场的球员。就是无锡和这个张玉宁，他
1: 张
0: 们
1: 玉
0: 两
1: 宁，
0: 个在，他们两个，我前面说了，左右都可以的，因为他们两个左右脚都强，都有这种助攻的能力，而且都有吸引对方火力，就特别是张玉宁，他可以吸引对方的防守，所以这几个在这个边路上的这个组合，就是现在这个纽埃山的亚运队的一个，我认为是很好的武器。当然，他在这个打这个朝鲜的时候已经体现出来了，但是到后面两场球，他实际上没有太用这两个刀，但是，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包括在这个打这个伊朗队的时候，也有过就是。

0: 实际上一个是王玉栋的一个远射给突出去，后来角球，然后是这个无锡有一个在禁区弧顶那个地方有一个远射打在门柱上，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他真的要想进攻的话，即便打到伊朗队，他还是有机会能够把这个阵型前提，也能够甚至能够得分的这种机会的。不要小看胡国涛，胡国涛在这防守上面的确是的，他现在状态不是太特别好，包括他们丢了第一个球，胡国涛的拦截上面，就是我前面说的啊，在这防第三人跑动上面，他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即便如此，他的这个传球能力，包括那个刘浩帆的这个传就纵深球的能力，都是很强的队员，这个后卫队员，包括朱晨杰。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打泰国队，中国队是有可能是会把这种武器亮出来，就是他也必须要去亮的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安东尼奥，我们也蛮期待他能够把这种这个亮剑吧，这个时候能够把它亮出来。那么一旦是把这个定做他一个策略的话，相信以安东尼奥他现在的这个对这个球队的了解，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球队，他会用一些我包括辩证在内的一些策略，把这个进攻的攻防的平衡更加的平衡。因为之前的两场他是主要是考虑防守，那么这场这个时候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亮剑了，浩洋。
1: 对，现在咱们需要期待的就是淘汰赛下面去打泰国这一场了。我觉得小组赛，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反正在我看来，小组赛这三场踢的是，我觉得真没毛病。咱们现在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是以防守见长。我觉得咱们的 U23，包括咱们的国家队啊，国字号，去优先做好防守，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不光是正确的，而且是聪明的，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安东尼奥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称不上是名帅有能，但是他一定是能够认清现实，能够就是见人下菜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啊。当然这个见人下菜不是说贬义词，反倒是一个褒义词啊。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就是期待咱们的 U23 男足能够在亚运会当中走多远，能够就是到最后取得一个怎么样的成绩，也期待安东尼奥能够像我和严老师说的一样，拿出新的东西啊，这个拿出新的，打出新的牌来。不是说小组赛这些就是咱们所有的牌了，就是咱们所有的底牌了。希望安东尼奥能够拿出新东西面对新对手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感谢严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那么各位听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足球意见，我是严义维。最近我们中国足坛是新人辈出啊，之前09年出生的赵松源从 U17 国家队直接跳级进了本期国家集训队。这几天09年出生的这个吕梦阳呢，他代表西班牙人 U19B 队首次正式比赛替补出场就得到了进球。还有包括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像08年出生的布里亚明王根瑞啊，已经在中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出场时间，也入选了本期国家队。还有07年出生的杨明瑞啊，他已经连续两个赛季参加中超联赛，也入选了国家队。最近这两天又有一个新的入选国家队的年轻小将，也是07年出生的广东广州报的这个混血小将黄成浩啊，他最近也被补招进入了本期的国家队。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05后，特别是现在07、08、09后都开始这种人才出现了井喷。以前我们是过去担心没有新面孔，没有新人，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谁应该跳级，谁应该进国家队谁应该尽快的留洋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话题已经有悄然的发生变化了，这是个好事情。但是今天我想在这里聊的呢，主要是想这些年轻人他们被这个国家队国字号，或者是被这个更多的高水平的联赛，就是高级别的联赛看到的时候他们将来这个成长的这个曲线会怎么样，这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预判的。因为 实际上我们。

在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球员他们的成长的轨迹，这当中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啊。今天，所以我们重点呢，还是想从王玉栋说起，因为王玉栋啊，也是05后这一批球员里面非常有代表性，成名比较早，而且最近是不断的在一些国际的这种榜单里面啊曝光的，他登上了很多的国际的榜单。那么今天我们想重点聊一下的是王玉栋。他最近又再一次进入了 CIES 这个榜单，我们就从这件事情开始说起。那么 CIES 榜单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还是比较可靠的一个数据模型建立的这样一个榜单啊，它不是一个野榜啊。它中文的全称一般完整的名字是叫 CIES 足球天文台，它不是一个做流量的这样一个自媒体。啊，它是瑞士国际体育研究中心下面的一个足球研究团队。那么，这个国际体育研究中心是1995年在瑞士的纳沙泰尔成立的，发起方实际上包括了国际足联、纳沙泰尔大学以及纳沙泰尔市和它的州。所以，CIES 足球天文台啊，它从2005年成立，它一直是一个很专业的这样一个机构。他长期从事球员劳动力的这个市场，就转会市场啊，转会价值以及他们的技术、战术、身体表现的这种系统性的研究，是一个持续比较稳定的一个研究机构。当然，这里我也想更加严谨的说明一点：CIES 与国际足联有机构的渊源，也长期接受国际足联、欧足联、还有欧洲俱乐部协会以及职业俱乐部等机构的研究委托，但是这不等于国际足联就是他的一个背书。他的专业性主要是来自于长期积累的这个数据，相对稳定的这种研究的方法，以及他跨联赛使用同一套口径进行比较，这是他的专业性。那么有人看到王玉栋在这个名单里面啊，在这一次这个榜单里面，他是这个榜单是，当地时间9月16号发布的，北京时间应该是9月16号的下午5点多钟发布的，是他这个 CIES 第553期的一个榜单。那么这一期呢，他不是给全世界这些年轻球员给他们的名气啊、身价啊，或者未来上限做一个排座次，他不是这个，他这一次主要是考察的是5大联赛以外的尚未满21岁的非门将球员，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他进行研究。那么研究的这些对象，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时间是从截止就是9月16号到之前倒推的365天，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中的表现。那么评分的同时，他考虑三个部分：一是球员在8个比赛领域中的这个数据，还有就是他们正式比赛的时间，以及这些比赛的竞技水平。那么这个8个领域呢，分别是空中防守、地面防守、由后向前组织，还有进攻组织、带球突破、创造机会、终结进攻和空中进攻。空中进攻实际上就是指他头球摆渡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头球射门啊。所以他这不是一个野榜，他是一个很严谨的，有他这个自己的一套体系，建立在这个数据长期的数据积累，而且有把这些联赛进行了一个按照他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口径来进行的这样一个统计，它的面很广，而且也比较的就是有这个就是数据来支撑，所以这里面一个球员的名气更大、身价更高，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一段时间，就在这个统计的这365天里面，他的排位就一定更高。年龄、位置、比赛时间，还有球队的角色和联赛强度都会影响比赛结果。比如说王玉栋，他代表浙江队跟海港队的比赛，和他跟保级球队的比赛。他这个比赛得到的这个权重都是不一样的，他都会有很细化的，就是根据你比赛的对手的难易程度，包括你的比赛的这个联赛的这。

这个水平，它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权重，是比较细致的。所以在这个王玉栋的身后，他实际上也有像阿贾克斯的就是约尔蒂，也有墨西哥新星莫拉，还有美国的小将沙利文等等啊，就是他实际上他在这个名单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更有名的一些小将。这里他实际上他不是说王玉栋的绝对能力已经超过他们，只能说是按照他目前这个模型，在过去365天的比赛样本里面，王玉栋的综合得分更高。而且这里还要说明，就是他是每个位置不一样。王玉栋他作为一个边锋，他的权重就是在这个八项，我前面说的这八项这个分析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领域里面，王玉栋更看重的，以他的位置更看重的是他的带球突破，前场的这个组织能力，包括终结能力，还有空中进攻等等，他可能在后场的这种组织能力就不是他重点考察的。所以他里面不同的位置的球员，实际上他这个八个项目细分下来，他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对应的，有可能就是排在王玉栋前面的这种球员，他有可能终结能力还不如王玉栋，但是他其他的分数很高，根据他的位置，他最后算出来综合分数比王玉栋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榜单呢，不能够只是觉得王玉栋排到了现在第24名，在这个榜单里面，他现在是很高的，在100个球员里面排到了24，这的确是很高的，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后面的排在他后面的球员能力都绝对能力不如他，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位置不同还有他们的这个过去的365天的这个标的赛，有些球员可能他受伤了，或者说他过去的365天踢的可能比赛状态各方有影响，都可能会影响这个榜单的排名。这就是一个，就是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CIES，它不是个野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单。我们这个节目也会重点关注这个榜单的。有，它是现在已经553期了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继续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继续来聊这个王玉栋他再次上榜。既然说了他是再次上榜，那就是说实际上王玉栋在之前也上过这个 CIES 榜单。那么王玉栋上次上这个榜单呢是什么时候呢？是2025年的8月，当时是第517，就是510期的时候，他被 CIES 这个榜单评选了作为当年全球表现最好的200名U20球员，王玉栋排列第54名，当时得的分数是76.2分。其中这76.2分呢，分两个部分，当时是一个表现指数是78.9分，还有一个经验指数是73.4分，是这两个分数，然后算了一个平均数是76.2分，排在第U20球员的前200名球员的第54名，这是去年8月份的一个榜单。那么那份榜单呢，也就是517这次榜单呢，当时除了王玉栋以外，还有两个我们知道的球员，中国球员也上榜了。一个呢就是上海海港的李新祥，他当时排名是第159名。还有一个是上海申花的杨浩宇，排名是199名。所以王玉栋实际上他一年后再次上榜，一年多了，实际上一年多以后再次上这个 CIES 榜，实际上他是再次上榜了。那么一年以后，他这个统计的这个对象，还有榜单的范围和算法呢，也有些变化。但是王玉栋仍然能够出现在这个今年这个榜单上面，而且名次更加靠前。这就说明他的成长，他王玉栋这个球员，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不是靠一两场青年比赛高光表现他也不是靠一个赛季的职业联赛的表现，他是靠着这个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职业联赛里面的表现打出来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要重点聊一下这个对一个青少年球员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他在具有一定水平的这个职业联赛当中获得的持续稳定的这个出场时间，还有他比较稳定的这个

水平的发挥，这是对一个青年球员他能够被这种专业榜单捕捉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看到王玉彤他实际上他去年这个榜单把他列进去，是去年那个时间呢，是根据当时是2025年8月，是根据2025年8月，就从2025年1月到8月这一段时间的在他们所效力的联赛里面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数据进行的一个统计。所以当时王玉栋他实际上去年上这个榜，包括李清祥还有就是杨浩宇去年能上这个榜，是表明他们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他们在中超联赛里面8月份之前这大半年的一个表现情况，他们进入到了这个 U20 的全球的前200位，是这样出来的。那么今年这个榜单呢，是又是时间不一样了，是从9月份9月16号到前面倒退，就是去年的9月17号到现在的9月16号这段时间王玉栋的比赛的表现，包括他在国字号球队的表现所以他这个统计的时间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可以看出，实际上王玉栋能够再一次上榜，的确是他在这个联赛职业联赛里面他能够有个稳定的发挥。像这一次这个榜单里面李清祥和这个杨浩宇就没有再进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一次的榜单呢，他也名这个只有100个人，去年是200名，今年是100人。去年李清祥是 159, 杨浩宇是 199, 他们都是排到150名以后了。所以今年这个100前100名呢，他们没进。这个名单更加的顶尖的球员了。那么王玉栋呢，去年就是很高，他是54名。所以他今年也又提升了，提到24名了。那基本上他就是王玉栋他基本上是一个稳中提升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像李清祥今年他实际上因为我们没看到这个今年他的排名因为他只统计了前100名。但是李清祥实际上他今年这个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他的出场时间，或者就是他还是以一种替补的这种身份出场，还包括今年这个海港队的这个他的整个成绩不如去年，那么这在这个算法里面他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杨浩宇呢，今年的出场时间太少了，也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两个没有进前100，除了去年他们本来就是150名开外的以外，还有就是今年他们实际上各自也有也有一种瓶颈期吧，就是在这上面他也没有明显的突破，所以可以这样去解释吧。当然这个 CIES 他没有把他们列到名单里面我们也不能够知道他们现在具体的分数，只能做这样一个推测了。但是王玉栋就可以看出他在这个中超里面联赛里面，他这两年在这两个榜单里面他都能够稳定的上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一个这个 U20 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 U20 的球员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波动还是很大的嘛，在这个年龄他的表现各方面，年龄是他的状态是会有很大的起伏的，但是王玉栋就比较稳定，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所以是这一次我们看这个亚运会比赛也有这个观感，好像第一场王玉栋没什么太大的发挥，但是第二场我们看到他实际上跟伊朗这场0-0的比赛他有两个细节我就觉得大家都可以印象可能比较深的，一个呢就是他那叫脸色被门将扑出去，这是不仅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机会，而且是全场比赛的唯一一次射正球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看到对方门将比较靠前，他一个吊门虽然偏出了，但是也反映了他的这个比赛的观察能力、预判能力、比赛的阅读能力前面那个一脚射门那一脚还是很有威胁，也反映了他的这种终结能力。这个分数他很高，不是说人家是随便给他的，这是有数据基础，而且通过这种实战不断的体现出来的。而且这些能力呢，就是刚刚提了他这个包括门前的终结能力，还包括他这种对比赛的这种阅读能力，他这就是比赛打出来的，他靠训练是很难去形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青年球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背景下面，他到底是青年队的比赛，还是在职业队的比赛，成年职业队的比赛里面，他有这种稳定的发挥，这是两个概念，两个档次的这种数据。成年职业比赛，他实际上他要跟比他大很多岁，甚至身价比他高很多的人一起比赛，他又是在一种高压环境下面，这个时候的反应，这种判断这是一般的训练是无法获得的。所以年轻球员有时候他可能会有起伏，实际上我们也有些球员就是球迷可能也会看到王玉栋好像有段时间没进球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像有一些就是着急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年轻球员他的表现有一定波动是很正常的，关键要看他在更长的时间里面他是不是一种稳定。实际上除了王玉栋这次没有入榜的这个毛伟杰，实际上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他也是在这个职业联赛里面有稳定的输出，所以他现在到了这种亚运会这种比赛，国际洲际比赛的时候，他也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的一种位置。你看他第一场比赛，小组赛第一场他状态不好，或者说他没有特别适应，但是第二场他就表现非常的抢眼他在中场的这种封堵他这种防守是不仅是他很拼命，而且他也做得很到位。所以这就是他什么调整得很快，这就是职业比赛经验带来的一个价值。所以王玉栋这次凭什么上榜，我们这期节目我就想以这个标题为什么上榜，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就是除了他的天赋以外，他拥有连续的成年职业化的比赛这种样本。他正是因为有持续在这种中超联赛里面提供的这些数据的样本 CIES 才能够不断的把它识别出来，然后再把它列到这个榜单里面。所以王玉栋他是保他很这个成才就是或者成长的道路中非常可贵的一个经验，就是他能够在这个职业赛场里面没有停止，就是他一直在往前走，不管他这个状态进球的这个效率高低，但是他一直没有停下来他一次一次完成了相对稳定的赛季，这就是他将来去走出国门到欧洲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那么我们说完这个王玉栋呢，我们再稍微再换一个人说说，那就是胡和涛。为什么说胡和涛呢？因为胡和涛他实际上是最早上这个榜单的中国球员，上这个 CIES 周报榜单的这个中国球员。他是在2023年4月26号CIES 的第419期的周报里面上榜的。那个榜单呢是列出了全球75个联赛的200名 U20 的球员，每个位置给了20个人。他考察的是2023年4月26号之前的365天这些球员的正式比赛经验，并根据比赛时间、比赛竞技水平和比赛结果来计算他们的经验资本，再与同龄的同位置的球员进行平均比较，平均值的比较这种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是还是很严谨的。那么胡和涛呢，在当时那个榜单里面他的排位是很高的，他当时是在左后卫这个排名当中是全球第八名。也就是说从2022年4月27号一直到2023年4月26号，他在这365天里面，他累计出场在这职业联赛里面，包括他在国字号球队里面有1793分钟。当然这个我们去看具体看时间的话，实际上2023年4月26号当时他还没有，那一年2023年的这个中超他还没有踢，他实际上主要的比赛时间是积累在这个联赛的时间是积累在这个2022赛季的。那一年他在成都荣城的确是出场时间很多的。这个名次实际上有非常高的含金量。我们如果看到排在他前面的7个左后卫其中有几个人现在已经是已经到了很高的平台。比如说当时排第一的就是巴塞罗那的这个巴尔德。榜单使用的当时使用的这个是就是称他是就是是阿莱斯巴尔德嘛，就他当时就是效力在这个巴塞罗那，现在他还是在巴塞罗那。那么第二名呢，当时的第二名是匈牙利的左后卫凯尔凯兹，
他当时还在荷甲阿尔克马尔效力，他现在

现在已经是利物浦球员了。后来又去过这个伯恩茅斯，还有当时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三名的左后卫是罗马尼亚的这个博尔扎，他当时效力是法罗尔，后来效力到布加勒斯特快速，现在又转到了土耳其的这个乔鲁姆。还有第四名这个美国球员威利，他当时效力的是亚特兰大，后来到被切尔西签下，啊，现在是租借到英冠去踢了。啊，这些球员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啊、哦，还有当时那个榜单里面第五到第十名的依次是，就是当时效力米亚尔比，现在效力哈马比的这个瑞典球员佩尔松，还有我就不念了这些名字，第八名是胡和涛。这个3年多的这个名单，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就是回溯这个 CIES 榜单它的一个就是去验证它吧，它当时有这样一个榜单，我们那么实际上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角度啊，我们看到这份名单，里面像巴尔德、凯尔、凯兹这样的球员已经是在欧洲顶级豪门站稳了啊，像威利呢，他是被切尔西已经签下，还是租在外面的。有的人他就是已经啊，原来就是仍然在原来的联赛里面发展，还有一些球员他是还在一些低级别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胡和涛，他还在中超发展。有的人上升速度没有达到当时的预期，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 CIES 这个榜单，它能够很早的识别出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青年的这个球员啊，他通过他们比赛经验来识别。但是他不能够保证每一个人他成长轨迹都是一样的，这个是青训这个精英球员他的一个规律啊，可能起点很高，但是他后面的发展的这个不是很顺利也有的。那么胡和涛呢，他这个3年的这个成长，我们看到他实际上不能够说是失败，因为他后面实际上他在23年他在这个联赛里面出场不多，但最近这2个赛季。啊，他是不仅是在国字号，他在联赛里面也获得了稳定的出场，而且有复苏的这样一个，就是出场时间越来越多，跟他年龄成长有关系。当然，他因为他现在年龄已经超过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UAE 的榜单的这个年龄的范围了，所以他也不可能再去参加了。因此，他就没有像这个王玉栋这样有这种机会连续的出现在同类的这个青年榜单中。这就说明这个成名啊，或者就成才，他也要赶早不赶晚。就是你能够像王玉栋这样早一点踢到职业联赛，那么他就是获得这种不断的被抓取、被这种模型抓取的机会更多。那么这种被看见、被抓取，实际上不仅是他的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啊，也说明他的这个比赛已经被就是在全球这个坐标体系里面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处在什么位置的。那么，对于他将来的职业生涯的规划是很有参考作用的，因为他是放在全球这个坐标里面的，所以我觉得，但是你像胡和涛呢，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他后面现在他即便这个赛季出场时间很多，对吧？但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评选了，所以王玉栋他这成名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这个现在能够连续打榜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再说完这个前面这个胡和涛和王玉栋这个入榜的一个情况，看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中国球员在过去，特别是在这过去3年里面入这个榜的实际上有很多，我今天就不一一说了，我们重点还是说一下，就是去年跟王玉栋一起入选这个第517的这李星祥和杨皓宇，实际上我们看到依次上榜以后。真正难的是你继续的能够上榜，这是比较难的。就前面我们一说了，李星祥、杨皓宇、王玉栋，他们去年是进入了全球 U20 的前200名，啊，但是今年到了今年第553期，李星祥、杨皓宇就没有再进入到前100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就是这是球员他当你到这个职业联赛，你才可能被不断的被这些模型抓取到，被这些机构看见，但是同。

那么这几年里面，你是不是能够在高球队里面，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因为你，联赛的水平越高，你效力的球队的，竞争力越强，按照他这个算法，他的打分的时候，他的权重就会更高。那么这就实际上对球员是一个年轻球员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这么多球员，实际上要达到这种标准，像王玉栋这样一个持续在一个中超联赛里面有这样稳定输出的，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说起王玉栋，有时候争议也很大，实际上他已经是很出类拔萃了。从这个榜单来看说，他能够在1年多的时间连续2次上榜，这已经说明他是非常有竞争力了。因为一次上榜最困难的不是第一次登榜。而是能够持续下去，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接下来谁还有可能被看见，被这个榜单录进去的中国球员，年轻球员。我们看看今年现在进入这一期国家队的这些年轻球员啊，布里亚明我是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中超这个处子赛季里面已经有17次出场，贡献了5球3助攻，包括王根瑞。他代表这个青岛西海岸今年参加了21场中超，有20次首发，杨明瑞呢，他在大连英博是一个轮换啊，常规的轮换球员，黄胜浩呢，在广州豹今年虽然是中甲，但是现在冲中超了嘛，他应该将来在中超也会有出场时间，他今年呢，但是实际上他是属于在，出场的还是比较晚的，他是在这个应该是土伦杯之后。开始获得了一些出场机会，那么实际上他还需要去证明自己，或者说他还需要在联赛里面有更多的出场时间才可以去考虑，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给他这样一个机会。现在我们看到国字号球队给这些年轻的小将很多机会，很多的这种征召的机会，这是个好事情，说明我们现在的确人才出现一些井喷。或者也具备了一些实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冷静的看到，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职业联赛的时间的出场时间或者稳定表现的支撑，这些都是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最稳定的根基。你只是被征召过国家队，你在青少年比赛里面有高光的表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真的是要到职业联赛，因为职业联赛你才是真正的看出你这个球员真正的。他的成长的能力，抗压的能力，这也是这个 CIS 榜单，他为什么他看的是这个他选的这些都是职业联赛，当然他现在也会看到一些就是像我们中超这样联赛。这个榜单最早的时候，他只是关注5大联赛，后来逐渐的范围变大，最后我们中超被也是作为他一个标的，特别是最近的3年。上榜的球员很多，今天我不一一去说这些上榜的球员，但是我反正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来说一下。就通过这个榜单，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球员05后的确人数增多，水平提高，但是我们真正要在这欧洲将来能够有机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加盟欧洲的联赛，实际上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路要走的，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出来，好像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有一批的去欧洲留洋的。现在欧洲你去打这种青年比赛的，和到欧洲的，哪怕是非5大联赛的一些更边缘的一些联赛，你打成年的职业队是两个概念。你在豪门的青年队里面和在非豪门的成年队里面，低级别的联赛里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成年队和这个青年队就是不一样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要通过这个可以看到。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像布里亚明这样的球员，他如果能够在第二个赛季他在云南玉坤能够继续的有这种出场时间他实际上他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可能 CIES 榜就可能把他录入了，因为按照他现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数据也好，表现也好，或者比赛的出场的时间也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像不。

李亚明，包括这个王根瑞啊，就看他下面这个赛季啊。那么像这个杨明瑞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明年可能要入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他今年他这个出场的时间还是不够，因为他也是统计365天嘛，他实际上今年的比赛，特别是接下来9月份以后的这些，他如果获得更多的时间，有可能对他明年入榜是有机会。如果他在接下来时间还是，只是一个轮换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进这种类似的这种榜单就很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布里亚明，还有就是王根瑞这些球员还是很有希望的，就看他们接下来的后劲吧，持续性。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些球员，留洋不就是这些年轻球员，他们的这个未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需要到职业联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算你被这个数据模型就是上了这个 CIES 榜单，也不等于你就一定是将来你的这个职业道路就是非常的高光，或者就是好像就是星途就畅通了，并不是这样。你看，我举个例子啊，2023年5月份，这个 CIES 第421期周报里面发布了一个榜单，它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转会价值模型，为74个联赛1229家俱乐部列出了队内估值最高的球员。中超当时有11家俱乐部估值最高的球员，他被列进去，有11个球员，11家俱乐部的11个球员。其中我说一下啊，比如说成都荣城的穆塔利夫和上海申花的朱晨杰，在当时就被这个模型估值是在400万欧元身价以上。武汉三城的韦世豪，他的身价估值是300万欧元以上。还有黄子昌、林良铭、杜月笙、杨益宁，当时估值都是在200万欧元以上。还有石岩、刘皓凡、刘朝阳在100万欧元以上。还有就是哈利穆拉提，当时估值是也是很高的，但是不到100万欧元。但是我们这个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再去看，再去重新审读这些名单，他们当时的这个模型给他们估值以上的球员，中国的11个球员，我看了一下，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转化成同金额的真实的转会的这个身价，就是他现在的身价还没有到这个真实的这个身价。那么有些球员他可能还在继续成长，有些球员他可能没交易，就像朱晨杰，他估值是400万欧元，3000多万人民币。实际上他如果放到转会市场上去，我相信是有这个市场的，但他没有去，现在他没有转会嘛，有些是没有转会，看不出来，他只是现在给看他的看到了第三方给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身价不到400万。但是真正的交易费用，只有交易以后才能够体现。那么，CIES 它这个估值呢，它本身不是报价，它也不是预测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成交价，它有它一套算法的，它是根据合同期限、还有他们的年龄以及他们所在的俱乐部的处境、还有市场环境多方的很多维度，它来算出，它是根据过去的在国际市场上的这种实际的交易的这种数据，来进行一个计算的。就换句话说，他是根据过去的一些，比如说这些球员穆塔利夫他找出像穆塔利夫这样类似的球员，过去交易当中他实际有400万欧元以上的这个交易费，他是这样算出来的。但是这个里面就是他的模型，他是按照他的这个数据里面，实际上是欧洲的嘛，大部分是欧洲的这个成交的这个案例。那么实际上，他这里面明显看到，他的这个成交的这个实际上的估值是高过这些实际球员的。你想想看，现在朱晨杰，你说他在转会市场上，值400万欧元，我还相信。但是你说穆塔利夫现在400万欧元，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总的来说，还是就是
这个估值没有体现在他们实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身价上面。这又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里面实际上说明一点，就是说啊，这些球员他被这个模型抓到，被识别了，但是这个模型当时他识别他就抓取这个数据的时候，他是按照欧洲的这个交易的这个体系、交易的价值估算的。那么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些球员11个球员，他没有一个到现在为止，已经3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一个球员真正被欧洲俱乐部，就是转会过去，就是没有被欧洲俱乐部买下来，所以他们的身价是没法去兑现的。他虽然给了这么高估值，但是实际上最后没有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兑现这个估值。这就是说明，实际上中国球员实际上缺少稳定的海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交易的案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它是基于欧洲的这种交易的数据来，再根据球员的中国球员的这种实际能力和他们的年龄等等这些考虑进去，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算出来这样一个估值，这是比较就是实际上是跟现实有很大落差的。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球员可能能力已经到了，他的潜力也是在模型当中是被认可的，可是欧洲的俱乐部现在并没有愿意花这些价钱来买我们中国球员。如果反过来说，这些球员就像朱晨杰，他如果是日本球员，包括那个王玉栋是日本球员，包括穆塔利夫这些，他如果可能在日本，他是在日本前联赛里面打出来的这个身价，那么他有可能早就到欧洲去了，因为他们有这个欧洲的这个职业转会市场已经对日本球员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接受度了，对吧？所以他有可能在日本职业联赛里面，他这个估值模型抓出来，他能力各方面估值已经很高了，有可能他真的就可以在实际的交易当中获得兑现的。但中国球员现在这一块是比较差的，或者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短板。这就要等什么呢？等将来我们的留洋球员真正能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里面站稳脚跟越来越多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估值的这个短板才会被补上去，跟他们的实际身价、实际能力才能够匹配，这就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留洋就是现在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你不能说我们现在球员好，我们就一定将来就能够在欧洲获得这个合同，实际上现实还是不能够这么乐观的，只有我们有持续的，就像王玉栋这样持续在中超能够输出，不断的被模型抓取，不断的上榜。我相信王玉栋出国只是时间问题了，对吧？我们也有报道看到了，他实际上基本上赛季结束，有报道基本上要去欧洲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这样的情况多了，那么将来我们的球员可能模型的估值和他实际交易就可以匹配了。所以我们现在留洋实际上不容易的。那么我们现在只是说，更多的留洋只是在青少年阶段，就是在青年比赛，在游戏类的比赛里面去留洋。这个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跟那个真正的，像王玉栋将来转会去欧洲去职业赛场还是两回事，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联赛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也想再说一说，就是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到底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是早一点出国，到高水平的这种联赛的青年队去比赛，参加比赛，还是留在国内争取在国内能够有机会踢上职业联赛呢？这种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途径，因为实际上说白了，你要能够踢比赛，有比赛可踢。但是最重要的呢，不要为了留洋而留洋，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留洋，你踢不上职业比赛，你的窗口期是很短的。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年轻球员，他在U21之前是很容易在这些榜单这种模型里面是被抓取的，被看到的。那么这些模型抓取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进入到球探体系，就是这些俱乐部会看得到的。但是你实际上的这些球员，你青训以后到 U21 到21岁，也就几年的光景。你如果为了留洋而留洋，却错失了这个阶段在职业联赛里面的出场时间，那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应该是现在球员该不该留洋，你如果能够去欧洲的职业球队，那当然应该。

能够在欧洲职业球队里面踢上职业比赛，那当然应该。但是你如果只是为了留洋，那么如果你放弃了在中国的这种职业联赛里面稳定的出场时间，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实际上你的时间窗口期个体而言是很短的，就几年时间，你一旦错过就错过了。比如说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徐冰，啊，徐冰他实际上我们就值得去看的。他24年他代表广州队参加了24场中甲，25年他转会到青岛西海岸又出场了27场中超，实际上他这两个赛季累积了可能4000分钟左右的这个职业比赛的时间。但是他在今年2026年加盟狼队以后，再租借到英甲，然后现在又到回到这个狼队的 U21 赛事，他这个整个职业出场时间，职业赛场的出场时间就停下来了，这是很可惜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两场的这个小组赛的这两场比赛也可以看出，徐冰虽然他毕竟是有能力的嘛，他也有4000多分钟在中甲中超的这个稳定出场时间，你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只是因为他现在这一年他职业比赛有个空白出现了断档，但是他的能力还是在的，所以他还是教练还是给他信任让他首发。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的现在的比赛的节奏感或者比赛的临场的状态实际上是大不如以前，当然这个人家也在成长啊，他有可能他自己还保持了原来水准，但是你跟不上同龄人的成长，那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是说他现在能力差了，而是说他现在的确有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他如果在这个出国以后，他不能够在职业联赛里面获得持续的比赛时间，那你这种出国的代价还是太大了。因为他的这个年龄也是啊蹭蹭蹭往上涨的，所以你也就是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更好的在欧洲站稳脚跟，所以出国的时间一定要理智啊。就是实际上关于徐冰出国在他刚出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过的，当时我们都不太看好，因为觉得他还是在联赛职业联赛中超包括中甲的职业联赛的出场时间还是太少了一些。我们当时做跟日本那些到欧洲去的球员做了一些对比嘛。当然你在欧洲，如果你在狼队能够获得这个，哪怕你租借到英甲能够获得持续的出场时间，那当然很好啊。你哪怕在英甲里面能够稳定的出场，可能也比在英超在中超啊不差的，对吧？这个是可以，但关键是现在他没有在英甲获得这个机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青年球员将来出去，这一点是一个需要好好规划的啊。这当然也有风险，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好的道路，我最后说一下。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最后说一下，就是中国球员他现在目前已经走通的这条路，从那个有天赋的青训球员到最后很在职业生涯里面非常稳定的高水平的职业球员，这样一个成长的路径，实际上我们中国是有这样，目前是有这样的很成功的案例的，就是吴磊啊。吴磊我们看到他这个道路实际上我觉得是可以复制的。吴磊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就是他很年轻就在国内的职业联赛登场啊，他经过长期的这种在职业联赛里面，从开始从中乙一点点打到中超，他成为中超最好的最后成为中超最好的攻击手、得分手，然后再去了五大联赛，这到当然他也有这个机会去了西班牙人，然后在西甲、西乙再接受这种高水平比赛的这种经验，积累这种经验，然后他再回来以后他不是说回来就养老了，他回来以后你看到他的数据又往上走他在33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迎来这种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所以吴磊他是也登过这个 CIES 榜的，他是在第488期的时候他当时上榜的，那个榜单是统计的是此前一年全球正式比赛进球，吴磊他当时他以2024年42个进球排名第八，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排名全球第八了这是当然，这42个球里面有34个是那年的中超进球，还有足协杯的进球，还有亚冠精英联赛和国家队的进球，都算进去了。这就是看出什么？吴磊他在回国以后，他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吴磊都不好说是大器晚成，他就成名很早，他是持续的高水平的输出，是这样一个球员，这是非常。

非常难得的一个案例，就在中国足球里面很成功的高开高走。所以这条道路，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个球员都能复制，但是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你在出国不嫌出国这件事情上是不怕晚的。我前面说的，你成名要早，你踢职业联赛要早，敢早不敢晚，因为你窗口期，你21岁啊，18岁到21岁，17岁到21岁，就3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荒废蹉跎掉。但是你出国这个事情上面倒是有足够的窗口了，像吴磊，他是到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才出去的，他照样能够踢出这样高开高走的这种成绩战绩。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吴磊这种路径，实际上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加冷静。就是现在我们青少年这个，球员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就青训有人才一个井喷的一个迹象，量和质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容易可能觉得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应该去欧洲啊，去欧洲。但你去欧洲去哪呢？对吧？当然，你去欧洲能够踢上低级别的职业联赛，那是毫无疑问，坚决去。现在国家也就是中国足协肯定也在推这个事情，甚至可以会给你补贴等等。但是问题是，你要有能力踢得上。你如果只是在那种这种游戏类的比赛里面，当然这个你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你要选择的。你如果有机会回到国内来踢职业联赛，那你还是要回来，先把这个功课先补好。所以我就说，就是吴磊他就是这样一个路径，在国内先，厚积薄发，然后他有机会出去啊，有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过程。那么王玉栋呢，我觉得他现在也差不多是走的这条道路，他跟年轻时的吴磊有相似之处，他们首先都是在国内联赛现在有稳定的这种出场时间了，也有不错的表现了，然后他们等待，就是王玉栋现在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海外的机会。王玉栋可能他没有像吴磊在联赛里面有这么好的进球数据，但是他出国可能会比吴磊更早。那么他如果在欧洲能够在高水平的联赛里面继续能够有持续的出场时间，那就上限就被打开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将来的上限在哪里，但是他如果真的中日德兰这个成为他下一站那么他只要能够持续的获得出场时间，以他的这种能力，就是他现在这个数据终结能力也好，就是他在前场的组织能力也好，都是很高的。这些数据在这个全球的同龄人当中都是很高的。那么我相信他如果在这个高水平的联赛里面能够继续去锻炼，那这个上限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他这个路，王玉栋现在的这个条道路，我相对我认为也是比较靠谱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吴磊已经走过的。他虽然跟吴磊不能够完全这个成长的曲线不是完全的重合，特点也不能够完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基本上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最后我们想就是回到今天题目，就是王玉栋凭什么再登 CIES 榜单？这个答案肯定是除了他的天赋还有机会以外，我们刚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重要的是他什么？他有机会在，说白了就是能够在去年的联赛、今年的联赛持续的有稳定的出场时间，所以他才能够一次次被这种专业的模型抓取出来，被识别出来。而胡和涛呢，给我们看到，就是年轻球员你踢球要早一点，更早的上榜，可能对你的这个未来又会更好的一个成长的曲线。而李新祥和杨皓宇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年轻球员是容易得到机会的。你一个赛季有一个高光表现以后，但是你怎么样守住这个位置？这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还要看周围队友。你要竞争过他们，能够超过他们，才有这个机会。实际上对他们是非常严苛的。这个就说明这个稀缺的。因为我们虽然现在人数多了，但是真正能够在联赛、职业联赛里面站稳脚跟的05后又有多少呢？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不能够以为几场比赛一踢好，或者一个赛季踢好就怎么样。李新祥虽然我认为他是可以说是一战成名，去年实际上他的能力也在不断的被体现出来，但是这个队的竞争太强，而且他这个位置上的跟外援的竞争也是存在，包括他跟同龄球员跟中国球员的竞争都有的所以他这个队决定了是本来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如果但是如果他在这个队，李新祥在这个队里面获得的这
更多的出场时间，那他的水平肯定是那不用话说了，对吧？所以对他来说，这种年轻球员，他们在职业联赛里面这种这个道路需要有耐心，需要有时间，这个是吴磊证明过的，现在王玉栋也在证明。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到像赵宗元啊、吕梦阳啊，更多的这种07后、08后、09后，我们现在可以期待，但是不要急着给他们就是一种好像给他们上一个很高的上限。接下来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到成年职业联赛，能不能够踢上在职业联赛里面能够踢上1000分钟、2000分钟，踢一年两年，他如果能够持续的有这种输出，那他们的上限一定是很高的。所以通过今天这个榜单 CIES 榜，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连在全球范围内年轻球员的这种命运都是就是既不可测，但是又有一定的规律。这个上榜不等于宣告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结果，它更像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体检报告，它让我们看到哪些球员已经把天赋转化成了比赛。听好，不是说转化成的这个结果，而是转化成比赛。实际上你比赛有比赛就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说比赛里面有多少数据多么好高光的数据，首先你要转化成比赛。哪些球员还缺少这样的比赛样本，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成长他们的成长曲线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是他们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所以对中国足球来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是真正要出现我们中国足球一个拐点的时候，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成年职业联赛里面站稳脚跟，这是第一步。然后在站稳脚跟的时候，现在我们在踢在联赛里面出现的这个05后的球员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在出越来越多的这些踢联赛的球员里面，还要看他们稳定性。就像杨皓宇他去年出场时间很多，但今年就少了。要能够持续的稳定的出场时间，还有持续稳定的有一定水平的或者有一定不错的数据的输出这才是一个年轻球员将来他可能上限很高的一个前提。也就是我们不能看一段看他的高光，即便是在职业联赛里面，你只是有一段的高光也不足判断你将来有多少的这种潜力。所以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各位听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中国足球还是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就是现在很乐观的说2030年我们就怎么样了世界杯就好像就有希望了，不是这样的。这些人只是出来了未来的30年，他们到底能够踢多少职业比赛，他们在职业比赛里面的数据怎么样，这还都是个问号，还需要去看的。当然现在人数多了以后，将来成才的肯定相对会比过去更多，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需要继续去观察。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能够收听到这里的各位听友我为这个节目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我在这个准备当中也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说点题外话，现在这个足球真的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透明。实际上我们看球或者我们欣赏这个比赛，的确也是有更多的这种更多的魅力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人，看不到的一些比赛，看不到的一些比较谢谢大家收听到这里，特别感谢能够收听到这里的各位听友，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晨五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下午14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傍晚17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8到24度，旅顺口区18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6到22度，普兰店区16到24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5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经典重温，免费观影，你期待的都在这里。
2: 楚帆说电影，好看，
3: 好看，
2: 听得见，听得见。
4: 请听电影《神话》的录音剪辑上集。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考古学家杰克和同伴在印度进入一座古墓，发现一幅画像，画像中女子的长相居然和不断出现在杰克梦中的人十分相像。为了探索究竟和现实的关系，杰克开始了寻梦之旅。一队武士行进在山岭中，

0: 将军，公主的人马已经进入我大秦境内，准备迎驾。
1: 。
2: 准备迎驾。

0: 秦始皇帝，御前大将军蒙毅前来迎驾。
1: 秦公主，
2: 秦公主。
3: 始皇大帝御旨。册封玉树公主为大秦丽妃，敦睦邦仪，琴瑟永和。玉树公主接旨。

0: 원정을 베풀려고 했건만 벌주를 내려야겠다. 진격하라.
1: 진격하라!
2: 备战!
1: 备战!
2: 备战!

0: 崔将军跳下马，跪在马车前，请公主跟他回去，可公主执意不回。崔将军无奈，只好也把缰绳捆在腰间，拔出刀来。
1: 来吧，保护公主是我的使命。

是，抱歉，让我们来完成各自的使命。

0: 崔将军砍断蒙毅腰间的缰绳，蒙毅的剑也刺进了崔将军的胸膛。就在马车掉落的瞬间，蒙毅纵身一跃，抓住车中的丽妃，两个人一起掉下山洞。
1: 请我保护公主。解救的

0: 2005年2月28日，今天我又做了3个月前所做过的梦。这次我是古代大将军，带着千军万马去救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公主，掉进一个悬崖。喂，威廉，你回香港了？你现在过来。
1: 哇，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很不脚踏实地啊，怎么住船上了？
0: 去年的研究经费给他砍掉一半，计划就做不完，弄到我把房子都卖了，然后把工作室也搬这来了。
1: 不错啊，地方挺宽敞。
0: 喂，为什么突然间回来？美国不好吗？
1: 我特地赶回来帮你解决经费的问题，可以吗？
0: 嗯。
1: 我想让你帮我做点事。
2: 嗨，威廉，这位一定是陈博士。
0: 啊，叫阿杰就行了。
2: 我是孟琪，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反重力研究计划。
0: 反重力？
1: 这是我的实验室。
2: 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博士，请。
3: 科学早就提出加速旋转可以使物质重量减轻的理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2: 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实验，不仅没有办法投入实用，也不可以沿用在生物实验上面，因为生物根本不能承受到这种转速。
1: 谢谢你，孟琪。
2: 不用谢。
0: 喂，我不明白，你读物理学的，我读考古的，怎么帮你？
1: 我现在希望在所有神秘现象里面找突破。记不记得你写的这篇文章啊？2000多年前，在地沙南部边境有一个小国，曾经有一个皇帝在死之后成仙，而他的灵柩就漂浮在空中。是你的文章给了我灵感。
0: 这只是传说中的神话，我有漫画书借给你看。
1: 在没有科学验证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叫神话。哎，杰克，杰克，150年前，无线电话是神话。

0: 飞机是神话，登陆月球更是天大的神话。就算是50年前，电脑和数码科技不一样是神话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研究这项科技？如果让我研究成功，我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将来我们的生活、地面上的交通、空中的飞行，甚至未来的星际移民，都跟这项科技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1: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想做件大事情，这个古墓从没有人进去过。考古是我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原则，只是做研究，绝不像某些人盗墓。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能忘记那件事啊？
1: 有些事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很久没跟你打球了，看你球技怎么样。
0: 杰克，啊，你平时不练球的吗？
1: 有，没从这个角度射过。
0: 那你还射？
1: 谁让你传球给我？来，别管，来。刚刚那个梦琪是你女朋友？
0: 不是，她是我的赞助商的代表。哎，对了，那个海琳呢？
1: 海琳，别提了，我经常做梦梦见一个古代公主，她的名字叫玉树。你说说看，我每次做梦老是叫她的名字，那海琳会怎么想？
0: 哎，不说这个了，杰克。你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你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你曾经凭你的直觉发现死海经卷竟然是伪造的。杰克，喂，杰克，杰克，你的直觉没告诉你，我只是想证明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神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去冒险。有没有试过在这个位置打球啊？

0: 在印度山岭上到处是朝圣的队伍。
1: 杰克，
2: 又怎么了？
1: 我想我中暑了。
2: 救护到了，快点。
1: 别骗我了。
2: 让你平常多做运动。
1: 我有啊，天天打3个小时高尔夫，2个小时网球啊。
2: 如果你继续天天打10几个小时电脑游戏，你眼睛都会瞎。
1: 这么厉害，不如你背我呀。
2: 哎，自己走。
3: 杰克，那个就是会飞的圣人。
2: 是，跟我来。
3: 哎，怎么真的会飞呀？
2: 放手啊！
3: 哇，这儿的石雕真漂亮。
2: 这里隐藏了多少故事啊！上次我就进不来，快

0: 是漂浮的，拉近点看有没有东西吊着它。
1: 在座的
0: 杰克，你看看，还有一把悬空的剑。
1: 看到了，我想官邸的文字是应该记载他生平的事迹。出使大秦，皇子带了珠宝美女去秦国，秦皇让他挑选后宫佳丽，他挑中秦皇最喜欢的妃子。秦皇食言，请画师替妃子画了幅画，便将大秦天星宝石送他以表歉意。王子和秦国最神勇的武士比武，交换宝剑。嗯，
0: 什么？杰克，你没事吧？
2: 刚才你动了什么？
0: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矿石，想拿回去研究一下。
2: 收了不能偷东西的吗？
0: 我研究完就会放回去的。
2: 差点给你害死。
0: 为什么我一拿它石棺就会掉下来呢？
3: 杰克打开手电，看见棺材里是曾出现在自己梦中的公主画像。荷花池边有一幅没有画完的画像。
4: 皇上命老夫为丽妃画春风笑意图献给地煞王子，这丽妃不笑，老夫如何下笔呀？
5: 丽妃进宫以来，我再也没见她笑过。

0: 哎呀，太好了，就是这个笑，就是这个笑。
1: 杰克，喂，去，别做梦了。糟了，我听见有人来了。
2: 快点抬起他，
1: 不如你叫他们来帮忙。

0: Dana.
1: Show me Keno.
2: Wait. 你没事吧？
0: 我正在跟人家道歉呢。
2: 我怎么知道？我只想救你。喂
0: 喂喂喂喂！啊，说了不准拿人家东西。哎，
2: 用来防身啊。杰克，走了。喂，我帮你拿了那幅画。
0: 什么？
2: 走啊！
3: 干杯！
0: 哎，我，起来了，走啊！
4: 直升飞机走了，奔逃的杰克滑倒了，掉进山下的水潭里。时光又回到2000多年前。

宇飞，

0: 丽妃，请恕末将护驾不周。住手！把剑放下，不然我杀了他！
1: 别放！如果只有一个能活，我希望是你。
0: 放下！

0: 莫一将军，
1: 不要扶我，你我尊卑有别。你为什么要以死相救？
0: 宝剑铸成，杀敌饮血，我和宝剑一样，注定为皇上而战，为我国家而亡。你已经是大秦的丽妃，保护你是我的使命。刚才让丽妃受惊了，只要有你在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1: 此地不宜久留，赶快离开这儿。

身负重伤的蒙毅昏倒在地上，丽妃拿下头针，又拔下自己的头发，给蒙毅将军缝补伤口。

0: 好了好了，拉希明，乖，乖听话。拉希明，你去哪儿啊？
1: 那是个脸。拉希明，
0: 快点快点。 小心点，慢慢放。

0: 你觉得怎么样？好多了，谢谢。我怎么会在这里？你受伤失去知觉，顺着河流漂到这里。那我的剑，你跟我来，这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地杀武术的发源地，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伯父，他是第275代传人。
1: 那就是我伯父。听说你在地沙上了新闻，我非常抱歉，在这里惹了很多麻烦。你把地沙国王的灵棺毁了，你也把地沙2000多年来的迷信破除了。这里的百姓。 几千年来不知道静下心来修行，他们只知道的，就是膜拜那些会飞天的圣僧。今天他们至少学会一件事：修行可不是光会抬起头朝天上看，而是要低下你的头，学会谦卑和诚实。 年轻人，我知道你为何而来，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它是你的吗？嗯，郭尔丹，
2: 这把剑不是我的，我也不是来打架，我是来寻找答案的。
1: 那就为你的答案而战。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年轻人，年轻人。现在你的心里有答案了吗？你可以人剑合一，这必定是你前世的缘分。
1: 大师，你认为人真的有前世吗？
0: 前世为何世？今生为何生？什么是幻觉？什么又是真实？
1: 我总是在梦里见到一个古代将军跟一个公主，我不知道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梦里是真还是假。可是昨天我在官邸见到公主的那个画像，这是我第一次在真实生活里印证的梦境。大师，我现在真的很迷惑。
0: 梦境虽然看似玄妙无章，其实却能阐释现实。梦一方面来自于人脑的想象创新，一方面又源于现实的记忆，所以啊，梦境才会一幻一真。你在梦里反反复复地梦到这同一个人，我在想啊，这很有可能是你心海深处的记忆释放。

0: 记忆，我该怎么办？他是谁？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1: 你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

0: 蒙毅将军快要冻僵了，丽妃解开自己的衣服，把蒙毅将军抱在怀里。
1: 蒙毅，蒙毅将军，蒙毅将军，你进来吧。蒙毅，蒙毅，蒙毅将军，蒙毅，你答应要保护我，你不能死，蒙毅。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亲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一个，请你不要丢下我。

0: 山洞外阳光灿烂。
1: 蒙毅将军，来呀，快来呀！我第一次感觉这么自由自在，没有宫廷礼节的束缚，真的好美啊！
2: 这是末将第一次看见丽妃笑。
1: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
2: 末将不敢。
1: 别再说这种话，不要把这种感觉夺走了。以后我不再叫你将军，好吗，蒙毅？好想跳舞，我跳舞给你看好吗？
2: 丽妃，万万不可！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一人能看。
1: 这一支舞，我只为你一个人跳。

0: 我们已经到长城了，这里都是我们的国界。过了这个山，我们就到咸阳。丽妃，你现在已经安全了，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使命。
1: 不，我不要去咸阳。你带我走，去哪里都好，只要跟你在一起。务必要嫁给秦皇。

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地活下来，最后也只能做命运的奴隶？我们要到哪一天才能获得自由呢？到死的那一天呢？

0: 玉树，玉飞，玉飞，冷静点儿，你不要忘了，你这次来的使命，你要为你的子民而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你要答应我，好好活着。
1: 既然你要我这样痛苦的活。
2: 为你而活，
3: 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有警察找你。
4: 什么？
5: 就是他，
3: 我们离开这里，快点跟我来。

0: 在哪儿？
1: 快跟着他！快，走，快走！

0: 哇
1: 哇什么？
0: 哇，就是说你打得好。

0: 对不起，走吧。顺着河流走两天，就可以到中国边境了。谢谢你的帮忙。会再见到你吗？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还有伯父。
0: 保重。

0: 甚至用各种物质轰击它的原子。可是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它的原子光谱竟然不符合我们所知的地球上的任何物质，包括伊克罗斯项目所使用的光谱。这个光谱是探测器在飞出太阳系解体之前最后一个传送。
1: 太棒了。
0: 不过如果旋石的放射被阻隔了的话，效力便失去了。
2: 喂，梦琪，不要啊！哎呀！喂，杰克，我们的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吧。
3: 什么？你说这是陨石？不是来自太阳系？
4: 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其他陨石究竟在哪里。哎，关顶那幅画呢？
2: 在我这儿。
3: 我现在去西安，你过来找我吧。别忘了那幅画。
4: 好啊。
3: 啊，就这样。
5: 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0: 部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多云，明天早晨五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下午的14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晚间17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8到24度，旅顺口区18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6到22度，普兰店区16到24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5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在咱们大连地区所有的跟王者荣耀相关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呢，不只是你是玩家，你同样呢，你也可以是追求王者荣耀的一个周边的粉丝，包括了看比赛的粉丝朋友们啊，都可以，只要是跟这个王者荣耀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有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啊，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同样呢，抖音上你也可以搜索我个人的抖音号，就叫做爱旅行的杨萌童鞋，这个鞋呢是我们穿这个鞋子的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我们的首页呢有一个左上角呢有一个抖音群，有两个抖音群啊，其中一个呢就叫做连城诀，连城诀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也欢迎所有呢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参加所有啊，就是包括一些跟王者荣耀不管是线上和线下啊相关的比赛活动的这些朋友们啊，爱好者们加入到这个群中。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群当中呢有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玩王者，两个人玩，还是三个人玩，没有战队的朋友们同样可以选择来进行我们的一些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比赛啊。我们也是会官方的给你匹配到你需要的一些队员和战队啊，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路人局的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比赛和活动啊。不管你是参与比赛当中，还是你是周边的一些，或者你是 cosplay 啊，或者你是要来观看比赛啊，跟所有的王者的朋友们交个朋友的话呢，你都可以加入到群中啊。如果你想参加比赛，在群里面呢，你要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两种方式哈，同样呢还有哈，你可以联系到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加入他们成为他们的会员。也同样呢，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类电竞比赛的爱好者，你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不管你是王者荣耀也好，你是和平精英也好，你是金铲铲也好，或者你是第五人格呀，还有英雄联盟，你都等等等等啊，就不一一都说了啊，这样大家都可能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联系到大连电竞协会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是周末，同样呢今天也是中秋节的假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的比赛项目。这两天呢，周边的很多人呢，包括我们的各种短视频啊、朋友圈啊，大家都在看名古屋的这个亚运会的相关的比赛啊。我们中国队也非常的争气。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年的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啊。这也是今年亚运会电子竞技领域的一个官方赛事，是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2号这个期间呢，会在名古屋市的爱知天空展览馆，也就是爱知国际展览中心的展示厅地厅来进行这项比赛。在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的2月份的时候，亚奥理事会呢就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电竞项目的小项啊，共有包括实况足球系列、还有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11个小项入选到本次比赛的项目当中。今年2026年的8月5号，电竞项目参赛代表团也正式的发布。8月22号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在今年的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呢，会已经是正式的拉开帷幕。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今年的亚运会的电竞项目上拉开帷幕之后，夺得电竞项目首金的是谁？9月24号这一天呢，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这个电子竞技的项目，它的决赛由王峰、
王统荣，还有许冠斌、隋响云、谭许杰以及教练员翁波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了泰国队，夺得了冠军，也夺得了第一枚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电子竞技的金牌，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永劫无间的战队啊，夺得了我们电子竞技项目的这块金牌，也是在开了一个好头。而王者荣耀的这个电子竞技项目的比赛呢，会在27号和28号两天来进行。28号呢，会角逐出王者荣耀这个项目的金牌。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电竞项目啊。电子竞技呢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是第一次作为表演的项目亮相了亚运会的舞台。而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电竞这个项目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当时一共是产生了7枚金牌。2023年的7月份的第42届亚奥理事会全体大会在泰国的曼谷通过了决议，确认电子竞技成为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从杭州再到名古屋，电竞在亚运会的大家庭当中的地位正在进一步的夯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呢，它的举办的展馆呢叫做爱之天空展馆，也就是爱之国际展览中心啊。这个场馆呢也是本届亚运会的核心场馆之一，除了电竞项目之外呢，还会举办承办小轮车、击剑、滑板等等项目的赛事，而且这个场馆呢可以容纳近万名的观众在现场观看比赛。

啊，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发布了今年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预选赛完整的参赛名单，大家非常关注的，可以说是关注度相当高的英雄联盟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并没有见到中国代表队的一个身影，这也就是说中国队正式缺席了本届亚运会的英雄联盟的赛事项目，这也是电子竞技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以来中国队首次缺席亚运会英雄联盟的项目的角逐。而今年的8月5号这一天，电竞项目参赛代表团也正式的发布。从9月22号开始，今年的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呢是正式拉开帷幕啊。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项目安排呢，是在9月28号这一天是第一天的比赛日，一共有6局的比赛。9月29号这一天呢是第2天比赛日，也是6局的比赛，会根据积分确认最终的排名。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届亚运会的电竞项目的各个项目的一个人员的一个布置啊。首先就是王者荣耀项目教练员，也是大家熟悉的李托啊，也就是奶茶，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呢是王珂、何伟嘉、孟佳俊、赵浩宇、徐碧成以及黄瑶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了。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选手的本名啊。好，和平精英的亚运版本的项目呢，教练员是李阳，运动员刘金山、李浩奎、何江红、陈玉萌以及贺瑞博。而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项目的教练员朱天龙，运动员呢有石祥威、卢树佳、孙乐、陈明明，还有鲁亚辉以及樊思琪，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今年唯一一位在电竞赛场上的女选手啊，穆新月。永劫无间呢，这个项目呢已经夺得了我们的电竞第一枚金牌了。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教练员是翁波，运动员王峰、王统荣、许坤斌、隋响云，还有谭许杰。我们在说王者荣耀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主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唯一的一位电竞的女选手哈，是属于第五人格亚运版本项目的一个参赛选手哈，非常厉害了。今年的亚运会啊，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9月4号在北京成立，出征的电竞国家集训呢是一共有23名的运动员，在这份名单当中，效力于 WBG 战队的穆新月啊，她是唯一一名女运动员，她将会代表中国来出战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项目，这也是第五人格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其实呢，穆新月的入选呢，她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名额啊，因为她是女选手。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公示了亚运电竞国家队的名单，她进入第五人格亚运版本7人的阵容。在亚运集训营的统一的考核当中，男女选手他们是同台竞技，标准也是完全一致。穆新月拿下了小组第一名，凭着硬的实力锁定了正赛的资格。她也是第五人格中国大陆职业联赛现役唯一一名女首发的选手，招牌角色机械师。在杭州亚运会的周期，和平精英选手蒋佳琪，当时这位女选手曾经也入选过集训的候选名单，但是最终呢她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参赛运动员。所以相对比之下呢，穆新月是中国亚运电竞史上首位以正选身份站上正赛赛场的女选手。所以这一路走过来呢，她也承受了远远超过男选手的审视和非议。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她的回应就是赛场只看操作，不分男女。现在很多家的媒体呢将她的入选视作电竞性别平等的里程碑。而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呢，是亚运史上第一个非对称对抗类的电竞项目，采用1-4的玩法模式。中国队呢在资格赛中以全胜的战绩晋级正赛。同项目的另外6名的队员呢是年锦、阿策、白鹿、狼队小明、皮皮虾，还有晚安。这个项目呢比赛呢刚刚也说到了，9月28号到30号来进行，9月30号呢是半决赛和决赛日。而本届亚运会的电竞项目呢，一共有11个小项啊。中国队参加的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第五人格》这4个项目啊。《永劫无间》呢，我刚才也说到了，已经拿到了这块金牌了。而《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呢，是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正赛当中。

好，说回到我们的王者荣耀的这个比赛项目上来啊，王者荣耀的比赛呢是在27号和28号这两天的时间，上午和下午，28号的下午就会角逐出在王者荣耀这个电竞项目上的这一块金牌了。而在亚运会王者荣耀呢也出了一个纪录片哈，这个纪录片一曝光之后呢，大家都被感动到了，真的建议大家到官方去看一下这个纪录片啊。因为呢，大家现在所有的人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作为夺金热门的一个项目，王者荣耀的六人组呢一直是备受着关注。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放心啊，毕竟这个王者的这个项目呢，我们确实是断层的一个领先哈，只要在现场不翻车，大概率呢还会蝉联到今年的这个亚运会的金牌。只要状态都非常的正常的话呢，夺金也是很稳的。韩国队呢在赛前也放出了狠话啊，专门是针对我们中国队制定了很多的战术，说要击败我们中国队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王者这个项目在我们这到底有多强，我们在现场见真章就可以了啊。这个亚运会的项目开打的时候呢，官方就发出了一个亚运会的一个纪录片。这次的出征的纪录片呢拍摄的太好了，很多网友就是给了一个满分的评价，不管是他的镜头转场还是剧情方面的设计，然后再到后来非常丝滑的感受到这个出征的一个热血，都让大家看得很感动啊。我觉得没有一个不热爱王者的，就是没有一个热爱王者的朋友们，但凡你看过这个纪录片之后你不落泪的，太感动了啊，而且非常的热血，不输一部好的电影，拍得也很好，细节也很多，大家可以真的去看一下啊，每个人的故事都讲到位，而且可以看得出呢，这次的出征队服呢依旧是大家最喜欢的色调，很好看，穿着也很帅。纪录片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是电视里面就出现了铃儿的播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啊。之后是奶茶的出场，是一个修车的老板，然后一个一个去接这个队员，到最后呢亚运会的六人组集合，非常有感觉。首先第一个接的就是大帅，当时大帅正在剃头，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大帅相信一个玄学，就是从头开始好运就来，这也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清楚的啊。然后就是无言，很酷的无言啊，转场就在摩托车上了，还有交通工具变成了汽车，青荣、无言、小洛一一登场啊。至于一诺呢，作为这次的队长，早就在终点的场馆等待队友的集合，亲手绘画了勋章。特别呢是当我们看到了一诺接过花海队长袖章的这一幕，很多人都落泪了。再配合上花海的呐喊，要让五星红旗飘扬在赛场最高处，很感动啊。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不错。大家都知道啊，句号呢这一次非常燃，因为3年前呢句号还是亚运会的陪练团，这次直接成为了主角，所以也给了很多新人他们的希望。这次陪练团的新人不知道会不会在下次的亚运会上我们见到他们的身影呢。还有青荣，家里人支持，条件再苦也要坚持为国争光。那小洛呢，从之前的观众再到参赛的选手，一切都非常的有代入感啊。这部纪录片难怪很多人都给出了满分，真的很好看，一定会为国争光，这是所有参赛电竞选手的一个承诺。我们也期待这次亚运会王者荣耀战队的一个发挥。我们要小心一下马来西亚的战队啊，因为虽然说我们非常的强，但是也不要轻敌，因为所有的战队都在进步。我们只希望我们所有战队的成员呢在现场打出平时的风采就可以。而队长一诺呢也是非常有经验也有实力的，因为他已经是连续第二次参加亚运会的这个比赛了，也是公认的这个实力。这次配合的队友呢还是他在 AG 的老队友大帅，这个社府的配合呢是相当娴熟了，对我们来说呢是机会难得，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王者荣耀中国战队再次拿下这一届亚运会的金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王者荣耀除了这个出征的纪录片曝光以来呢，以外呢，我们还有亚运会选手的海报啊，当时出炉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很热血的一种感觉啊，也配了一篇文章，原文是这么写的：王者集结，荣耀出征，从王者峡谷到亚运赛场，
这一次他们将肩负冠军之名，为卫冕而战，再一起共闪耀，期待六位选手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再临亚洲之巅，让五星红旗在亚洲赛场上再度飘扬。我们的六位选手：小洛、句号、大帅、无言、一诺，还有青龙。

好了，了解完我们今年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的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啊，因为好久也没有来唠一唠赛季更新之后啊的这个王者峡谷的相关情况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来看一看各位大神级的网友啊，对于在正式服更新之后啊，赛季更新之后的一些啊详细的文章解析。还是先来看静海君的文章啊，来看一看他这篇文章主要写的就是正式服更新仅仅一天之后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在正式服更新一天之后呢，策划就是在玩家的建议下呢，对孙尚香的真品无双皮肤还有很多个英雄的技能和属性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孙尚香这一款真品无双的一个调整啊，既然敢以真品无双的品质上线，必然要想到玩家肯定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它了啊。这个皮肤叫做云端乐园啊，因为真品无双它价格就在那摆着的，保底都差不多8000个点券呢，太贵了，所以大家一定是怎么说吧，就是挑的非常的就非常挑剔了对这款皮肤啊。那所以呢，虽然皮肤呢刚刚开放抽奖一天多的时间，玩家的各种反馈就已经传到了策划的耳朵当中，所以就有了以下的调整。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优化了孙尚香的云端乐园的美乐蒂形态下面部轮廓和发型的细节，还调整了她的五官的气质。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对比一下哈，这个有两个海报嘛，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两个海报，确实新版的更有气质了，也更符合皮肤的一个定位。因为真品无双这个档位呢是很明确的哈，是王者的现在最高档位的一个皮肤了，这是第一个调整。第二个调整就是策划呢还在静态半身像和小头像的展示当中呢，削弱了海报的夕阳的氛围，减少了小图的当中的这个夕阳对面部光照的一个影响。调整之后呢，半身像当中的美乐蒂和库洛米两种形态的形象呢更加饱满和立体，确实比调整之前要好看很多。这是孙尚香皮肤的一个小调整啊。再来说一下英雄方面的一个调整情况。新赛季开启之后呢，海月完成了一个壮举，就是海月在巅峰赛的班率呢高达了91.1%，这么高，比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总和还要高出13.8%。那海月为什么这么强呢？现在啊，玩过海月都知道，或者说和海月对线过的玩家都知道，海月是一个清线快、抓人强、技能远的中路英雄，不光是单挑无敌，还能在关键的时候保射手，就确实有点超纲了。但是实战当中呢，同样手长的嬴政都不敢去的草丛，不敢探的视野，海月甚至可以不需要考虑直接走，别人中单法师呢看到刺客过来呢可能要闪现就要跑掉，轮到海月的时候呢甚至反过来追着对面的刺客去打。所以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呢，策划同时对海月的一二技能开始调整。一技能呢，基础伤害从350到700加75% AP 加成调整到325到650加65%的 AP 加成。二技能基础伤害从100到200加20%的 AP 加成调整到120到240加24%的 AP 加成。就是一技能伤害降低了25到50，然后再还有10%的 AP 加成。二技能的伤害是增加了20到40，还有4%的 AP 加成。就是根据国医海月的推荐出装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出装是什么：梦魇之牙、冷静之靴、日暮之流、弑神之书，还有博学者之怒以及贤者天书。海月的法术攻击力加成1527，就把这个数据带入到本次的调整当中的话呢，一技能伤害实际是降低了157.7到202.7，二技能的伤害实际增加了81.08到101.08。就是一技能纯纯的削弱，二技能纯纯的补偿啊。目前呢，海月在巅峰赛的胜率呢是52%。如果这个调整同步到正式服，大家都觉得胜率可能会降低到51.5%，差不多。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小小的削弱。
另外一位被调整的英雄呢，是当前版本的顶级打野马超，在中高端的表现呢也很亮眼。为了平衡他和其他打野之间的强度呢，被动和一技能都有调整。被动是释放技能获得移速的最大层数啊，从3层调整到2层。一技能呢，基础伤害从320到640加11%的额外 AD 加成，调整到330到660加110%的额外 AD 加成。这个基本上 AD 加成是没有变的啊，只是前面变了。释放技能获得移速的最大层数降低之后，马超跑图的能力是受到影响了，所以作为补偿呢，给他的一技能增加了10到20点的基础伤害。跑图能力降低之后呢，边路马超，给大家个建议啊，最好是老老实实打线上，如果非要跑图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漏兵。那至于打野的马超呢，我们的小编个人感觉呢是小幅度的被削弱了，因为他的滚雪球的能力确实是降低了啊。就总的来说吧，这两位英雄的调整啊，海月和打野的马超啊是小幅度的削弱，边路的马超算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调整。

好，继续来说一下指尖的文章啊，是关于皮肤的销量榜的情况啊。这篇文章呢是关于 S45 赛季的第二天啊，说很多人呢就是除了几个被调整的英雄之外呢，版本的节奏和平衡基本上它是没有变的，所以初期的上分之路呢感觉还算可以，全程的补位也没有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啊。新赛季的更新呢，第二款的真品无双皮肤哈，不知道多少人呢会选择入手。还有刚刚上线我们刚刚说到的孙尚香的这款皮肤啊，已经是登顶了销量榜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六款限定皮肤呢也到了即将下架的情况。我们这一次呢跟着指尖的视角来看一看最新的皮肤销量情况。先来说，从后往前说哈，第九到第十的是李沁的一念神魔这款皮肤，以及婉儿的群星魔术团这两个皮肤。李沁的一念神魔呢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李沁怎么说吧，英雄有点冷门，然后呢这个皮肤呢能登上销量榜，而且现在人气还高，排位强度还高，所以也不是非常的意外啊。而婉儿的这款群星魔术团呢就是一款即将下架的皮肤，几天之后吧，也就是月度交替的时候就会被换掉啊。八折的价格不高，但皮肤本身的质量是比较一般啊，所以不太推荐大家入手。好，第七到第八位的两个皮肤呢是真言先知还有竹花归海。王者荣耀呢历届以来呢最强 FMVP 皮肤啊，非竹花归海莫属了。自打上线之后呢，除非有大量的新皮肤，不然呢这个皮肤的销量一定是前十的，而且是靠前的。能维持霸榜这么久的直售皮肤哈，以前呢有一个是战鼓燎原，但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连唯一的对手都被比下去了，所以没有什么可说啊。竹花归海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们再来说海月的这一款真言先知啊，这个皮肤呢是在第七位，名次下滑的比较厉害啊，毕竟呢首发没入手呢，后边呢涨价了哈，这个当然这个涨价是个打引号的哈，就有心理负担了啊。所以等返场之后吧，大家可能就没有这个心态了啊，所以这个皮肤呢已经降到第七位了。继续来看第五到第六位的皮肤，琥珀纪元还有圆梦繁星这两个皮肤啊，盾山的这个圆梦繁星还有婉儿的群星魔术团都是里测返场的皮肤啊，几天之后就会正式的下架，而且这也是盾山唯一的史诗皮肤联动中国航天啊。当时我们还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皮肤啊，牌面呢非常足啊，只是喜欢玩盾山的玩家呢并不多哈，所以这个皮肤的质量呢销量呢就是有一点点冷门当时。但是随着现在盾山的这个出场率，盾山的这个搭配的玩法越来越多了，这个皮肤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入手啊。而琥珀纪元呢是凯的一款中规中矩的传说皮肤，没有特别华丽的特效，也没有出色的手感，是凯众多皮肤当中的一款皮肤吧，买不买自己看着办。

好，第三到第四名，马超的琥珀纪元还有映山客这两个皮肤啊。琥珀纪元的两款皮肤呢，加上王昭君的周年皮肤呢，都是出自于奇幻商店，最低八折入手。在这个商店快下架了啊，大家一定要赶紧的啊！三款皮肤，如果你有入手的想法呢，这可能是最后的时间了啊。未来什么时候返场，以什么样的形式返场，就很难说了。所以现在八折的折扣呢，其实有直售的皮肤，我们劝大家还是，如果是你本命英雄的话，或者非常喜欢这个皮肤的话，还是赶紧收入囊中啊。毕竟它之后的能不能直售返场，这真的是一个问号了啊。王昭君的这个皮肤呢，有的玩家呢就觉得很喜欢，有的玩家就觉得不好看，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啊。但是呢，这个皮肤的，反正我感觉还行，我可能我女生看起来我觉得还行啊。那马超的琥珀纪元呢，就是也是一款不错的皮肤哈，所以呢，这两款皮肤也是值得入手啊。最后就是第一名到第二名的这个皮肤了，云端乐园最新的啊，还有旅行日记，安琪拉的战令皮肤啊，没想到仅仅版本第二天就有那么多人拿到手了，战令要30级才行啊，怎么攒的呀？30级这么多的战令经验呢啊？孙尚香的这个真品无双哈，细节很多，特效华丽。所以呢，就是玩家呢，你可以掂量着点吧，因为它毕竟价格在那块摆着呢哈，就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皮肤档次了啊，所以它就直接登顶了，并不奇怪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六款皮肤呢即将会下架哈，除了我们刚刚上边提到的，还有三款奇幻商店的皮肤，两款里侧皮肤之外呢，还有里侧的一些白嫖的皮肤，像罗小黑战记啊，也是本月就要结束了，里侧更替之后就会正式下架。所以大家没入手的皮肤呢，要赶紧去看一看值不值得收入囊中。

好，既然大家呢对孙尚香这一款的珍品传说的皮肤呢相当感兴趣啊，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静海君给大家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哈。这个孙尚香的这款珍品传说的这个皮肤，自从上架了之后呢，到底它需要多少点券？你大概啊，大概的一个你才能入手呢？到底这个8000多点券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网传它的实际的获取价格可能会比貂蝉的木下的这个8000点券还要贵，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去抽，那实际多少点券能够拿下来呢？来看一看静海君的详细分析。首先我们从基础信息来说起，孙尚香的新皮肤是通过最新一期的珍品无双祈愿活动上线的啊。珍品无双祈愿的入口呢是在大厅，然后祈愿三丽鸥家族祈愿啊，祈愿时间呢是从9月23号到10月25号这段时间，而兑奖的时间呢会顺延2天，就是到10月27号会结束啊。珍品无双这个品质是策划确认的当前的最高品质，所以呢在抽奖的时候呢，抽一次需要100个点券，10连抽就是1000个点券。那重点来了，三丽鸥家族珍品无双祈愿的奖励有孙尚香的云端乐园，还有云端奇旅天幕，以及灵宝装扮的随机礼包，还有专属个性按键、专属回城、专属击败，以及专属的拖尾、个性动作，还有亲密道具、传说播报等等啊，这是基础的一个信息。而祈愿的细节呢是这样的，实际你在祈愿的时候呢，直接抽到随机三丽鸥家族里的概率呢，它只有0.1%；抽到随机传说皮肤的概率0.5%。抽到随机皮肤的概率13.5%，抽到随机三丽鸥家族积分的概率呢58.5%，而你抽到皮肤碎片然后乘以8，然后的这个的概率呢是15.2%，抽到亲密道具的概率12.2%，这是所有的概率了。按照这个概率啊，就我们来简单算一下啊。以下我们算的就都是按照祈愿100次来计算的啊。随机。这个家族里有2个奖励，分别呢就是孙尚香的云端乐园，还有云端奇旅天幕。云端乐园呢对应的是1788个积分，天幕对应的是998个积分啊。这个是家族里啊，那随机的这个家族里呢，大概呢就算出来哈，等于107.7。而传说皮肤的转换对应120个积分，也就大概公式出来之后是60，然后随机皮肤的奖励呢大概是405，皮肤碎片和亲密道具呢是137啊，随机的积分呢是743，就把这个都综上所述啊，在祈愿抽奖100次之后，玩家平均可以获得1452.7个积分，但是呢兑换孙尚香的这个皮肤呢需要1788的积分，这里边呢还差了335.3这个积分啊。显然呢不能让玩家呢，你都花这么些点券了你还抽不到皮肤，所以呢抽奖的次数的保底非常非常的关键。在你累抽5次，还有10次、25、45、50、65、85、90、105次之后，你可以领到一个随机的皮肤宝箱。然后在你累抽达到40、80、120次之后呢，可以领到288家族积分。就是如果说抽奖80次的话呢，可以额外领到6个随机的皮肤宝箱，然后你再加上576个积分。六个随机的皮肤宝箱呢大概是180，所以呢如果祈愿80次，你可以获得的积分呢就是1918.16分。如果去掉直接抽到的107乘以0.8，也就是1832个积分，大概会等于1788个积分了啊。就总的来说，根据策划公布的概率综合下来，玩家实际抽到或者是说攒够孙尚香珍品无双皮肤所需的代价差不多就是8000点券，这句话确实没错。太贵了，这个皮肤到底要不要抽呢？来看看最经典的环节哈，孙尚香这个珍品无双到底要不要抽哈。我们静海君的答案很明确，不推荐。原因有3个啊。第一个呢就是
想要抽孙尚香的这款皮肤，保底需要准备8000个点券，不管你是月收入多少，这个数目其实并不小啊。就是怎么说吧，我们认为大家没有必要啊，就确实有点贵，对于我们的普通玩家来说啊。第二点呢，其实这次的真品无双的祈愿呢有7个重要的奖励啊，再把这7个奖励都集齐之后，还有2个额外的奖励，就是孙尚香的动态签名，还有云端幻想家的称号。但是呢，孙尚香的这个皮肤就要8000个点券了，再加上天幕还有其他奖励，代价确实非常的大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英雄最近的强度有点一般，所以呢你如果说把这个皮肤这么贵买到手之后呢，你还不能拿来上分，我们觉得是比较糟心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说1000到10000啊，性价比永远是普通玩家呢最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如果就是你确实就是想收入，我们当然也不阻止，但是我们对于所有的普通玩家来说呢，毕竟他的这个档次在这放着，然后皮肤的品质在放，主要的这价钱在这放着，我们劝大家还是谨慎再谨慎啊。好，这么贵的一款皮肤真的是不多见的，在王者峡谷当中啊。这也就是我们通过金海军的文章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哈，所以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同样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呢继续在屏幕前，在即将到来的王者荣耀的亚运会的电竞的赛场之上呢，给我们的中国队来进行加油助威啊！王者荣耀的亚运会的比赛呢，会在27和28号的2天来进行。28号这一天会角逐出这项比赛的一个项目金牌。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电竞的中国队的选手呢，能够再夺得更多的奖牌。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

0: 连市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8到24度，6到22度；浦兰店区16到24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5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1: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YROX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YROX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个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YROX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这个选手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

0: 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
1: 嗯，
0: 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1: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您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0: 对对。
1: 哎，那年你多大？
0: 那年27岁。
1: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0: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1: 一年多一点哈。
0: 对对对。
1: 哎，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成家立业了。
1: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
0: 年之后一直跑马拉松。
1: 嗯，
0: 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1: 嗯，
0: 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
1: 嗯，
0: 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各个年龄组别的。
0: 对对对，
1: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0: 对，当时
1: 那个阶段
0: 高光了。
1: 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
1: 嗯，
0: 现在更想是做的是一个推广者，
1: 嗯，
0: 让身边更多的人，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
0: 是
1: 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0: 我自己选。
1: 哎，自己选的？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0: 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1: 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0: 在大学期间吧。
1: 大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0: 是是的。
1: 怎么着，大学四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0: 其实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就开始
1: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1: 呵，
0: 就来到了228。
1: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0: 是的，是的，
1: 228斤。
0: 对，
1: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0: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走1公里都不想走。
1: 嗯，
0: 对，
1: 就是那一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0: 是的。
1: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1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1: 没错。
0: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1: 是。
0: 但是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1: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唰一下哈，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0: 是的。
1: 那你那个你的0到1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0: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

0: 刚饿的，有时候睡不着，
1: 嗯，
0: 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
1: 嗯，
0: 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要游泳，还要骑自行车，就是在家里骑动感单车，
1: 嗯，
0: 啊，
1: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
1: 嗯、
0: 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1: 嗯，
0: 啊，
1: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0: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1: 就一定要瘦下来，
0: 一定要瘦下来。
1: 就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0: 对呀、啊，那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1: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0: 是不是？
1: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0: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1: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0: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我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
1: 嗯，
0: 用了不到一年，
1: 嗯，
0: 对，
1: 这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0: 对 对，
1: 160斤，
0: 对的。然后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
1: 嗯，
0: 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1: 嗯，
0: 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1: 哎，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0: 对对对，以前会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1: 对，
0: 是的
1: 啊、
0: 嗯。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2升的大可乐。
1: 嗯。
0: 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
1: 嗯。
0: 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1: 嗯。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0: 对对对，
1: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0: 是的，是的。
1: 哦，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0: 你像我一三年就开始跑马拉松，
1: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0: 对的。
1: 嗯，
0: 最开始是半马嘛，
1: 半马
0: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
1: 嗯。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0: 再不想跑了，太累了。
1: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0: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
1: 嗯、
0: 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或者是体重大的人来说，那半马确实。
1: 嗯，
0: 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嗯，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0: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1: 2小时20分，
0: 对对对，
1: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0: 对对 对，
1: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0: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1: 对
0: 对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0: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1: 没错，
0: 就探索了自己的更高的极限。
1: 嗯，这就是很多不运动的人，或者说一天看着我们在运动，他们会觉得这吃饱了撑着呢，哈，让自己流着汗，然后受着累，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理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运动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看起来更舒服了哈，那种心情会更愉悦哈。
0: 对对对。
1: 先是跑马拉松，后来接触了铁三。
0: 对，2015年嘛，然后因为身边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就跑、
1: 嗯、
0: 玩铁人三项的。
1: 哎，
0: 对，咱们大连有一个裴叔非常有名的，
1: 嗯、没错，也是我们裴金德老先生。
0: 对，裴金德老师，
1: 嗯、
0: 他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玩铁人三项运动的人。
1: 是。
0: 对。就在他的影响下，我接触了铁人三项。
1: 嗯，
0: 因为从小比较喜欢游泳，因为海边长大的孩子嘛，游泳不是弱项。
1: 嗯，
0: 然后但是自行车骑的相对来说较少一些。
1: 嗯嗯，就这样会觉得铁人三项的游泳、自行车，包括这个长跑，对于你来说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所以何不把这三项捏在一块儿？
0: 对，
1: 于是你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年的这个铁三的生活，是吗？
0: 对对对，其实铁三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1: 一直在。
0: 对，只是近些年不怎么参加比赛了。
1: 嗯，
0: 对，
1: 你看哈，通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叠加， 你会发现这个高强度训练带给你了，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0: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会非常厉害，所以我早上四五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1: 嗯，
0: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1: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0: 对对，
1: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几万人当中。对吧，我们又不是精英选手，
0: 对对对，
1: 你站不到领奖台，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就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0: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1: 对，
0: 站台，
1: 是，
0: 对，
1: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0: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1: 每站都会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0: 能刚好好平衡，
1: 能平衡一下。
0: 对 对, 对。
1: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哈、啊，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0: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1: 啊。
0: 对，
1: 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0: 是的。
1: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0: 对对对，
1: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0: 会有那种感觉，
1: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0: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2、2013、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1: 没错。
0: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1: 对，
0: 哇，好厉害，
1: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0: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1: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1: 嗯，
0: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1: 就是大铁和标铁还是不一样，
0: 还是两个，
1: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对，
1: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
0: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1: 对
0: 对，
1: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0: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1: 嗯，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0: 嗯，
1: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0: 对对。
1: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企当中。下海跳槽了，
0: 是的，
1: 又跑到了私企了，
0: 是的。
1: 其实证明建立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0: 喜欢挑战一个，
1: 喜欢挑战的。
0: 对对对。
1: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0: 会有反对，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
1: 嗯，
0: 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
1: 嗯，
0: 觉得会，
1: 换一个人生，换个活法，
0: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1: 嗯，
0: 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
1: 嗯，
0: 对。
1: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0: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
1: 嗯，
0: 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1: 就经常是望其星探，望赛星探。
0: 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4届，
1: 对，
0: 我4届都报名了
1: 场场都报，
0: 只有今年到场了
1: 只有今年在跑上
0: 对对对
1: 那那种哈、啊，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0: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0: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1: 嗯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0: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
1: 嗯、
0: 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嗯、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0: 没有
1: 也没有
0: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
1: 嗯、
0: 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
1: 嗯、
0: 更成熟了一些
1: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2025年开始给自己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igh Rocks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0: 对
1: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0: 好的因为2025年我其实是10月初就是在11期间
1: 嗯
0: 也是跟朋友啊聊天然后接触到 High Rocks 这个项目、
1: 嗯、
0: 当时记不住这8个功能性都是什么东西都记不住、
1: 嗯、
0: 然后就去11月就参赛了、
1: 嗯、
0: 可能中间练了2-3次
1: 嗯
0: 然后就参赛了
1: 嗯
0: 参赛了当时比赛的这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
1: 嗯
0: 啊报名还是可以报上的
1: 嗯
0: 但是在赛场的这种氛围感在赛场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功能性运动也比较喜欢竞技
1: 嗯
0: 在赛场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与身边人在较量自己与就是想要放弃的那种自己去在较量过程很遭罪其实因为、
1: 嗯
0: 门槛很低但是想取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很难对然后只有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觉得自己之前的每一项站点都有放弃的念头
1: 嗯
0: 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种给自己的肯定或者这种喜悦是很少有运动能给予的
1: 嗯就是运动延迟的那个喜悦让喜悦感更强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High Rocks 是在哪一站
0: 上海站。
1: 上海站。
0: 对。
1: 有没有感觉一置身那个赛场就会觉得哎这个赛场就是属于我的。
0: 是的而且你不会和身边人的那种去干扰你。
1: 嗯。
0: 自己一个人享受在这个赛道上。
1: 嗯。
0: 对那种感觉。
1: 嗯。现在估计最近因为热搜大家都知道了它是8公里加上8个项目。
0: 对。
1: 对吧跑1公里
0: 做
1: 个项
0: 目。
1: 跑1公里做个项目其实这是非常那个就跟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样很理工科的一个设计哈、
0: 嗯、
1: 跑加我们的一个单项这单8个单项介绍一下
0: 比如说第一项是滑雪、
1: 嗯、滑雪机
0: 1000米
1: 嗯
0: 第二个是推雪橇
1: 嗯
0: 是50米
1: 50米
0: 第三个是拉雪橇50米
1: 嗯
0: 第四个是波比跳远80米
1: 嗯
0: 第五个是划船机1000米
1: 嗯
0: 第六个是农夫行走200米
1: 嗯
0: 第7个是负重弓箭步
1: 嗯
0: 100米最后一个是100个要求投掷
1: 嗯
0: 对
1: 其实通过这几个功能性项目的介绍大家明白这种的综合性的运动好像对我们整个四肢的力量什么核心都有一个要求
0: 它不是
1: 尤其是上肢力量
0: 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把练锻炼孤立的肌肉比如今天碎片式的就练胸大肌或背阔肌、
1: 嗯、
0: 明天就是单独的臀腿
1: 嗯
0: 后天是二头它没有它是完全是人体的自然运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平时就会进行蹲
1: 嗯
0: 拉站推这都是我们平时自然一些运动
1: 对
0: 而且它不会像有些运动难门槛比较高
1: 嗯
0: 前一阵热搜不也说了吗、
1: 嗯、
0: 玩 High Rocks 的运动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
1: 嗯
0: 对你看大体重的人他也可以玩 High Rocks 跑得慢一些呗
1: 嗯
0: 但是
1: 你跑得慢人家会等你吗
0: 没有完赛时间
1: 没有完赛时间
0: 没有关门时间
1: 哦
0: 对所以这些冠军在他的后面 因为发枪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整个赛道上也没有人关注你是到底是第几名，
1: 嗯，
0: 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其乐融融啊，非常欢乐啊，开心啊，
1: 嗯，
0: 在这种状态下去完成这些。
1: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曾经无数站上铁三的这个站台的选手来说，玩第一次玩这项目，觉得有难度吗？

0: 有难度，但是不是说像想象那么难，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对于你来说门槛比较低，
0: 考验的心肺，包括考验你的力量和耐力，这个是我一直在就是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就是功能性运动。我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对。
1: 所以它被称之为功能性运动，也就是让我们机体的各种功能更加的优化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吗？
0: 所以说 High Rose 这个项目就是功能性运动的一个考试，检测，
1: 对，
0: 一种检验而已，
1: 就是个 test。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可以来做一下，
0: 对，
1: 检验，
0: 看
1: 看
0: 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有没有所提高。
1: 哎，但是我就具体的单项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那个农夫行走是叫什么来着？
0: 农夫行走，
1: 对吧？
0: 对，
1: 他拎的，你们拎的那个重量是可以自己随意选择的吗？
0: 他就是 High Rocks 的迷人之处，它就是标准化。
1: 哦，
0: 对，它分几个组别，
1: 就
0: 比如说女生，普通的大众组是16公斤，一手一个16公斤的壶铃，然后男生呢，就是大众是24公斤，女生也有精英，男生也有精英，女生的精英就是和男生的大众是一样，
1: 就24了，
0: 24公斤，
1: 哦，
0: 男生的精英是32公斤，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大众组的话，另一个16公斤。平时我们说拎个重物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0: 对对对，
1: 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而且就是之前很少有练这种农夫行走的这种项目，但这个项目因为我在慢慢接触啊，这种过程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全身的在运动的一个，包括你的核心，包括你的抗扭转能力，可能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包括你的握力，你在平时的一些过程中都会有所体现。
1: 这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各具特色吗？
0: 每一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1: 啊，都会锻炼到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
0: 对对对，
1: 一个力量的需求，
0: 对对对对，对的。
1: 哦，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从去年第一次参赛之后，是不是当时那个，就怎么来形容你对这个运动的喜爱？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迷人，
1: 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你不停的还想去挑战这场比赛
1: 啊，
0: 去看看自己的，因为比完赛的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哎，在之前的这八个跑步或者八个功能性站点，我应该，而且我可以再努力，能更快一些。
1: 哦，还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
0: 对对对，
1: 哪个地方可以再提升。
0: 我咬咬牙，那块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对，
1: 那会儿比赛结束之后，内心是不是就有些想法了？
0: 有点想法了，就是这个。这项运动非常好，就想把这项运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就是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让身边的人更多的去参与其中，
1: 回来就在你的这个朋友圈，
0: 对，就开始传播起来了，
1: 一开始就不断的传播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回到大连之后你就有想法了，想要把这项小众运动可以的推广一下哈。
0: 对的对，
1: 那还是25年底的事儿，
0: 25年年底的，
1: 年底的事儿。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从你的私企工作
0: 已经离开了，
1: 离开了，
0: 对，
1: 所以给了你更多的时间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给你的选项多吗？
0: 当时就想做这件事嘛，
1: 一定是要和运动挂边的吗？
0: 什么？
1: 就是你25年离职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和运动相关的吗？
0: 是的，因为觉得这个赛道嘛，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让人动起来嘛，对，所以说还是想做一些，而且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能赚到钱或者是能就是有所收获，更多的是会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这种家庭啊，这种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
1: 所以呢，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算来创立白兔竞技的？确定有这个想法了？
0: 回来之后我就要找投资人嘛。
1: 对。
0: 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北京站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就是极力
1: 又去参赛了，
0: 拉着我的投资人说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吧。他没有参赛，但是他进入场地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哎，回来要做一个这么燃的东西。
1: 他是全程看你参赛。
0: 对的，他的儿子16岁，当时也参赛了。
1: 哦，
0: 我说你就，因为 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需要锻炼，不是说那么难，会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他才是16岁，现在高二当时。然后去了就报，因为这个项目恰好就16到24岁是第一个年龄组。
1: 哦，最小的年龄组就是16起。
0: 对，他刚16岁就去了参赛，然后2个小时左右完赛。过程其实很累，但是回来之后他的那种喜悦，包括回到校园这种分享他参赛的经历，也让这个就是说像我的大学，
1: 至少让他爸爸对这份投资更有信心了。
0: 对，他会在学校感到自己非常骄傲。同学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是
1: 会觉得我很 man 了，我完成了 High Rocks 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很时尚很 fine 的东西。
1: 那就像每一站每一站的这个赛事，你刚才说了它是没有关门时间的。
0: 没有关门时间，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你快一点你可能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0: 对，
1: 然后呢其他的选手水平不一，可能有2个小时的。
0: 对，
1: 甚至有3个小时的。
0: 他这个项目好在哪里，他不是说最快的第一个完赛的人就是最快的。他是10分钟发一枪。
1: 哦，
0: 比如说这一枪发30个人，然后下一枪是在10分钟之后。可能有快的追上你了。也还有慢的，就后边每10分钟发一枪。
1: 明白了，也就是说
0: 这个赛道里可能
1: 它是个循环。
0: 对，有，
1: 对吧？
0: 有世界冠军在这个赛道里，有第一名道理。可能我们划船或者在某一个站点，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牛的大咖。有可能你的身边人就和你一样是一个小白，但是中间没有，你俩没有任何的交集。
1: 你在北京站的时候，今年的3月份的北京站有多少人参与？
0: 当时是8000人。
1: 8000人，也就是这8000人要在这一天当中，对吧？
0: 对，
1: 通过不同场次的发枪，
0: 两天
1: 1000，大概1400。
0: 4000人。
1: 4000人通过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发枪，让4000人就像是循环是在这赛道当中。
0: 对的，对的。
1: 哦，快一点的你可能1个多小时出去了。
0: 对。
1: 然后慢一点的你就
0: 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1: 最慢的那就不现实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停的在里面转，还有人你像他是说跑不动了，但他依然在坚持，他的可能在走啊，或者是。
1: 那你看这个比赛，他没有过多的这个，他只是给你，比如说你的项目的重量限定，那规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叫波比跳吧，你是不是够标准？然后差一点，这个有他们评判吗？
0: 有评判。
1: 哦，这是有的。
0: 所以说这个赛事非是全世界统一标准。
1: 嗯，
0: 对，比如说波比跳，打比方说，他的两脚起跳不能差5厘米，就是不能前后脚起跳，双脚同时起跳。然后在落下做完跳远的之后的波比，你的手不能和你的脚差30厘米，就是30厘米以内。所以说不会，大家说在这过程中趴到更前，你的速度会更快。
1: 就是你跳的标不标准是有这个赛事监管、赛事裁判的。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标准，他会让你退回去。
1: 还什么时候会罚下？会罚下吗？
0: 不会罚下，
1: 不会罚下，就叫重做。
0: 对，他会罚时，他会不停的告诉你罚15秒，那你还不如休息休息嘛。他这个运动就是，如果你连续做，比如说波比跳远80米，你一口气跳过去，很难很难很难，你的心肺可能会达到200左右的心率。就是包括，
1: 所以对于这个小白来说，一定要有可能要慢一点。
0: 对，比如说你30秒跳一步，31秒跳一步，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了。
1: 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时长做一下这个延伸，对吗？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嫌这个裁判管得太宽、管得太啰嗦、管得太多啊，我就糊弄一下跳去，怎么了？
0: 不行，裁判会让你抓回来的。
1: 必须是不行的，没有这样
0: 的
1: 一个，就
0: 是
1: 让你。
0: 而且他去参赛，他也知道比赛规则
1: 啊。
0: 对，
1: 就大家还是非常严谨的，
0: 是的，
1: 按规则来参赛。
0: 对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完赛之后，虽然没有奖金，但他有奖牌吧？
0: 有。他有一个奖牌，而且他的奖牌要比马拉松不一样在哪？他一场比赛是8个奖牌。
1: 8个奖牌，
0: 盲盒形式的。
1: 哦，
0: 然后因为8个功能性站点嘛，
1: 他
0: 会去抽，自己去拿一个奖牌。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而且会变成一个社交属性。
1: 嗯哼，
0: 一场比赛参加2个项目，可能你2个是同样的奖牌。
1: 嗯，
0: 你就会像和你的小伙伴换。
1: 嗯，
0: 比如说用我的第一个站点的项目滑雪换你的波比跳远，这种。对。
1: 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奖牌是你这8个项目之一，盲盒选。
0: 对，盲盒选。
1: 哦，就是那就证明这个赛事在设计上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哈，
0: 对对，
1: 给了很多这个参与者觉得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0: 是的，而且它不仅有单人赛，

0: 有双人赛，还有四人赛，
1: 没错，
0: 对，
1: 就他在赛制上一些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一小段内容是把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解读了哈，因为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跑完了项目，但具体来说可能没有像今天建立给我们解读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像角头场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对，像因为 arena 嘛，有古典的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然后包括白兔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这种快乐和喜悦，
1: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
0: 对对对，
1: 就在里面出现了啊。
0: 对对对。
1: 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0: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1: 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0: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1: 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0: 对对对。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为自己的目标。去不停的前行。
1: 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0: 是
1: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十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十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你觉得运动改变的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0: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1: 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十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0: 是的，是的。
1: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也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是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0: 有很多呀，那
1: 是吗？
0: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1: 哦，
0: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08年到现在，是，
1: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0: 212吧，
1: 212还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0: 是的，是的，
1: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0: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是不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是，
0: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你这。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
1: 啊，
0: 就觉得这人很难去完成这项运动，是很难。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对，其实 Hi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1: 比它更简单。
0: 对，要比它更简单。
1: 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首先包括你完赛的难度
0: 要
1: 都相
0: 降低了很多，很多
1: 都降低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有小半年吧，
0: 3个多月

0: 不到四个月。
1: 哎呦呵，不到四个多月，这一段时间的运营下来，这其中肯定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五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
1: 嗯，
0: 到现在能参加比赛，
1: 嗯，
0: 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
1: 嗯，
0: 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一下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
1: 嗯，
0: 他会
1: 跟你一样，
0: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
1: 嗯，
0: 去来参与。
1: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 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0: 是的，会有。
1: 会有什么？
0: 对对对，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我说的 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
1: 嗯，
0: 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 Attack 啊、Better Way 啊这种的。
1: 嗯，
0: 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
1: 嗯，
0: 说，
1: 嗯，
0: 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
1: 嗯，
0: 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
1: 嗯，
0: 用在生活中我的。
1: 从好看到好用。
0: 对，从好用。
1: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啊，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0: 对，
1: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0: 是的，而且报名费很贵啊，
1: 报名费还不低的。
0: 对，
1: 但是呢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说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0: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1: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0: 对对，
1: 还颠颠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是说真的也想参与？
0: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1: 啊。
0: 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
1: 嗯，
0: 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igh Rocks 模拟赛，
1: 嗯，
0: 氛围感也差不多，
1: 嗯，
0: 也很像，
1: 嗯，
0: 但是那种，嗯，大家可能因为 High Rocks 这个，标杆标题、
1: 嗯嗯、
0: 标签，
1: 嗯，
0: 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
1: 嗯，
0: 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1: 嗯，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0: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
1: 嗯，
0: 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1: 对，
0: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
1: 嗯，
0: 或者大型场馆，
1: 嗯，
0: 这种在3-4天，
1: 嗯，
0: 然后集中
1: 搭一个场馆，
0: 对，
1: 然后办个3-4天的赛事，
0: 对，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它要拉走，
1: 嗯，
0: 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1: 嗯，
0: 对，它是这种的，
1: 这是目前它的运营模式。
0: 对，
1: 嗯，
0: 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竞技，
1: 嗯，
0: 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1: 对，
0: 而且
1: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0: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
1: 嗯，
0: 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1: 嗯，
0: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1: 嗯，
0: 他之前会到我那一不停的进行模拟的训练，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
0: 嗯，
1: 不需要他们 High Rocks 总部来搭建。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igh Rocks 的一个合作方？
0: 我现在就是 High Rocks 的授权合作方，
1: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在我们这办。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的。
0: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1: 嗯，
0: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igh Rocks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1: 嗯，
0: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igh Rocks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1: 哦，
0: 啊，
1: 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0: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
1: 啊，
0: 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1: 嗯，
0: 这样能更多的说白
1: 就是把门槛给拉低，
0: 让大家走进来，
1: 先走进来。
0: 对对对，
1: 啊，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0: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都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把自己的身体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啊，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啊，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门槛也很低，然后也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就粘在这里，对。
1: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
0: 对
1: 计，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0: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啊，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啊，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就有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划船、滑雪啊，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啊，特别多现在。
1: 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0: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然后现在办了又办了5场比赛了，每场比赛。
1: 每一场都在人数增加吗？
0: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因
1: 就
0: 为
1: 是，
0: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对对对。
1: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它，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中，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要走进人心，
1: 从好看
0: 到
1: 到
0: 好
1: 好
0: 用。
1: 用，
0: 对，
1: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
1: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十年哈，把整整你的这十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0: 精进，
1: 精进
0: 对，
1: 啊，让自己不断的精
0: 精进，
1: 进
0: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
1: 啊，
0: 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嘛，啊，
1: 如果说对十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0: 感谢曾经的10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1: 如果展望十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0: 10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而且10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1: 你看，十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一个
1: 吧？
0: 人的经历。
1: 现在十年后，但是我觉得十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虽然是十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十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0: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10年如何改变了。
1: 我是因为徐健林
0: 是的，
1: 喜
0: 是
1: 欢
0: 的，
1: 上了运动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样？
0: 对，所以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它好，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1: 没错， 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十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十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YROX， 从一个人拼命奔跑的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给排水，但是这十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许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十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彩一点，
0: 对对，
1: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We are fre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清晨的一杯咖啡，陪伴着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从小到大呢，我们所接触的最朴素的价值判断，往往都是非黑即白的。好人呢，就是纯白的坦荡；坏人呢，就是阴暗卑劣的。正义和罪恶，它的界限非常的清晰，好像这人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能简单的被贴上标签，迅速的去分出高下。但是随着我们阅历的慢慢增长，看过了生活的褶皱之后，包括在荧幕上看到了无数贴近于现实的故事，我们可能才慢慢读懂，真实的人世间几乎是不存在绝对的黑，也不存在毫无瑕疵的白。大多数的人生呢，都是游走在流动和拉扯的灰色地带。有些人，他的行为踩破了法律的红线，从规则层面上来说，错就是错了，你必须要承担对应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抛开错误的外壳，深入到他们所处的困境当中，我们好像又能看到藏在最底层的挣扎、无奈，甚至于未曾熄灭的善意。这就是成人的世界，既是残酷的，又是温柔的。法律它拥有不

0: 善意也不能抵消他触犯规则的罪责。他不是简单武断地去判定是非，而是守住规则底线的同时，保有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悲悯。
1: 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2: 5000块钱你们还嫌贵？那干脆别吃了。还让你们跟我讲话，能不能把口罩摘了？我都看不清谁是谁。
1: 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
3: 命就是钱。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了，而且已经开始贩卖。总公司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4: 干我们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像江曼最多半年肯定被抓，判个10年20年的，挣那么多钱有用吗？
1: 从明天开始，这个药我就不卖了，但是呢，有其他人卖，价钱贵一点，10000块钱一瓶。
5: 你说是人话？
1: 怎么不是人话呢？
2: 药又没断，这价钱贵一点啊，那也比40000块钱便宜啊。
5: 我都1年5千都吃不起，你知道吗？
2: 你他妈管什么自己啊？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被抓进去，他们怎么办？你们都有今天全得谢谢我，我又不是白血病人。
5: 我谢谢你，祝你开工大吉。

熟悉你那个状态。

0: 2000一平，
1: 你们还了吗？多少？
0: 500，剩下的我来赔。

0: 触犯了法律。但是，一年多来，有近千名的慢粒白血病人是通过他带过的药，保住了生命。
1: 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啊，甚至是自杀。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频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不是药神》的一些影片当中的经典原声，听到的歌曲呢，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张杰和张碧晨。

0: 所演唱的《只要平凡》。人世间呢，最让人唏嘘的是灰色，大多数都会诞生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之中。那如果要寻找行为违法但动机饱含深意的故事范本，《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程勇一定就绕不开的角色。很多人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呢，很容易心生共情，下意识的会把他当作是英雄。但是我们还是要冷静地理清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层面是明确的违法的行为。跨境代购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的这些仿制药，逃避了监管和关税，以私人的方式去售卖处方类的药物，无论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他这样的行为都会去扰乱我们药品的监管体系，他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从法理上来说，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可以豁免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那可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看完了这部影片之后，内心当中会剩下很多的心疼也好，或者动容也好呢？是因为驱使他跨过法律红线的前期可能是他贪婪，但是后面他是为了成千上万的绝症患者而苦苦求生的这种本能。这个故事里边，正版的抗癌药它的价格非常高，这个普通的慢粒白血病的家庭是根本无力去承担的，所以很多家庭呢都被掏空了积蓄，变卖了房产，依旧难以维系药费，而且还有很多病人呢是只能放弃治疗，只能静静的去等待生命走到最终的尽头。那么对于身处在绝境的病人来说，高价的正版药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廉价的仿制药对于他们来说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他最开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本身是带着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一些考量的，生意失败了，父亲又重病，孩子也需要去抚养，他最初的想法其实就只是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赚钱，改变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那么这份私心也是大多数人最真实的一种欲望。可是当他真正的走到了这个病友的群体当中，也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家庭被病痛所碾碎，也听见了这些病人卑微的求生的请求的时候，他的善意一点一点地压过了最初想牟利的想法。后期他几乎是零利润的去供药，甚至到最后他就只能自掏腰包去补贴一些费用，就明明清楚地记住要继续去供货，等待自己的最终一定是牢狱之灾，但是呢他也很清楚，如果他一旦停止供药，那就很多病人就会直接失去活下去的机会和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说的法理和人情之间的最激烈的一种拉扯。法律它是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运行的一个规则，它划定了清晰的黑白的底线。但是对于人性来说，他是接住了绝境当中普通人无处安放的求生的期盼。他所动人之处，程勇这个人物，他不是在于他没有犯错，而是在于他深陷在错误之中，他依然想要拼尽全力去托举这些人的生命。电影当中呢，有一幕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在程勇入狱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沿途的道路两侧是病友们自发地占满了整个街区为他送行。在病友的眼中，他是救命的人，但当然他们依然要分清楚，情感上可以共情这份善意，但是在法律层面上一定不能纵容违法的行为。灰色地带不代表着善恶不分，它只是教会我们很多人，他身处在泥泞当中，心底依旧是向着光亮的。人即便是行差踏错，心中也可以留存一份悲悯之情。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另一部电影，叫《空枪》。
1: 要害就做人头地，要害就人头落地。我帮你哋问下嗰啲，你已经好理晒嘅，对啊，慢咗半步。只要你等搞定，我哋就唔使做马仔啦。 我想改名。
2: 要几多有几多，
3: 珠光宝气，几多有份？
1: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加油！
4: 我们穷人喝粥，就喜欢多放点盐，吃盐才有力气干活啊。试一下，喝了我们穷人的粥，我们之间的对话才平等嘛。你想想是不是？
5: 那万先生这次可能会失望。人生有潮起潮落，知道何时收手是最重要的。
4: 你什么时候收手啊？
5: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4: 我们都是强奸。
6: 不像你天天奔慈善家，其实就是为了暗地里骗光穷人的血汗钱。这抢都是好听的，简直是在
4: 求鬼心碎。不好意思，

0: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是灰色的，它是善意凌驾于过错之上的，那么空腔所呈现出的灰色，就是普通人被现实重压所裹挟，然后一步一步地滑向这个深渊的无奈。空腔这个电影呢，它最戳人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完全地去塑造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反派，他不存在于说天生以恶、以作恶为乐的这种坏人。像这个主角万梓强，他最终越界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也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他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的堕落也不是一念之间直接黑化的，而是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一点一点地松动着自己的底线，是一个慢慢的坠落的一个过程。我们习惯说用最终的结局去给一个人定性，触犯了法律就是黑，坚守了原则就是白。那可是我们常常去忽略了一点，普通人是如何在生活的挤压之下，一点一点去放弃自己曾经的坚守呢？他原本也只是一个有愿望的普通人，期盼着可以安稳地过日子，想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守护到身边的人。但是生活对于他来讲，并未善待他。阶级所带来的这种桎梏，还有源源不断的生存的压力，人情利益的这种反复的拉扯，就是一重又一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也有过挣扎，也有过退让，努力去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呢，持续不断的是现实的一种磨难，慢慢的去瓦解了他的坚持，所以他的底线就在不断的松动，最终呢，做出了突破规则的一种选择。那当然，我们说从法律层面去评判他，他一定是站在了黑色的那一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回归到人性的视角，他的沉沦也是藏着普通人没有办法挣脱的无力感、不甘心以及心酸吧。这可能就是人性的一种灰度，因为很少有人天生就想要做恶人，很多人呢，只是在漫长的苦难当中，在善念和恶念之间选择了其中一个。往往来说，善念和意念，它是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的。一帆风顺的人生更容易去守住那一份纯白，但如果你长期被困在泥泞当中的话，内心的天平就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失衡。空腔这部电影当中，他想要讨论的从来不是犯罪之后如何去逃脱惩罚，而是说他在提醒我们，人性不存在绝对的黑白，一念之间的这种抉择，它的背后是长久的现实当中的拉扯。一个人他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法律审判，但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粗暴地把整个人完全定义成全然的黑暗。他是犯下了罪无可恕的罪责。但同样，他也是被生活苦苦为难的人，做错了事情，但心底呢，依然要曾经啊，也是留存了向往美好的那种微光的。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部影片，第三部影片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在去年上映的一部叫《震耳欲聋》，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片段，以及这部电影当中男主角谭健次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1: 张小蕊她哥签那个合同你是知道的吧？一点瑕疵都没有，房子要不回来了。要不是我，他那20万他都拿不到。
2: 你这么做跟把人腿打断了再给别人一副拐杖有什么区别啊？啊，
1: 腿不是我打断。但是拐杖是我给他争取来的，是我在帮他，
2: 你在帮你自己，你在利用小蕊，你利用你的当事人为你自己争取利益，李吉。哎，我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利益吗？请问，我搞慈善啊，我是律师，我他们又不是牧师。
1: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2: 你给我听清楚啊！我今天能爬到这儿， 靠的不是那帮聋人，靠的也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
3: 复读生，
2: 对对对，我万年复读生，你呢？啊，李琦，你是个什么出身啊？你真以为你天天穿这身衣服，你就高端了，你就风光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你爬得再高，你穿得再人模狗样，你到头来你还是个地毯所律师，血行蒸块肉你就摇着椅子扑上去，你这么做跟条狗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在地摊所那才叫一条狗，
1: 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我是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
2: 你现在所作所为，你是不是在跟他们沆瀣一气？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
1: 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三十二

0: 在哪里都有资格说话。
1: 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说话，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
0: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他
1: 幼稚，你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但我得先活下去。
2: 我让你拿钱赎房子，你听了吗？我让他们不要买，他们听了吗？现在说我是哑巴，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我保你们，我就是好人。我不帮你们，我就一混蛋。

下儿子也哭了好一点。

0: 节目开始的两部影片当中呢，其实是讲述着绝境当中催生的一些灰度。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震耳欲聋，也是他同名的电影的这个曲目啊。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的人性的摇摆，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选择当中所藏有的灰色空间。谭健次所饰演的这个律师李琦，他是一个非常鲜活且立体的灰色人物，他不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完美英雄啊，也没有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这种正义感，他身上是有野心的，有欲望，会权衡利弊，会产生犹豫和退缩，这些的不完美也恰恰让这个角色脱离了黑白的标签，他更贴近于真实的普通人。他从小呢是出生于成长于听障家庭，从小到大他都有亲眼见证无声的这群群体在社会当中所受到的一些困境，也看到了那些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的无助感，所以他刻苦读书，深耕法律，也苦耕于苦练于手语。最初他投身到这片领域当中，是怀揣着一份可以守护大家的初心的，但是当他真正的踏入到这一份充满竞争的行业当中，他的名利诱惑扑面而来的时候，他因为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可以依靠大案可以一战成名，摆脱出身带给他的窘迫而获得外界的认可。那当然面对这些利益诱惑的同时，他产生的这些动摇，甚至于一度的妥协，接受封口费也好，选择息事宁人也好等等，站在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说，那一刻的选择他是游走在了自己底线的边缘的，这是他人性当中不够光亮的那一部分。但是最可贵的一点是，他是内心当中有良知的火种的，当他亲眼看到了有大批的听障的老人，同时呢又被诈骗团伙骗取了房产，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这些无声的群体求助无门，他们的呐喊声也没有人可以听得见，眼前的这种黑暗也唤醒了他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正义，他最终是放下了对于名利的追逐，放下了对32层楼的渴望，也放下了个人前途的考量，坚定地站在了他们的身后。当然这个故事当中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最终触动他的内心，是有一个爆炸，就是自杀了啊。所以我们说李琦整个人物的成长线，他就是一场黑白之间的博弈，他是在灰度当中去摇摆的，最终他选择的是向善，他并不是完全纯白的，他也拥有普通人所有的欲望私心，但你说他也绝对不是黑暗的，因为他心底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正义的底线。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成年人的世界吧。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世界只有，或者任何事情当中啊，只有黑白这两种颜色，但是长大了之后去发现，好像没有人永远坚定光明，每一个人都会有犹豫摇摆的时候，没有人永远都是纯白无瑕的，人人的心中呢都会藏有一丝丝的杂念。那么真正的善良，它不在于说你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即便内心当中是充满着拉扯的，但最终呢依旧选择走向光明。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部影片。第四部影片呢，富有争议的一部影片，但这部影片当中有三个影帝。
1: 接管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就是。
2: 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
1: 他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饿到没边儿。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法律更像 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有讲人情，不残酷无情。
3: 我们应该算是好爸爸，伟爸原来总是追着我们问你们是好爸爸吗，你们是好爸爸吗，我们总是回避。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我们是好爸爸。别问头儿，有些事儿烂肚子里，或许更有意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超和《烈日灼心》当中小尾巴饰演者的那个小女孩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小尾巴之歌》。如果说前面三部影片当中讲述的是犯错行为背后的善意，那么这部影片它讲述的就是一场跨越了多年，用余生去弥补自己曾经就是去赎罪的一个灰度的影片。这个影片当中呢，我觉得算是华语电影当中探讨善恶边界和人性黑白的比较经典的一部作品吧。三个年轻人因为一场意外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惨案，从法律层面来讲呢，他们的罪责确凿，犯下的过错也没有办法抹灭掉。但是案发之后呢，他们没有选择远走高飞，是背负着这种沉痛的罪孽隐姓埋名，在这个愧疚当中呢度过了7年多的时间，同时他们还在抚养受害者所留下的孤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觉得今天的这几部影片呢，对于黑白来说，它的评判标准始终是清晰的，但是从人性的这种层次来讲，很多事情，很多影片，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都也是值

得我们去回味的。人间比较遗憾的不是说一生的坎坷和泥泞，而是你犯下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的时候，依旧可以尽心的去向善。那我们今天的这四部的现实向的影片呢，让我们读懂了两个字，就是黑白。年少的时候，我们的确都会简单的把生活当中的事情都化成非黑即白的，也急于给人和事儿贴上一个好坏的标签，认定说这个世间的善恶都是分明的。那等到长大了之后，我们见到了人间的人情冷暖，见过了众生百态，可能才慢慢的活得更通透一点。当然，我们这一生呢，也都要守住黑白分明的底线，同时也要接纳世间百态的灰度，明辨对错，恪守规矩，心存善意，保有悲念。那今天呢，就节目就说到这儿啊。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我们明天再见。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6: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7: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中州武术》，今天播出的是第6集，重点来聊聊少林拳的技术特色。非遗有声系列《精武武术荟萃》栏目今天将播出第2集，为您介绍李氏茶拳。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9: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

0: 地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1: 国之中孕育中华武术，强身健体，修心养性。武之魂，传承侠义精神，精忠报国，忠肝义胆。探寻中州武术技艺，追溯中华武术发源地，请收听地域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中州武术。
2: 少林拳是一种吸收各种武艺之长而形成的拳术，以其刚健有力、朴实无华和利于技击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上一集我们了解了少林拳的发展历史，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一同探讨少林拳的技术特色。少林拳的技术要求大致可以归纳为：拳打一条线，拳打卧牛之地，非屈非直，滚入滚出，以目助目，内外三合，静低退高，起横落顺，吐气发声，以声助威，静猛力实，刚柔相济，运气贵缓，用气贵急等等。一，拳打一条线。少林拳的基本套路练习以及实用临敌的训练中，步法的进退，身法的起横落顺，其运动路线总的趋势基本上是沿着直线进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真正的交手互搏，无非几步之距，方寸之间便有胜负之分。从实战角度看，直线运动最为有效。拳打一条线的运动特点，充分显示出了少林拳快速、简洁和实用。拳法如兵法，讲究兵贵神速，进步节如风，失机退一快。直线作为最短距离，可以使人在最短时间最佳时机来攻击对手。少林拳不练花架子，自然朴实，一切从实战出发，讲究拳不华丽，讲实用，不强调外形美观，只求技击的实用性，猛打猛攻，硬取直上，追求以最佳时间、最佳战机、最佳距离和最佳手段来取得最理想的战术效果。当然，所谓的拳打一条线是从整体外形上而言的，实际上在整个整体外形之中包含了多种弧形、转折、迂回、翻转等技法，需要根据对手的情况不断变换具体招法，因地制宜，活学活用。寓意丰富的拳打一条线是少林拳的典型特征之一。二，拳打卧牛之地。拳打卧牛之地是说少林拳的运用和练习不受场地大小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发挥其拳脚的实战威力。在广阔的场地上可以练习运用少林拳，在很小的范围内，少林拳的进退转折、翻转腾跃、攻击防守也一样可以施展出来。狭小范围内的少林拳练习要求步子小、身法灵、动作活、速度快，长期在狭小范围内练习，虽然客观上会使练习者受到某些限制，但也可以培养他们生灵不活、声东击西的能力，特别是培养练习者的突围能力，使其能够短时间、短距离内施展拳脚，运用技术克敌制胜。三，以目助目，内外三合。少林拳对眼的要求是头随势转，手到眼到，以目助目，以审敌势。演练少林拳，眼睛要明亮有神，眼明方能手快。所谓虎视眈眈，气息沉沉，目光炯炯，含有神威，要能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少林寺短打身法统宗拳谱开头就

0: 方手中的器械之端，而少林拳却明确地提，客观讲，以木铸木本来就是很多拳种流派的要求，但是像少林拳这样把其作为一个重大内容反复强调的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讲，或许也可以把以木铸木作为少林拳的一个风格特色。内外三合，即所谓的六合。内三合指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则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现在来看，内外三合并非是少林拳的独特要求，但是由于少林拳的明确要求和反复强调，也使其客观上成为了少林拳的特色要求之一。内三合强调心、意、气高度配合，强调内在精神的充实，更强调了心作为一身之主、五官四肢百骸之帅的重要作用。岳飞曾说，心为主帅，身为老营，眼为观察，手足为先锋，气呼为士卒，元帅发出令，一起往前争。心意气三者结合，才能够使力由内到外，由浅而深，做到以心生力，以意运力，和以气催力。少林拳术秘诀之用力按诀中讲，力以柔而刚，气以郁而实，力从气出，气引力现，无气则力自何来，一举手则全身之力奔赴气之所运，所谓意到气随，速于声响。少林拳内三合中的具体表现，强调心、意、气合力的结合，追求技击格斗和套路演练中意识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外三合强调手、足、肘、膝、肩、胯等外在部位的紧密配合。少林拳动作整身紧凑，不大开大合，对身体各部位自然有其相应的具体要求。外三合之合也就是整，要求练习者出力击打时必须身合劲整，整体动作一气呵成，就如同弹簧一样，挤压得越紧，释放的力量就越大而且越强。
1: 扬中州武术技贯天下，刚柔并济，成侠义精神誉满神州，熠熠生辉。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中州武术。
0: 四，非屈非直，滚入滚出。这是指少林拳的手法运动特点，在出拳或出掌击打对方时，要求手臂直而不直，屈而不屈。这种方法在实战运用中，既可以使速度更加快捷，同时也节省了来回运动时间。身以滚而动，手以滚而出，少林拳反对僵直着力，在完成动作一瞬间，一手臂自然反弹，要使手臂形成屈非屈、直非直的态势，为后续攻防创造有利条件。在实战中，若是出手太直，手臂部位的筋、脉、管、络都会非常紧张，暴露也较为明显，不仅容易被对方袭击，而且动作失手之后也会影响回避。反之，若是手臂太屈，进攻时便会失去力量，同时进攻距离也会有所折损。滚入滚出则是攻防技术的科学反应，在出拳或出掌时，手臂像螺旋一样袭击对方，滚入时旋动可以增加攻击力，滚出时也有利于化解对方的来势力量。五，劲低退高，起横落顺。

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之中，身法和步法在少林拳的演练和实战里都占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少林拳要求步法静低退高，身法则是起横落顺。进攻时步法低沉，重心下降，则重心稳固，身正发力，可以增强攻击的力度。防守时步法高提，重心上升，则动作灵活，敏捷快速。退落时侧顺对敌，则可以缩小受击面，便于防守。所谓静低退高，起横落顺，其实是一种高度概括且合理的技术方法。它要求练习者动作紧凑、含蓄、简洁，不进不钻，不钻不翻，抽身钻进，上打下摔。六，吐气发声，以声助威。少林拳演练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吐气发声，以声助威。它是重拳发力和贴身靠打时专用的发声配合方式。通常情况下，演练者除了在套路结尾时随最后的动作发声威之外，演练过程之中也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呼喝之声。在训练和格斗实践中，少林拳依据人体正常心理和生理规律，形成了一种直接有效与静力相互配合的呼吸用力法，也就是发声的过程。这些发声源自腹腔，短促有力，吼声如雷，富有震撼感。少林拳以硬为主，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显示着其拳法的勇猛和气势的沉稳。在呼吸配合下，少林拳练习者形成了以腹部为中心的气息鼓荡的内动状态，用气发声的同时出拳发力，以腹腔的聚气、闭气、发声和吐气实现以气助力，这对于使用重拳进行攻防的作用十分明显。通过呼吸配合动作所体现的静力，可以有效促使出拳动作迅猛果断，发力整透。在实战过程中，吐气发声可以起到以声助势、以声助力、以声助威的战术作用，同时也可以带动人体发力，来抵消和抗击外力的重拳击打。七，静猛力实，刚柔相济。起手连珠炮，拳打一气连。少林拳要求刚健有力，迅速激烈，使势千招以快为先。动作演练过程中，要求组合动作或者进攻动作必须连贯迅速，快打快收，一气呵成。不过少林拳虽然以刚为主，同时也要求刚柔相济。刚在他力前，柔在他力后，手之如处子，犯之如猛虎，静则以逸待劳，动则使其无喘息之机。双方对搏之际，未搭手前毫不用力，犹如风吹杨柳柔软无力，一搭上手即如天神下界一般，浑身如铁而不可犯。讲究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击打，制服对手。八，运气贵缓，用气贵急。法是拳，气是力，练气行功，送去必用呼，接来必用息。运气贵呼缓，用气贵呼急，气在先行，力在后随。少林拳谱的这些表述都表明少林拳对于气的运用高度重视。少林拳流派的练气是以运势为相，以长吞短吐为功，以传流不息为主旨，以听气静虚为极致。少林拳派对于气的调节和运用有其独到见解，把其分为练气和养气，同时又分为运气和用气。运气练习时，都采用站桩和坐。

0: 破产等等，主要是以一年为主使来引领器械运行，缓慢运行为主，通达全身各处，达到器械流畅运行自如。而在用力时，则要求以意生力，协调快速调动器械，心一动而招式出，意到气随，速于声响，以气催力。这就是拳业中所说的拳打不见形，要在急中急，此中玄妙理，尽在一呼吸。
1: 几路掌法，积淀千秋智慧，术士拳术承载中华武魂，刚柔并济助劲力，是正招元重健体。欢迎收听精武武术荟萃，带你领略精武武术的优良传承。
2: 欢迎收听非遗有声系列精武武术荟萃，本栏目改编自精武非遗拳法系列图书精武霍氏迷踪拳、罗汉功、穿云剑、李氏茶拳、鹰爪翻子拳、一路杀手掌等，通过梳理精武武术传统套路，挖掘精武武术文化内涵。
1: 诞生于1910年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宗旨成为精武重要的文化内涵。110多年来的发展，精武文化荟萃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派武术名家的拳艺，比如精武霍氏迷踪拳、罗汉功、穿云剑、李氏茶拳、鹰爪翻子拳、一路杀手掌等拳法。这些精武拳法招式各具特色，意涵丰富，也是精武传统套路中重点推广传承的代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弘扬武术文化，书写精武精神。茶拳是我国传统武术中的优秀拳种，是长拳类代表拳种之一，也是回族武术的典型代表拳术。它萌发于山东冠县，盛行于山东聊城、山东济宁、山西和河南，在河北、上海、北京、南京、四川等地，随着武术运动的普及而广为流传。随着茶拳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武术界对它也有了南拳北腿山东茶的美称。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代武术》一书中，记载了清代郝玉才所著的回绘，表明茶拳曾在北方地区少数民族中流行。清代乾隆年间，茶拳已逐渐形成三大流派，即山东冠县的张氏茶拳、杨氏茶拳和山东任城的李氏茶拳。从拳谱资料和传统技术内容分析，山东冠县两派茶拳的师承分谱约在清代雍正年间，任城一派技艺的形成或许更早。至清代光绪年间，三派茶拳远近闻名。1928年，国民政府把武术正式定为国术，武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此时茶拳在上海更是盛极一时。由于山东三派茶拳和河南马派茶拳区别较大，所以在上海又称山东茶和河南茶，大大促进了茶拳的融合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茶拳不断汇聚上海，在茶拳的发展融合下，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传统武术研究中心茶拳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茶拳专业委员会。李氏茶拳对动作是法要求意气如树枝根茎，动作如树枝枝叶，不求本仅求表，则一浅一枯，全神贯注，意气力合一。主要特点是刚劲猛烈有力，招式工整连贯。主要套路有十路茶拳、弹腿和倒锤，汲取众家之长的李氏茶拳动作丰满，结构严谨，招式连贯，出手快捷，身法灵活，步法轻快，劲力顺达。李氏茶拳的习练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为站桩活器，其中有站立体桩和站马步桩两种。中级阶段打桩增力，有进攻和动攻之分。高级阶段行手练法则有活手功、活腿功、操行手、打赛手等。这与少林内功中的当式锻炼要求力从脚下起，讲求霸力是一致的。刘源出生于精武世家，外公李恩聚是李氏茶拳第四代传人，由霍元甲钦点为上海精武总会茶拳教师。而刘源的母亲从小在精武长大习拳，舅舅李龙彪和李瑞彪是精武教练，在家庭浓厚的习武氛围下， 刘远也成长为了一代精武名师，身体力行地传播茶拳文化。71岁的刘远与精武缘分颇深，亲眼见证了精武体育会从最初的2个发展壮大到全世界，会员遍布海内外各个城市。几年前，刘远退休回到上海，并担任了总会传统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继续教授李氏茶拳，传承精武文化。刘远说，李氏茶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作为李氏茶拳第6代传人，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把它不断发扬光大。
2: 非遗有声系列《精武武术荟萃》由中华武魂工作室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联合策划出品，旨在弘扬武术文化，书写精武精神。本项目为2022年上海市虹口区宣传文化事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邱皮相。在我组织编写的许多武术教材中，我都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学武术先要自信自强，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品质和哲理。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感受武术的文化内涵。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亚东，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关注项目的最新动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下午四点前后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15到25度，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兰店11到23度，瓦房店11到22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2度。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2: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